0: 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

0: 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5: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4: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6: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稳妇，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7: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8: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9: 本台消息， 中央宣传部。

0: 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

0: 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作。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颖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颖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

0: 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中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剧《豆腐西施》下集。
1: 渐渐的，附近的群众接受并喜欢上了吃豆腐，豆腐逐渐成为他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菜肴。再母再姑的身影每天都会出现在巴扎上，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豆腐西施。几年过去，再母再姑家的生活渐渐好转起来，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连羊肉串都吃不起的贫困家庭了。
2: 真好吃，
3: 羊肉真香啊！
4: 吃肉吃肉，
2: 对对对，你们两个都吃啊！
5: 好，真好吃。
4: 孩子们，老婆，
2: 哎，
4: 古尔邦节快乐！干杯！哎，哎呀，孩子们，老婆，我们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我怎么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2: 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没有吃不了的苦，倒有享不了的福。
4: 老婆，我知道咱们家有今天多亏了你呀。这么多年来，你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的忙活着，才让我们家慢慢的红火起来了。想当年，孩子们想吃个羊肉串我都不敢买，现在呢，瞧瞧，我们买了一整只羊，随便吃，打着滚的吃。
2: 你呀、啊，咱们家可还没富裕到那个程度呢，你就知道乱花钱。哎，
4: 这不是过节了吗？高兴。
2: 对对对，高兴。
5: 爸、啊、您还说呢，妈去学做豆腐回来那天，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两串羊肉串。啊，那叫一个香啊。
4: 哎，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啊、老婆呀、嗯、你也是、啊、你怎么就不能捎带着给我也买两串？
2: 呦呦呦，就你当初那个表现还想吃羊肉串，做梦去吧你。
6: 哎爸、啊、要说你也不是一点也没吃着 啊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你正捧着那四根肉串签子来回的舔。
4: 行了行了、啊、哎呀你、哎、那件事情就不要提了。来，大家再把杯举起来，敬咱们家的豆腐西施一杯。
5: 哎，好，豆腐西施，
4: 来来来、哎、干杯。
2: 哎哎，嘘嘘嘘，你们听，嘘，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用问，肯定又是阿兹古丽又挨打了。哎呀，这个哈米提喝点酒就爱打老婆。别管他了，过一会儿就好了。哎呀，来来，
2: 那怎么行？大过节的，又真出了事情可怎么办？我去看看。
4: 哎哎哎，怎么也得先把这杯酒。

0: 我喝了呀，那，哎，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
1: 我喝酒怎么了？我就，我就打你了！
2: 别打了，别打了！我不过了，我带着孩子回娘家，你就一个人过吧，你。
1: 不过，你敢出这个门？我就打断你的腿！
2: 你打，你打，你就剩下打人的本事了。这个家现在要什么没什么，连面粉都没有了。你看看孩子们都饿着肚子，你天天，你天天就知道喝酒。
1: 我就，
2: 你别叫我痛风。
1: 你是谁啊？啊！哎呦，这不是豆腐西施吗？啊，在木在姑，怎么开了个破豆腐店，却什么事都想管？我告诉你，这是我家的事，你管不着。
3: 一个大男人打女人，我就是要管。
1: 好啊，你管，那我就连你。一起走！
3: 你敢？
2: 建功，
1: 你看我敢不敢？我去！谁劝我？
0: 我哭得来提，
1: 哭得来提。你们两口子跑到我家里来欺负我，我跟你们拼了！我
2: 记住，你别打！
0: 哈密提，你给我醒醒啊！
1: 我没有，我养不起老婆孩子。我不配当新疆的儿子娃娃，我真没有。
3: 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看着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差，哈密提只知道在家里喝酒，他什么都不干。我就说我要出去干活，他可
0: 哈密提死活不答应，怕老婆出去工作，男人丢了面子。日后会遭人议论，说哈密提没本事，居然要靠老婆养家，对吧？
2: 是。
1: 库特莱提，你怎么知道？
0: 我当初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哈密提，起来说话。看看你现在还有个男人的样子吗？一开始在姑想出去卖豆腐的时候，我也不同意。我觉得男人才是一家之主，不能让女人出去抛头露面。可后来我想通了，为了我们这个家，在姑她没日没夜的做豆腐卖豆腐，我能落在她后面吗？坚决不能。所以我也更努力地干活，地里的活忙完以后，我就帮着他做豆腐，就这样慢慢地把苦日子给熬过去了。哈密提，你也是一样，你老婆想出去工作，这是好事，你不想被他比下去吧？
1: 是。
0: 所以你也得振作起来，加倍努力找活干，拿出你一家之主的雄风来。相信我，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4: 哭着来听大哥，我错了，顾丽，我再也不打你了。
2: 你也知道认错呀？你早干什么去了？你
3: 好了好了，两口子没有隔夜仇。哎，说正事啊，既然古丽想找工作，那就别舍近求远了，就到我的豆腐店来，好不好？
2: 好啊，谢谢再公。
3: 谢谢。
2: 哦不，谢谢豆腐西施。
4: 那我呢？
3: 哎，阿米提，你好好的跟着我家库德莱提种地啊，地里的活忙完了，要是还有多余的力气，就到我的店里做豆腐，你愿不愿意啊？
4: 我愿意，我愿意。
3: 哎，
5: 哈米提，对不起了啊，大过节的还打了你一顿。哎，这样吧，我家今天买了一整只羊，我们一家四口也吃不完，干脆，哎，你们都到我家去。
6: 哎，对对对，
5: 咱们热热闹闹的过个节，怎么样？
2: 这
4: 好啊，那咱们这就走。
3: 哎，慢着。啊！哎呀，瞧瞧这屋里乱成这个样子！啊，古丽，库德莱提，我们先走。哎，哈米提，啊，你先留下，在家打扫卫生。
4: 我
3: 打扫干净了，才能允许你到我家去。
4: 啊，我
3: 怎么有问题？
4: 我没问题。
3: 哎，这还差不多。
7: 2012年。在53团党委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木在姑免费租到75平方米的店面，换了一台新机器，又购置了锅炉，扩大豆腐店的经营。开业那天真可谓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8: 这是咱们团场为了鼓励咱们妇女同志就业专门设立的帮扶资金。我们也听说了，眼下的生活刚刚有了点起色，就带着阿斯鼓励一起干，这也算是帮助我们解决妇女就业的问题啊。团党委能不帮助你吗？啊，
3: 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哎，不过啊，您放心，我会尽快把钱还上的，用这钱再去帮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
8: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3: 哎，
8: 大家一起努力。
3: 好。
8: 对了，在木在姑，你的国家通用语言说得比较好，一定要带领其他的姐妹学好国家通用语言。
3: 嗯，
8: 大家一起在家门口就业，共同发家致富。
3: 您放心，李主席，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8: 好。

0: 系列啊。
1: 好，
0: 你们夫妻系列啊。那个，大家都不要停下手里的活，我就简单说两句啊。
2: 好。
0: 豆腐的保质期啊特别的短，每天卖不掉的豆腐呢一定要处理掉，千万不能让顾客啊吃过期的食品。
2: 哦。
0: 我们做生意啊，一定要讲诚信，要让顾客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啊，好，继续干活。哎哈比亲，怎么？你这是啊？
4: 我肚子疼。哎呀，
0: 哭的来天！
3: 喂，
0: 阿斯古丽，快来！
5: 来了。
3: 怎么了？
5: 哈比亲，哈比亲，你怎么了？看
3: 啊，不好，他嘴唇都白了
0: 啊，
3: 得赶紧送医院。
0: 哭的来天，去把车开过来，送哈比亲到市里的医院。走，
3: 好。
5: 来来来，慢点，慢点。

0: 谁是患者家属？
1: 啊，我们都是。医生，他到底怎么了？
2: 怎么了？
0: 急性食物中毒。啊？幸亏送来的及时啊，再晚来些，恐怕就要胃穿孔了。
3: 啊，医生，那我还有救没有啊？哎呀，
0: 放心吧，问题不大。这已经点上消炎药了，点完之后呢，我再开一些口服药，回家静养就行了。
1: 啊，好，谢谢医生，
2: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哎
4: 呀，哈米提，你说我平时就让你别乱吃东西，你说你怎么就是不听啊你？
3: 我没乱吃啊，今天早上我去店里磨豆子，看见昨天卖剩下的豆腐，正好，我早上没吃饭，就简单的吃了五块。
2: 五块？哎呀，
0: 哈米提，你这是肚子还是泔水缸啊？
3: 我这不是饿了吗？
1: 我不是反复跟你们强调吗？卖剩下的豆腐一定不能再吃了，不仅不能卖给顾客，那自己吃也不行啊！你看，出事了吧？
3: 在顾经理，话虽这么说，可我看着那么多剩下的豆腐，全喂给鸡吃了，我心疼啊！嗨，
5: 这回好了，不光心疼，这连胃带肚子一起疼。哎
3: 呀，老婆，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就别再说风凉话了，好不好？哎呀，
0: 别说哈米提心疼，我看着都挺心疼的。如果鸡能把剩豆腐都吃了，倒还好，可咱们的鸡数量有限，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多豆腐，堆在那儿，全都烂了。
1: 是
0: 啊。
5: 我倒有个主意呀。
1: 什么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5: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呢可以扩大咱们的养鸡规模呀，把那剩豆腐，还有做豆腐的下脚料作为养鸡的饲料啊。这样既不浪费，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啊。
1: 对呀、这个主意真不错。
0: 好主意啊！
1: 我们除了卖豆腐，还可以卖绿色生态鸡。这是一箭双雕啊！
6: 飞姑，
5: 既然你也同意，那我们马上就行动起来了，是不是？
1: 对。
5: 正好我们在市里，我现在啊就去买点鸡苗。
1: 对，那什么，哈米提的药这不也快点完了吗？我们一起去。
0: 对，一起去。
3: 我真的不用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了吗？哎呀，
0: 人家医生不是说了吗？回去静养就行。哎，护士，拔针。
7: 哎，来了。
3: 护士，轻点。
7: 摁一下就行了。
0: 谢谢了啊。
7: 谢谢啊。
0: 哎呀，走吧！
3: 我感觉我腿还是有点软，赖提大哥，你扶我一把。哎
0: 呀，来，哎呀，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娇气？
7: 是，
0: 走，
7: 走吧，姐，
0: 你快点！

0: 变化可真是大呀。
1: 是
0: 啊，咱们土木疏客经过广东省的援建，城镇化的进程都这么快了啊。哎，我都不敢认了。
1: 是啊，哎，你看，你看东边那一片，我记得原先是一片野地。
0: 哎，
1: 你看现在这都盖起楼房了。
0: 是吗？
2: 老百姓的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嘛。我记得在姑屋刚卖豆腐那年，我还琢磨着挣了钱先给孩子们攒学费，然后再把房子翻修一遍，然后再买辆摩托车。现在别说摩托车了，连汽车都开上了。
0: 哎哎，停车停车。
2: 怎么了？
0: 来，有个夜市，下去看看。
3: 赛姑
0: 啊，
3: 哎呀，我刚在医院输完液，又不能吃又不能喝，你还带我逛夜市，这不诚心馋我吗？
0: 哟，我们又不是来吃吃喝喝的啊。好了，哈米提，你身体不好吗？就留在车上照看鸡娃啊。库德莱提，阿斯古利，走，我们下车。
1: 好，
2: 好，
1: 你们
3: 走。哎呀，

0: 再过来。你到底在找什么呢？
1: 是啊，你说出来我们帮你找。
2: 不用了，走了这么几圈呢，我发现这夜市上呢，除了烤肉、烤鸽子、烤鱼、凉皮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特色小吃了。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开发豆腐皮、豆腐干等豆腐制品，在这个夜市上闯一闯。哎呀，
1: 闯就闯，只要你带头，到哪儿我都不怕呀。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的人手可就不够了，还得再招人呢。
2: 没问题嘛，招就招。
0: 人招多了，你就不怕自己这一身绝活被别人学了去？
2: 哎呦，我巴不得更多的人来学呢，让汉民族的豆腐饮食啊进入咱们维吾尔族的餐桌上，让咱们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互融互通，这可是功德无量哦。哎呦，
3: 古丽，看见没有，咱们这位豆腐西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境界也高。
2: 好了好了，今天的任务是圆满完成了。回去之后啊，我们尽快拿出一个行动方案。
1: 好了好了，
2: 今天的任务是圆满完成了。回去之后啊，我们尽快拿出一个行动方案来。
4: 是，老板。
5: 2016年，在53团工会的支持下，再木再姑阿布都利木再次扩大店面，增添新设备，建起自己的豆腐加工厂。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随着事业的发展，再木再姑的豆腐厂越开越大，工人越来越多。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致富经验传授给工人，手把手地教工人如何压豆腐、制作豆皮，让工人挣到工资的同时学到豆腐制作的手艺，让更多的妇女群众走出家门，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再木再姑也被53团评为致富带头人。
6: 在场的各位嘉宾们，培育致富带头人是广东沅江1100000万工程重点项目。根据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关于致富带头人培育工作计划，紧紧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推动沅江工作纵深发展，充分发挥致富带头人在发展产业、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帮助致富带头人初步实现创业目标，并带动周边群众积极参与，更好地把优质资源转化成市场机会。今天我们经过10名致富带头候选人依次通过公开演讲、助选解说、专家提问、现场答辩、现场评分等环节，择优选出5名致富带头人。他们是53团金湖洋镇5连致富带头人再木再姑阿布都利木，叶城2木厂致富带头人阿布都克热布阿古莱提，

0: 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上下同欲者胜，只要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
1: 总书记说的真好
2: 啊。是啊，听得人心里热乎乎的。
0: 于是先生，
1: 来，
2: 你坐着，我去开门。
0: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3: 不得来提。
4: 哎呦，
3: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4: 哎呀，
5: 快乐！
4: 再姑，你快来看看谁来了。
6: 李主席，哎，鼓励，太好，你提，你们都来了，
3: 新年快乐，
6: 哎，新年
4: 快乐，
6: 来来来，快进屋，
4: 进屋，进屋，
3: 进屋，
4: 哎，
6: 坐，
4: 坐，坐，坐，坐，
6: 好，
4: 来来来，
7: 在不在姑？好样的，你被评了致富带头人了，祝贺你，
4: 谢
3: 谢，
7: 这回呀，你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1: 是啊。这次啊，广东援疆指挥部搞的这个致富带头人的项目，要在3年内每年支持10万到30万元的资金，通过创业资金扶持、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帮扶，提升咱们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哎，还能帮助咱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呢。
7: 这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富了不算，还要发挥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帮助困难户啊脱贫致富。
8: 我老婆说的特别对，你看啊，我们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吧。
1: 哎，李主席啊，
7: 哎，
1: 我有个想法，
7: 嗯，
1: 以后呢，我每年拿出10万元，用这个钱啊，建一个豆腐加工厂，扩大生产。哎，你看，
8: 哦，
1: 这些年，阿斯古利、哈米提他们不仅学会了豆腐手艺，还学会了经营之道。
7: 嗯，
1: 他们回去之后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这样啊，随着豆腐加工厂越来越多，我们就可以再培养更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了。
7: 好，这个想法太好了。哎，不过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现在你可是咱们团厂妇女工作的主力嘛。
9: 他呀，就想着别人，从来没想过自己，也没想过我。
7: 哎呦，真是
3: 了啊！
9: 他每天在店里帮这个帮那个，就是不帮我。
1: 哎呀，你说还帮你，你有什么需要帮的吗？
9: 你自己想想啊，你在家做过几顿饭？
1: 我，
9: 哎，都是我做的，对吧，孩子们？
10: 对。我妈做饭什么味儿我们都快忘了。
9: 你看看。李主席，
7: 哎，
9: 您听见了吧，周围的邻居都笑话我呢。
1: 哎呦，那是羡慕你。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人的梦想。
7: 嗯，
1: 实现梦想需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努力。
9: 对，
1: 我的梦想啊，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实现增收，用豆腐磨出我们的幸福生活。
11: 说得好。
12: 如今成功致富的赞木赛夫阿布都利木依然行走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他的豆腐梦照亮了很多人的人生之路，改变了很多人的前进方向。他似乎永远不知疲倦，鼓励着大家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在丈夫眼里，她是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帮扶对象眼里，她是朴实随和的大姐姐、小妹妹；而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他永远是那个推着豆腐车、笑容可掬、虎虎有生气的豆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豆腐西施》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在目在孤由中阳演播，库德莱提由武术演播，阿兹古丽由百合演播，哈米提由苏有强演播，李娟由月月演播，在孤姐姐由翟新月演播，主持人由小雪演播，在目在孤的儿子由小新演播，女儿

前演播，医生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小萌、阿珍、伟忠等，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
4: 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7: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8: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7: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

0: 传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布古里沙漠之间的35-54团小小的油梭豆扎根荒漠逆势生长。

0: 的嘞。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354团油梭豆的种植情况可以吗？
0: 好的，眼下呢，354团的油梭豆正值结豆的关键期，连片的种植情况呢，绿意盎然，长势喜人，满眼都是丰收的希望。那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曾经呢是沙丘遍布、突然停止的荒漠地带，棉花、玉米、葵花等常规农作物都是无法正常生长。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摸索呢，职工们也了解清楚了沙地油梭豆的种植门道。沙地地力呢逐年改善，种植技术也愈发的成熟，产量呢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王秀林介绍啊，如今大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管户呀、更加得心应手，产量稳步攀升。今年油梭豆亩产均收益预计可达1000元左右。目前呢，54团三连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种植格局。54团三连党支部书记郎洪光介绍，连队呢现有正播的油梭豆4000多亩，副播的3000多亩，产量实现翻倍增长了。2023年连队平均亩产仅300多公斤，2025年年底呢已提升至了560多公斤，职工增收收入也同步的在翻倍增收。
1: 好，那我们了解到啊，油梭豆不仅能够带动增收，还是优质的生态治沙作物。大规模种植之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有了怎么样的一种直观的变化？
0: 确实如此，油梭豆的根系发达，耐旱耐贫瘠，是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优质作物。大规模连片种植后呢，54团的区域生态环境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目前呢，团产已建成了7000余亩的草方格，7500亩的防风林，搭配5.5万亩油梭豆种植基地，还有6300亩的苹果园，3400亩西米园，构建起了草方格、防风林、特色经济作物、特色林果相辅相成的立体化防风固沙体系，彻底改写了荒漠戈壁的旧面貌。
1: 嗯，好，那油梭豆产品品类和它的市场销售情况怎么样？
0: 为打破原豆销售附加值低的产业局限呢，54团呢深耕油梭豆全产业链发展，全力推进深加工产业落地，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育种、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转型。在新兴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标准化战略生产车间内啊，生产线24小时高效运转，原料处理、脱皮磨粉、低温压榨、成品封装等工序衔接紧密，运转有序。企业呢全天候满负荷生产，助力油梭豆产业体质增效。据新疆三里科技集团生产主管张小江介绍啊，企业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物理压榨技术，油品品质优于普通食用油，市场竞争力呢大幅提升。企业还建立了精细化分工、标准化管控的生产体系，精准完成原料供给、生产操作、成品包装等工作，全方位守护产品质量。今年呢，一至七月，企业营收入约2000万元。其中，油梭豆油、脱脂粉是核心的营收产品，产品市场覆盖面广泛，北上广深、江浙、四川等地订单居多。同时呢，深耕新疆本地市场，品牌的口碑持续向好。
1: 嗯，立足现有产业优势，那接下来45团在油梭豆的产业发展上还有哪些规划布局呢？
0: 目前54团呢已入驻了有16家油梭豆相关企业，形成了种植加工一体化的绿色循环产业链，实现了原料全利用、价值最大化。下一步呢，参选将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牢牢掌握种子核心技术，持续开展本地油梭豆两种研发，同时呢深耕农机装备升级，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破解产业发展技术瓶颈，持续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模范，完善全产业链配套，全力推动54团油梭豆产业走出新疆，走向全国，真正让沙漠里的小豆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大产业。
1: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吴露再见。
0: 再见。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3: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青海、新疆两省区以及兵团人社部门联合开展了人社局长镜直播间跨省联动直播带岗专场活动，实施北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极响应国家人社部的号召，参与此次跨省联动直播带岗活动，将优质的岗位送上了云端。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实施台记者黄倩。黄倩，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给我们的听众们介绍一下啊，本次实施北屯市参与的这个跨省直播带岗活动，重点推出了哪些岗位，还有它的招聘规模怎么样，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好的，本次青海新疆专场跨省联动直播带岗活动呢，是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重要一环。第实施北屯市人社局借助国家级就业服务平台，与青海、新疆两省区人社部门跨省联动，将北屯市的优质岗位资源精准送达到全国求职者手中。那活动当中呢，我们第实施北屯市两家企业计划招录是57人，以实实在在的岗位供给，为跨省就业注入了北屯温度，真正实现了就业服务零距离，人才输送不断线。那我们本场直播呢，集聚了15家用人单位啊，覆盖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地下的测量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工业机械设计师、储运工程师、律师等专业技术岗，区域经理、公路项目总工、选矿车间主任等管理岗，以及药店营业员、法务、会计、主播、化验员等多元化职位，充分满足了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需求。
0: 好，直播带岗它已经成为实施北屯市就业服务的常态化的举措，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当地在云端就业服务方面有哪些创新机制和亮眼的成果呢？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我们实施北屯市人社局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突破时间、空间和场地的限制，将求职就业融入到网络直播，实现就业服务云端对接，精心打造了专属的直播团队，实行周直播带岗加局长直播带岗加就业推荐官入企探岗服务机制。那截至目前呢，已累计举办直播带岗活动是66场次，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吸引超20万人次观看。那同时呢，借助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开设每日一岗就在北屯特色专栏，高频推送招聘信息。在丁地融合发展大局当中，联合阿勒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丁地融合专场招聘会，创新采用了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加特色集市模式，汇聚2地128家企业，提供岗位1050个，真正实现了兵地资源共享、就业服务互通、人才双向流动，彻底打通了就业服务零距离、人才输送不断线的新通道。
0: 不同于普通的招聘直播呢，这次跨省联动直播不仅送出了岗位，也是推介了北屯的一个城市形象。那下一步，第实施北屯市人社局在就业服务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呢？
1: 那么在直播带岗活动中，实施北屯市人社局不仅推介岗位，更注重将北屯市的文化底蕴与城市魅力传播出去。借助跨省联动直播的辐射效应，北屯市的城市形象得到了有力的传播。那下一步呢，实施北屯市人社局将持续用好直播带岗这一创新载体啊，积极参与跨区域就业协作，以更精准的就业服务，促进辖区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同时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北屯，走进北屯，爱上北屯。
0: 好的，感谢实施台记者黄倩的连线报道。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黄倩再见。
1: 好的，再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五分钟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侵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的大部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局地有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够风力9到10级。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北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西北阵风4至5级。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4: 来到今天的新闻眼，各师是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让大伙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胡海波、武家渠台、阿拉尔台的报道。
6: 3201路公交车串联起12师104团与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是兵地群众往来出行的重要公交线路。近期104团携手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打造3201路兵地连心线主题公交，并设置线上留言通道，收集群众诉求，不断提升兵地群众出行服务水平。104团居民罗杜娟：
7: 车里头就是装饰得很漂亮，有很多104团的美景呀，然后美食呀。3201就是它这个线路很长，方便了我们日常出行。
6: 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四部32车队队长江河，
1: 在车厢内部进行主题化布置，把兵团精神、民主团结理念融入群众通勤日常，切实服务兵地老百姓出行。
6: 104团联合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建立志愿服务机制，组织志愿者在沿线站点开展敬老帮扶、出行引导等志愿活动，实现党建引领、文化浸润、便民服务一体推进，共筑兵地融合发展同心圆。104团宣传和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高迪。
8: 这条主题公交线路呢，既是方便我们群众的出行的民生线，也是我们传播红色文化、促进兵地交往交流的连心线。
6: 午饭时间，六师芳草湖农场人民食堂里饭菜飘香，往来吃饭的居民络绎不绝，一碗热饭，几碟炒菜，让人吃得踏实又暖心。芳草湖农场居民黄忠和：
9: 价格也合适，饭也味道也可以，真不错。
6: 芳草湖农场居民徐生华：
10: 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办得真好，这边干净卫生，饭菜也可口，像吃啥有啥。
6: 作为芳草湖农场重点打造的民生项目，人民食堂今年五月投入运营，针对困难群众、高龄老人等推出专项就餐补贴政策。芳草湖农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陶杰：
11: 低保和特困和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呢补助的标准是9元，持续优化餐食的种类和服务水平，凝聚人心，传递温暖。
6: 在伊施阿拉尔市，居住在幸福路街道幸福花园的92岁老人汪玉祥活动不便，施市民政部门去年为他家免费实施了适老化改造，安装了床边扶手、小夜灯等设施。汪玉祥老人儿媳史玉生：
12: 担心他摔跤磕碰着，放心了很多呀，减轻了照顾的压力嘛。
6: 今年施市争取兵团养老服务专项资金181万元，重点用于一团、七团养老服务提升项目，推进养老服务中心体制改造、居家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扩面等工作，进一步补齐养老服务短板。阿拉尔市马滩镇银陵大家庭疗养公寓残疾人托养中心院长杨兵：
13: 通过标准化的体制改造，全面优化了就餐、休闲、康养配套的功能，精准对接老人多样化、个性化养老的服务需求，用心用爱做好养老服务的保障。
5: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4: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三伏天气温高，人体基础代谢率提升，运动时候的这个能量消耗效率也更高。不过高温环境下错误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导致脱水、中暑，加重心血管负担等风险。那么高温天怎么运动最科学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副主任医师应帅医生的解答。
14: 医生指出，上午10点至下午5、6点是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候，应尽量避免户外运动，一般在清晨6到8点、傍晚6点后运动更合适。
15: 高温和湿度大，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脱水的情况。上午的10点之前，下午呢5、6点之后，这个时候健身的话，就避免了这种高温和湿度对身体的影响。一般建议每周3次，每次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足够了。
14: 高温天运动出汗多，盐分丢失量大，若脱水达到体重的2%，会对运动能力造成不良影响，所以科学补水很重要。
15: 最合适的还是中间多次少量间断补水，可以进食部分电解质水，单纯的喝淡盐水也可以。运动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进行一次饮水休息，健身之后全身毛孔都是打开的，吹空调很容易出现受凉感冒的情况。冷饮如果大量的饮用，也会对胃肠道造成影响，简单的腹痛腹泻，复杂的突然间胃痉挛都有可能。
14: 气温较高，人体肌肉弹性好，但突然剧烈运动照样容易拉伤，所以热身和拉伸不能省，运动时也要调整强度，量力而为。
15: 为什么说现在对于热身的要求比原来我觉得还是要高一些？因为很多现在是在场馆内运动，场馆内都是空调状态，对于身体来说它都是个低温状态，如果不热身很容易肌肉处于一个偏紧张状态，容易拉伤。热身之后的话，在做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你可能就更顺畅一些。如果说这个人经常运动，而且身体素质比较好，可能他所选择的运动种类就会很多，既往的基础疾病可能就会限制你的各种运动。
14: 医生提醒，运动中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应立即停止，严重时及时就医。
15: 出现了这种心脏心率过快，感到心慌心悸，你肯定是要停止运动休息。如果说这个不是对称的麻木乏力，那就更要考虑，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运动之后诱发了脑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只能赶快就医。
1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也就是8月14号，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喀交会总展览面积达到 4.6 万平方米，汇聚了1011家国内企业、330多家境外企业，吸引了300多家的专业采购商参会，共有44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展会，国际参与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
4: 自2005年创办以来，喀交会历经20余载深耕细作，以成长为我国对接中亚、南亚、西亚市场的核心经贸桥梁。据介绍，本届展会首次推出主宾国、主宾省双机制，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主宾国，广东省担任主宾省，有效打通东西部协作通道与国际合作渠道，大幅提升展会专业化、国际化水平。

0: 为了深化馆际文化交流，推进文化润江工程，丰富暑期文旅供给，让各族群众近距离的感悟华夏文明魅力。昨天呢，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指导，河南博物院策划，自治区博物馆主办的引进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正式启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跟随他一起去走进展览现场。舒曼你好啊，首先呢，为我们大伙儿介绍一下本次展览的基本情况、展品内容，还有核心的展陈内容。
1: 好的，张雷，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昨天在自治区博物馆拉开帷幕。这场跨越千里的文物巡展，将底蕴厚重的中原文明精准带到新疆，让本地的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足不出疆，就能近距离触摸千年华夏文脉，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展览精品荟萃，内容丰富，共精选河南省出土的珍贵文物135件套，时代跨度从公元前21世纪延续至公元12世纪，覆盖近3000年历史长河。展览整体设置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核心板块，始终秉持以物正史、以器载道的展陈理念。展品涵盖夏代青铜重器、商周礼制玉器与铭文青铜器、战国兵器、秦汉官印以及历代金器、陶瓷器等珍贵品类。展览全方位地再现了中原先民的卓越智慧，系统梳理、生动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形成脉络和多元化发展的宏大历程。自开展以来，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展，沉浸式的品读历史。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充裕，将持续对外开放至11月15日。
0: 好，那通过你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本次展览规格高、内容丰富、历史底蕴深厚。那么现场观展游客他们的体验怎么样？大家在观展之后有哪些真切的感受和收获呢？
1: 本次展览凭借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精美的文物展品，收获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不少游客带着家人孩子前来观展，在文物品读中感悟华夏文明底蕴，厚植文化自信。江苏游客贾琪表示，这次观展让一家人系统了解了中华历朝历代的文化底蕴，真正领略到中原古文明的独特魅力，更加深刻地读懂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自信。福建游客王和山，他告诉我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直观清晰地看到了自古以来中原和西域文化互通、交融共生的珍贵历史脉络。观展过程中收获满满，深受启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深厚历史根基。大家纷纷表示，这场跨省文物巡展是一次难得的沉浸式文化学习体验。
0: 一场文物巡展架起了渝江两文化互通的桥梁，本次跨省影展有着怎么样的深远意义？对于全江的文博发展、文旅融合以及文化润江工作，又有着哪些推动作用呢？
1: 针对本次展览的文化价值和深远意义，我们采访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宏志，他告诉我们，本次展览呢，横跨夏、商、周、汉、唐、宋等重要历史时期，完整呈现了中原地区王权文明的发展演变脉络，是彰显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精品展览。展览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向心力，清晰展现出新疆地区文明和中原华夏文明一脉相承、息息相关，与天山文明相互呼应、双向促进的紧密联系，能够让新疆各族群众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深刻认知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历史必然。同时，此次影展也是自治区博物馆深化馆际交流、提升策展水平和展陈质量的重要实践。未来，自治区博物馆也将持续深化跨省馆际合作，引进更多优质文博展览，让更多精品文化资源惠及各族群众。
0: 以文物传文脉，以交融促发展，本次精品文物展为渝江文化互通式搭建了优质平台。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来的连线报道。连线先到这里，舒曼再见。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

0: 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冰团的粘甜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经验来分享。
2: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10: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11: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10: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12: 要全天都该鼻子的啊。
10: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11: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10: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13: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10: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14: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15: 这个可以啊。
16: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1: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 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10: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15: 是414种。
10: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15: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0: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于今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活动安排包括开幕式、政策解读、成果发布、发布倡议、经验交流、成果展示等。各地区参照国家层面活动方式，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从业务类型看，前7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5.1亿件，同比下降8.1%，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64.8亿件，同比增长6%，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4.8亿件，同比增长5.3%。
17: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昨日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的24时到8月14号的24时，国际油价先抑后扬。
0: 8月1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1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5: 冷知识，烫伤后冲凉水至少20分钟，别急着涂牙膏。最佳处理是流动凉水冲20至30分钟，直到疼痛消失。牙膏会把热量封在皮肤里，加重损伤，酱油香油更不行，冲完用保鲜膜不扎紧覆盖再就医。衣服沾了油渍，洗前涂一层洗洁精，洗洁精专攻油脂，干衣时直接涂在油渍处静置5分钟，再正常搓洗，比直接扔洗衣机效果好很多，连火锅油都能去掉。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度到36度。一师阿拉尔市晴天，19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小雨，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5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4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3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小雨，17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0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5度到36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6: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7: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6: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6: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9: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8: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0: 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11: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12: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13: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1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 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14: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10: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1: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1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

0: 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1: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2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

0: 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1: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2: 凌晨四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野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野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3: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

0: 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1: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均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5: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4: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6: Since 1952, Japan's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自1952年以来，
7: 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6: He's in charg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4: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五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7: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4: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4: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7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

0: 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1: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2: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1: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2: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3: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 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4: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亦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亦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1: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5: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5: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3: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 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4: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5: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

0: 级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1: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 44.4 吨分离钚，其中 8.6 吨存放在国内， 35.8 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钚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2: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1: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述，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为我们解答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颖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一拍两散的婚姻，迟迟不到的抚养费，执行时效会让孩子的保障落空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1997年，王东和李阳登记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后两人因感情破裂，2008年通过法院判决离婚，子女均由母亲李阳抚养，并确定父亲王东自2008年起每年按月向两名子女支付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2024年，李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王东支付一直以来欠付的抚养费。原来，除开始几年，李阳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得到部分抚养费之外，之后再也没有收到过王东给付的任何抚养费。而王东呢，对此则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0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相关款项因为李阳一直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今已有10余年，故该部分抚养费已经超过了2年的执行时效，法院应当驳回李阳的申请执行。李阳则认为，从抚养费的性质上来看，其并不适用执行时效制度，即便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也不代表李阳就已经丧失向王东主张孩子未成年期间抚养费的权利。那么抚养费执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本案的争议焦点

0: 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听王律师的解答。
1: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但是民法典里面又明确规定，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此本案应当参考适用民法典中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及精神进行审查。鉴于本案中李阳所主张的款项均是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抚养费，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王东现在仍有义务支付抚养费，但是对于权利主体而言，抚养费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具有一定的人身保护性质，所以抚养费的实际权利人应当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法院审理案件中，出于方便管理和使用抚养费的目的，通常会判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向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支付抚养费，但这并不改变抚养费是用于保障子女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需求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本案中，有权利向王东主张抚养费的并非李阳，而是两名已经成年的子女。最终法院裁定驳回王东本案所提部分异议请求，并驳回李阳的部分执行申请。本案是一起抚养费执行纠纷，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抚养费的执行是否适用执行时效制度；二是子女成年后主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究竟是谁。厘清这两个问题，对维护司法尊严、保障未成年合法权益和规范抚养费执行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第一个焦点，即抚养费申请执行是否适用执行时效制度，民法典明确将抚养费排除在诉讼时效适用范围之外。抚养费与普通债权不同，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而产生，具有人身性，核心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未成年人在成年前缺乏独立主张权利的能力，如果机械适用两年的执行时效制度，可能导致部分父母借时效之名逃避抚养义务，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成年之后难以得到救济，违背抚养费这一制度的立法初衷。此外，抚养费的支付往往具有持续且分期履行的特点，如果要求直接抚养人在每一期抚养费到期后立即申请执行，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会浪费司法资源。本案中，李阳虽然在十余年后才申请执行，但欠付的抚养费均是生效判决确定的，用于保障子女未成年期间基本生活的必要费用，其权利基础始终合法有效。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子女成年后主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抚养费的本质是对未成年人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需求的保障，相应的权利主体必然是未成年子女。本案中法院明确，李阳并非主张抚养费的适格主体，真正的权利主体是已经成年的两名子女。这一认定并非否定李阳的相关权利，而是厘清了权利的本源。这一裁判思路能够有效避免直接抚养方滥用权利，同时保障成年子女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自主主张其未成年期间的合法权益，符合权益保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载人出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呢？如果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载人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认定事故中受伤的未成年人孙某明知同学方某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却自愿搭乘，对事故发生存在着过错，自行承担部分责任。2024年12月的一天，在北京市某路口处，13岁的方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同学张某和孙某由西向东行驶。此时，白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由南向北行驶，两车相撞后，车辆均损坏，电动车上的方某、张某和孙某均受伤。 经交管部门认定，方某为主要责任，白某为次要责任。

0: 张某和孙某无责任。白某所驾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3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之后，孙某住院120天，某保险公司支付了医疗费18000元，其余医疗费由孙某自行支付。此后，孙某主张损失未果，诉至法院，要求骑车人方某及其父母、白某及其保险公司赔偿孙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共计31万余元。法院的最终判决，孙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方某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孙某的合理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白某对孙某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那么本案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责任为什么这么划分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律师的分析。
1: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综合考量事故认定责任书双方过错，在电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分责，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30%的责任，电动自行车一方承担70%责任。本案中，孙某、方某事发时均未满16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且应当对驾驶与乘坐电动车的危险性和注意事项有一定的认知。但方某仍驾驶电动车搭载孙某出行，孙某明知方某不具备驾驶电动车的能力却自愿搭乘，故其二人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孙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方某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孙某的合理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白某对孙某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白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由某保险公司按照责任比例赔付。法院呢，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赔付孙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余元，方某父母赔偿孙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4万余元。那么有些听众可能会疑惑，那本案能不能以好意同乘作为减责事由呢？其实是不能的。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核心在于达成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要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若行为人具有侵权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能仅以好意同乘作为减责事由。本案中，方某存在多项违法行为，包括闯红灯、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车、违规载人、超速，其行为与造成的事故导致孙某受伤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不能将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当将其视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方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事发时，孙某近14周岁，对车辆驾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害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其明知方某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却自愿搭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客观上加大了损害后果。本案诉争系孙某损失赔偿问题，对于该损害的发生，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各方过错及责任大小。孙某对车辆驾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害有一定判断能力，其明知方某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却自愿搭乘，违反了相关法规关于乘坐人员的年龄限制，对于后续出现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存在过错，应当自担一部分责任。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违法骑行电动车十分危险，重则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给家庭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痛。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应服从家长看管，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家长应当加强日常教育与看管，履行监护责任，坚决不为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买、解锁和提供电动自行车上路。驾乘人员呢，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 不逆行，不违规载人载物，不追逐竞速，不

0: 单手骑车，不接打手机。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抚养数十年未办收养手续，养子意外离世，遗产怎么分呢？襁褓之中，生母离家出走二十余载，养母将他养大，一场意外生命定格，生父、生母、养母留下的房子该归谁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小邹于2003年5月11日出生，未婚未育，父亲为邹某，母亲为程某。小邹出生之后几个月的时候，程某便离家出走。小邹九个月的时候，父亲邹某因无能力抚养，将小邹寄养在了养母于某家中，但是呢，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小邹被寄养期间，父亲邹某支出了小邹读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其余费用均由于某支出。2025年4月16日，小邹意外溺水死亡，于某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并由父亲邹某支出了丧葬费用，程某未曾到场。因小邹生前与于某共同共有房屋一套，被继承人小邹未留遗嘱，涉诉房屋当中属于被继承人小邹的份额作为其遗产一直未做处理，于是酿成本案纠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父亲邹某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遗产份额全部赠予给于某。综上，被继承人小邹房屋50%的份额遗产全部由于某继承，又因于某享有案涉房屋另外50%份额的所有权，故判决案涉房屋由于某所有，于某享有案涉房屋100%的产权份额。那么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决？承担养育责任者是否应该得到法律关怀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律师的解答。
0: 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小邹未留下遗嘱，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因案涉房屋系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共同共有，二人呢没有书面的明确的约定的房屋份额，加之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之间存在实际的抚养关系，那么结合本案实际，法院确定该房屋由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等额共有，即各占50%的份额。邹某、陈某系被继承人小邹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遗产分配权。于某作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小邹抚养较多的人，亦可以分适当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位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陈某在被继承人小邹出生几个月后便离家出走，未尽到对被继承人小邹的抚养义务。结合被继承人小邹的实际抚养情况，在分配财产时对陈某不予分配，对于邹某享有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50%份额的遗产分配比例，因邹某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涉案房产遗产份额全部赠与于某，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应予采纳。那父母呢，是抚养子女的第一责任人，法律也赋予了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生而不养者不仅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是对法律义务的公然规避。本案中生母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未尽到抚养义务，孩子自襁褓之中便由养母抚养成人，养母虽与孩子无血缘关系，双方也未能形成法律上的逆止血缘关系，但承担了本应由生母履行的全部抚养责任。据此，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对被继承人的生母不予分配财产，并判决由实际抚养人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真正的亲情不仅源于血缘，更源于日复一日的抚养与陪伴，谁承担了养育的责任，谁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怀和情感尊重。法律不仅为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托底，也为默默付出的女性撑腰，以司法温度守护人间真情。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借钱时未成年，起诉时已成年，这笔账谁来买单？跨过18岁的门槛，拥有了更多权利，也肩负着更多

0: 2350元。纸终究包不住火。2024年6月，陆某终于向陈某坦白，自己并不叫张某某，之前一直在冒用他人的身份。他口头上答应会还钱，可是陈某左等右等，催了一遍又一遍，这钱就是不见踪影。无奈之下，陈某将陆某连同他的父母起诉至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借款。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被告陆某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状当中，陆某承认了全部借款事实，并称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月薪才3000元，希望法院能够准许他分期付款。而陆某的父母则自始至终没有露面，也没有提交任何的答辩意见。法院另查明，被告陆某向原告陈某借款时还未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直到本案受理之后，他才年满18周岁，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证明借贷事实，陈某向法院提交了微信实名信息、完整的转账记录、借款聊天记录、陆某承认欺骗并承诺还款的证据，以及后续的催款记录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那么本案借款行为是否有效，线上借款需要注意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王律师的分析。
1: 关于本案借款行为的效力问题，陆某向陈某借款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借款8350元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且该行为并非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陆某的父母对该借款进行了追认。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第145条的规定，陈某与陆某之间的借款行为应属无效。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民法典第157条明确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虽然陆某在实施借款行为时是未成年人，但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陆某已经年满18周岁，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陆某作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取得人，应当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导致的财产返还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陆某父母的责任问题，由于陆某的父母对案涉借款行为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且陆某在诉讼时已经成年，已经参加工作，并且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其父母无需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年满18周岁，不仅意味着拥有了完整的民事权利，更要以独立的法律人格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陆某虽然因为借款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导致双方的借款合同无效，但他不能因此逃避因无效行为取得财产应予返还的法定义务。如今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笔欠款理应由他自己偿还。这样的判决既遵守了法律精神，也契合大家心中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认知。本案中，陆某的父母无需对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这也厘清了父母责任的法律边界，打破了很多人子债父偿的固有观念。如果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借款既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而且子女在诉讼过程中已成年并具备独立偿还债务的能力，那么父母就不用替子女承担还款责任。在此也提醒大家，线上经济往来应注意留存能够证明人、事、款对应关系的电子记录，转账时注明款项性质，聊天中明确借款金额与还款承诺，妥善保管对方的实名信息。本案中，陈某虽未持有书面借条，但凭借微信实名信息、转账记录以及对方承认借款、承诺还款的聊天内容，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最终依法维护了自身权益。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王颖律师从业以来，曾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处理诸多法律企业管理事务，尤其擅长处理各

0: 各类合同纠纷、房产纠纷、民间借贷、婚姻家事、继承等民商事诉讼业务以及非诉业务，先后办理多起重大的民商事诉讼案件，取得了良好结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77-2671-8870，177-2671-8870。
1: 这里是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0: 冷知识，烫伤后冲凉水至少20分钟，别急着涂牙膏哦。最佳处理是流动凉水冲20至30分钟，直到疼痛消失。牙膏会把热量封在皮肤里，加重损伤。酱油、香油更不行，冲完用保鲜膜不扎紧，覆盖再就医。衣服沾了油渍，洗前涂一层洗洁精，洗洁精专攻油脂，干衣时直接涂在油渍处静置5分钟，再正常搓洗，比直接扔洗衣机效果好很多，连火锅油都能去掉。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度到36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9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小雨，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5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4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3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小雨，17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0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5度到36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执法。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为我们解答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墨香律师事务所的乔军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父母当甩手掌柜，祖父母起诉索要32万元带孙费。2018年，小蔡与小刘生育一女小豆，后来小蔡与小刘将当时只有1岁的小豆送到小蔡父母老蔡夫妇处照顾，此后呢，除了少数节日假期之外，小豆主要由老蔡夫妇抚养照顾，期间小豆的日常生活、课外兴趣班、医疗等所有费用均由老蔡夫妇在承担。老蔡夫妇认为，小蔡小刘作为小豆的法定抚养义务人，未履行主要抚养义务，于2024年以抚养费纠纷为由，将小蔡小刘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小蔡小刘支付抚养费32万元。父母有能力却不履行抚养义务，隔代抚养是否可以依法主张带孙费呢？这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乔律师的解答。
5: 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对于子女有抚养

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祖辈对孙辈的关爱照顾较为普遍。祖辈常基于亲情关系协助抚养孙辈，由此形成的隔代抚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抚养的压力。但需要明确的是，孩子的第一抚养人及第一责任人是父母，其他长辈出于关爱提供的帮助不能取代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小蔡夫妇在有抚养能力的情景下长期代予抚养子女的义务，故对老蔡夫妇主张小蔡夫妇支付抚养费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抚养费的金额，从家庭伦理角度看，老蔡夫妇基于亲情关系积极辅助抚养孙女，符合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其行为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行为，并非金钱可衡量的等价有偿行为。考虑我国现实社会家庭结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等情节，不宜简单的基于票据、证明等证据，即认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金钱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否则有悖于公序良俗原则。本案中，在老蔡夫妇主张抚养期间，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居由老蔡夫妇代为抚养照顾，小蔡夫妇对孩子的抚养照顾较少，老蔡夫妇在孩子健康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花费了较多费用。法院结合上述情景，并考虑孩子的生活需要、双方的抚养能力、老蔡夫妇的实际付出、小蔡夫妇转账情况、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给付金额。经核算，法院支持小蔡、小刘共同给付老蔡夫妇抚养费120,000余元。现实生活中，基于传统习俗及血缘亲情，祖父母主动的、自愿的临时性照料、偶然性帮助、自愿性出资等行为，一般认定为纯粹情谊行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尽到了抚养义务，隔代抚养应认定为长辈对晚辈的家庭帮助行为。此种情况下，祖父母无权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偿付由此支出的费用。然而，若父母在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抚养义务，而将该义务转嫁给祖父母、外祖父母，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实际抚养孙子女、外孙子女时，其可依法向孩子的父母主张相应的抚养费。一般来说，在以下几种情形下，法院会支持代孙费的主张。一、父母代予履行抚养义务。父母具备抚养能力，却故意长期不尽抚养义务，导致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被迫或者事实上长期主要承担了对孙辈的抚养责任。本案中，小蔡、小刘有固定收入，双方均有抚养能力，却代予抚养孩子的业务，长期由老蔡夫妇抚养照料年幼的小豆。二、隔代抚养行为已超出合理限度。若祖辈的隔代抚养行为在主观意愿、持续时间、费用数额、抚养事项等方面超出了主观意志和负担能力的合理限度，即该隔代抚养行为已经长期化、常态化，且给祖父母、外祖父母造成显著的经济负担，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权要求子女支付必要抚养费用。本案中，因小蔡、小刘代予履行抚养义务，老蔡夫妇被迫独立照料孙女小豆长达6年之久，小豆的日常生活、课外兴趣班、医疗等

0: 所有费用均由老蔡夫妇承担，已对老蔡夫妇构成显著的经济负担。三，存在明确约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和父母之间有书面行义等明确约定，约定父母需因祖辈照料孙辈而支付的相应费用。由于家庭生活具有封闭性，举证不易，可适当放宽举证责任的标准，注重审查关联事实，如关于隔代抚养的定期给付行为可作为印证约定的证据。在隔代抚养下，各项生活开支繁多琐碎，无法一一精准计算。此外，老年人在代生过程中也能获得含饴弄孙的精神满足感，不应将其异化为纯粹的金钱行为。实践中，法院可结合孩子的生活需要、双方的抚养能力、老人的实际付出、日常生活转账情况、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的酌情确定给付金额。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理清婚恋财产纷争，守护百姓家事权益。恋爱与婚姻本应幸福甜蜜，但如果关系破裂，更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这类纠纷不仅关乎个体切身利益，也牵动着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婚恋财产纷争章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先来关注一下，同居时财产混同使用，不能以彩礼之名追讨。男子石某与女子苏某曾是一对亲密恋人，两人分手之后，石某却一纸诉状将苏某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8万元的转账，声称这是彩礼钱。原来两人恋爱及同居期间，石某向苏某累计转账126笔，共计11.6万余元，其中2021年10月、2022年4月先后转账5万元、3万元，石某要求苏某返还的就是这两笔款项。一审法院受理案件之后，随即围绕转账的款项性质、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案件事实展开审理。那么本案当中的这8万元属于恋爱期间的正常赠与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乔律师的解答。
0: 本案中石某向苏某转账的事实明确，但苏某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双方同居期间存在大量财产混同使用的情况，同时石某主张其转账款项为彩礼，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曾订婚，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案涉款项系彩礼性质，且其主张的代证事实真伪不明，男女双方在恋爱过程中的经济付出不能被草率冠以彩礼之名，在分手后进行秋后算账。法律既不鼓励借婚姻索取财物，也不支持滥用彩礼名义在分手后索回恋爱期间的正常赠与。在此提醒，男女双方在恋爱同居期间，不仅应树立理性的财产观念，也应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妥善保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相关凭证，明确款项性质及用途，避免后续产生纠纷。若涉及彩礼给付，应遵循当地习俗，明确给付目的，留存书面约定、证人证言等证据，确保自身主张能够得到法律支持。如若提起诉讼，应全面充分提供证据，依法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避免因举证不足承担不利后果。
1: 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早年以夫妻名义同居，未登记仍具法律效力。1991年，女子李某甲与男子李某乙举办了婚宴，此后呢，二人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子，但是两人相伴30余载，却始终未办理结婚登记。 2024年12月，李某已去世，李某甲在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时发现，丈夫李某乙已于2024年11月与另一女子陈某在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李某甲气愤又委屈，表示自己跟他过了半辈子，到头来妻子另有其人，随即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李某乙与陈某的婚姻无效。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呢，重点围绕事实婚姻认定、重婚行为效力以及诉讼主体资格展开审理，判决确认陈某与李某乙的婚姻无效。陈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佳木斯中院提起上诉，佳木斯中院经审理之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本案当中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乔律师的分析。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明确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本案中李某甲与李某乙于1991年举办婚宴，且此后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应被认定为事实婚姻，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与合法登记的婚姻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解除。公民应当树立正确的婚育观，严格遵守婚姻家庭法律规定，自觉维护一夫一妻制原则，男女双方如决定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应及时办理结婚登记，明确婚姻关系，避免后续权益受损。已建立婚姻关系的，不得再与他人登记结婚，否则构成重婚，其婚姻关系无效。重婚行为严重违背我国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违反公序良俗，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即便一方死亡，仍可依法确认婚姻无效。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离婚后签订补偿协议，同样可要求对方履行。男子邹某与女子王某曾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17年5月4号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因女儿身患疾病需要照顾，故二人协议女儿由王某直接抚养。离婚之后，双方就孩子生活费、经济补偿等事宜达成一致约定。自2018年起，邹某每月向王某支付生活费2000元。2019年6月17号起，邹某于半个月内给付王某照顾生病女儿费用10000元，另行补偿王某50000元，分2年付清。双方约定之后，邹某呢始终未给付生活费和相关的补偿款。王某曾多次找到邹某，要求其履行上述协议，但邹某始终拒绝履行。无奈之下，王某将邹某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涉争议款项不属于离婚时双方未处理、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审理条件，因此驳回了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不服，提起上诉。法院受理之后，重点围绕案涉协议以及证明的效力、举证责任分配以及邹某是否应履行相关义务展开审理。最终呢，法院判决邹某向王某支付生活费以及补偿款9.2万元。那么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解答。
0: 双方离婚后签订的补偿协议虽然不是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协议，但性质上属于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因此依法成立并生效。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订协议及出具证明的法律后果，签订后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所以法院判决周某向王某支付生活费及补偿款9.2万元。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签订的补偿协议、承诺书等，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范畴，只要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 公序良俗，切系双方真实意识表示，既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不得无故违约。公民在离婚后若就生活费、经济补偿、子女照料补偿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应签订规范的书面协议，明确约定款项金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逾期责任等关键内容。双方签字确认后，均应妥善保管协议原件及相关沟通记录，避免后续产生纠纷。签订协议时，应遵循自愿、平等、公平的原则，确保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识表示，不得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情景。若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欺诈，应及时固定录音、录像、证人证言等证据，并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撤销协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既要养老又要顾自己，低龄老人的赡养义务能变通吗？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情。焦某与王某为母子关系，焦某诉称自己年近九旬，身患多种慢性疾病，生活无法自理，退休金不足以覆盖日常生活与医疗开支，而王某未履行赡养义务，故要求王某每月按3500元的标准支付赡养费。对此，王某辩称自己与母亲长期关系和睦，始终在履行赡养义务，同时指出自身已经年过六旬，每月的退休金仅有5000余元，而且同样身患多种疾病，客观上无能力承担焦某主张的赡养费金额。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因此诉至法院。最终呢，法院综合考量焦某的实际生活以及医疗开支、王某的经济负担能力以及身体状况，酌情判定王某每月向焦某支付赡养费1200元。那么，低龄老人赡养能力有限，赡养义务如何履行呢？我们继续来听乔律师的解答。
0: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焦某年近九旬，已完全缺乏劳动能力，正处于急需经济帮扶、生活照料与精神关怀的阶段，日常生活与医疗需求均需依赖子女的帮助。王某作为其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既是法定责任，已符合家庭伦理，故法院对其要求王某支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近年来，低龄老人赡养高龄老人的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家庭养老纠纷中，赡养义务人自身已年满60岁，属于老年群体，他们既要应对自身看病就医的健康压力，又需要承担照顾孙辈的家庭责任，时间和经济成本双重挤压下，其赡养能力与父母的养老需求间存在显著的矛盾。法律明确了子女赡养义务的法定性与全面性，不仅强调经济供养义务的核心，更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纳入赡养范畴，回应了老龄化社会中高龄老人对多元养老需求的现实诉求。法院在裁判过程中也充分考量了双方实际困境，尽量做到情理法兼顾，既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给赡养人造成过重生活负担，实现双重利益平衡，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居家养老支撑体系，核心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资源聚合、服务集成、响应高效。首先，依托公办养老机构或者优质民办养老机构，将其打造为集全日托养、日间照料、居家上门服务转介于一体的综合体，不仅可以服务机构内的老年人，还能辐射周边社区，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喘息服务。其次，由社区、街道牵头， 组建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机构、家政公司、社会组织在内的区域性养老服务联盟，定期召开联席会，解决老人跨领域的就医及生活需求，最后确保在养老机构或者居家发现急重症老年时，能迅速通过绿色通道转诊至医院，出院后也能顺利转回社区或家中进行康复护理。
1: 好的，感谢乔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的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墨香律师事务所乔军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乔军律师，新疆墨香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从事专职律师和法律顾问工作15年，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实践经验丰富，有较多成功案例，精通各种法律文书的书写，熟知整个法律诉讼的程序，并具有较强的庭辩能力和经验，精通民商法、公司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保险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如果有这方面法律需求的朋友，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0-7002-6203 130-7002-6203。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并不能改变事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前10号特朗普也发言称，美军以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总统为什么持续在舆论上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特朗普着重强调美国对海峡的所谓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来讲呢，其实是为了满足所需的胜利叙事。但即便从最有利美国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控制也仅仅是不让敌方船只通过，而并不是恢复航道的原有通行。那么控制与复航之间其实存在着本质区别。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呢，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但这也恰恰是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特朗普反复强调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他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在国内。11月份中期选举即将临近，但目前特朗普的国内支持率持续下滑。在此背景下，那这种完全控制海峡的话术是承担了多重的功能。一方面呢，是向选民来展示自身所谓胜利者的形象，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持包装为掌控。那么二是呢，安抚全球能源市场，暗示通航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三是呢，借用完全掌控海峡的叙事来给当前的低强度施压策略提供舆论上的掩护。特朗普近期就明确表示，现在美国对伊朗的策略其实就是半谈判半观望，等待伊朗通胀和财政崩溃。那从叙事逻辑上来讲，也只有在美国所谓完全控制了海峡的背景下，并且可以掌控局势未来的发展，那美方现有的策略才是有效与可行的。所以强调这种完全控制力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政策的逻辑闭环。但很显然，当前的现实和特朗普所说的可以说是相去甚远。那如果美国已经控制了海峡，就没有谈判的必要，或者说仅通过最后通牒就应当可以达成协议。而事实上，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在强调自己对海峡的掌控力，而控制的话语本身也已经成为了谈判筹码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叙事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呢，也将反过来侵蚀双方叙事的可信度。
4: 针对美国的表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表示，开放海峡的条件是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数以十万英里计的输电线路、数千座发电厂、所有美国和非美国系统，甚至连接到互联网的

0: 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伊朗方面一方面否认美方控制海峡，另一方面也重申对美要求得到满足才能开放海峡。一方的立场是否进一步强硬了？那么面对美国的再次海上封锁，伊朗如何抵御这种经济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的表态的确是标志着伊朗立场的进一步升级，不仅是把停火、解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这些原有立场重复一遍，更是再度强调把加沙和黎巴嫩停火纳入到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提。但最主要的实质性立场强化还是体现在将与阿曼的这种航道技术协议同海峡是否开放进行脱钩，进而堵住了所谓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呢，谈判门槛被系统性的抬高，妥协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那在经济层面，伊朗对美国经济施压之所以能够抵抗，它的体制韧性是来自于数十年制裁的经验以及制度性的积累。但是呢，也要看到的是，伊朗的抵抗经济模式可以帮助实现基础运转，而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的确也是不能忽视。近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着重的就民生、经济复苏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伊朗希望通过北部里海通道来进行缓解，但也只能是临时应急，想要完全替代南部海上贸易的原有功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当前伊朗最多是抵御经济压力，但却难以实现企稳和复苏。而想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困难，前提条件仍然是需要通过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伊朗也看到美国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压力同样是巨大的，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对赌，希望对方先倒下，先撑不住。德黑兰呢，判断在比谁先受不了的这场博弈当中，时间是站在自己的一边。那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胆小鬼博弈当中，无疑会进一步的推高双方的对抗层级，而地区的安全情势也可能随时会因此而出现恶化。
0: 半岛电视台报道，位于德黑兰的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正逐渐从关乎航行自由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哪一方能迫使另一方做出更多让步的较量。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僵局可能会以哪一方或者哪一议题的让步而破局呢？
1: 坦白来说，当前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立场诉求都还是比较极端的，而这样的立场对两方来讲都难以接受，所以想要达成某种可持续的谅解，即便说是建立在某一方让步的基础上，双方的立场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目前来看呢，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全面和解，而是在技术层面的所谓有限安排。目前伊朗与阿曼就临时航道坐标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仅剩下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这一技术协议本身呢，并不等于政治层面的海峡重开，但是可以成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台阶，让美伊双方能够在此基础之上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例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在制裁问题上使用逐步讨论等措辞，进而形成临时性安排。但当前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索赔诉求大幅增加了破局难度，伊朗提出要求美国赔偿的范围尚且是在过去五个月的本轮美伊冲突之间，但是美国却把时长拉长到了过去的50年，而且衡量标准极为模糊。这种模糊诉求呢，进一步的推高了双方妥协的难度。那现在两方都在用彼此不能接受的条件来压缩政治谈判的回旋空间，所以现在对两方来讲，由于共同立场还没有出现苗头性迹象，只能够是继续的以拖代变，双方进一步的延长现状是大概率可能。美国在等待伊朗的经济崩溃，而伊朗则等待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出现失利。美国和伊朗的两种时间策略相互对冲，使得地区不战不和、海峡不关不开的这种灰色状态大概率还会延续。
0: 自今年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时间延宕超过了5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接下来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

0: 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我们继续来听综合报道。
0: 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卫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塞斯·琼斯等专家还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两名美国官员说，驻中东美军上月曾在一天内发射大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对比伊朗廉价的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高达约400万美元。四月，伊朗用一枚肩扛式地空导弹击落一架在伊朗上空飞行、价值6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 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2: 美国官员批评以色列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美以关系是否将因两国选举政治陷入斗而不破的微妙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据悉，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4: 以色列总理和我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我现在就站在安全区的核心地带，从西边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黎巴嫩伯夫特，东至赫尔蒙山。以军在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保卫自己的军队。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
3: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1: 那么以色列政府高层释放上述言论的意图以及美方的表态，我们应该究竟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秦天的分析。
5: 以色列最近是在加沙包括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上强硬的表态是比较多的。那么首先我认为这个表达的是以色列的真心话，也就是反映了以色列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它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调整，就是它不光要守护它的国土安全，

0: 还要将自己的国土安全的概念向外延伸，要在它周边的地区建立所谓的安全区缓冲区，而这个安全区它是不会轻易从这个安全区撤军的。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些表态也有它国内选举政治的这种诉求在其中，像这次做出强硬表态的防长卡茨，实际上和内塔尼亚胡是紧密的政治盟友，是为同一个竞选联盟来效力，所以他们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是要拉拢以色列国内现在比较强大的这个右翼的选民群体，为争取他们的这个执政联盟继续的留在执政的位置上做出这种铺垫。那美国对以色列这一系列的强硬表态，我觉得是采取了一个两面派的做法。那么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务院确实对以色列说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在加沙问题上的一些言论是表示了这种批评或者保留的态度，这个可以说是例行公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像外交辞令式的这种谴责。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有报道说，就是美国官员私下里表示，就是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相关的这种言行是能够表示理解，就是他们也知道内塔尼亚胡确实面临着选举，可能是为选举需要做出的某种姿态，所以美国对这种姿态是采取的一个包容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就是美方现在的一些批评谴责实际上对以色列起不到实质性的抑制的作用。
1: 1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对以色列放任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感到愤怒。报道称，尽管美方施压，但以色列执法部门尚未强制犹太人定居者从上述地区撤出，巴勒斯坦居民仍然被困。为此，白宫高层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其做出解释。那么当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安全形势如何？以色列抵制美方的压力意图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目前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甚至还在恶化。那么一方面就是以色列军方对西岸部分城镇的一些所谓的敌对势力的据点，那么还在进行这种清剿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在进行，并没有一个尽头。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官方层面，是以色列的定居者，也就是以色列的一些居民，那么他们是从以色列本土或者是从原来以色列军警控制的一些辖区向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一些村庄呀社区挺进，那么去把这些巴勒斯坦人驱赶走，那么自己呢占据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这些村庄和土地，实际上这是一种扩大定居点或者扩大犹太人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以色列的军警他在处理相关的纠纷的时候，他是明显偏向于以色列定居者的，所以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就是以色列定居者冲锋在前，那么后面呢以色列官方加以默许这么一种扩张定居点的行为，那么这个也是遭到了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以之间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美国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意识到这种定居者的这种扩张，尤其是暴力扩张，它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连美国自己他也不能认同，他也不能苟同以色列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对以色列而言，就是定居者的扩张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是二战以后才新建立起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来移民的国家，所以定居者的这种扩张是刻入了以色列建国的基因之中的。而且这种扩张的行为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实际上和以色列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涉及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切身的利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也不会再做出非常实际性的让步，所以我认为美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1: 一段时间以来，在加沙地带战后治理、约旦河西岸安全局势以及里以关系等多个议题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与美方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是否与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有关？美方在表示批评和愤怒之外，是否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向以色列施压？那么效果又将如何预测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近段时期，美以之间的分歧

0: 命于美国，显得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话，其实也不利于他树立这种强势领导人的形象。所以以色列要在听从美国与美国保持独立性之间去保持这种平衡。那么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实际上他现在以色列问题也成了选举中的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像特朗普总统或者他的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来说，他不能够完全的变成一个听着以色列的话，或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那么他应该突出美国优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加沙问题上，美国还是不管以色列是什么态度，他都在推进加沙所谓的和平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方案。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现在也不让以色列轻易的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受制于他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的选举中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有比较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那么美国的这种候选人不能够完全的得罪这帮亲犹的势力，所以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和以色列去闹僵，会对以色列采取一种理解包容的态度。总的来看，我觉得出于美以两国的这种选举政治的考虑，未来美以的关系将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就是一方面会保持这个盟友关系的大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暗中较劲，会各自向对方显示自己的这种独立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涌现。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的。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二兵团人，名字上见三分。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兵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兵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返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斥欧盟扣船越货如海盗，警告俄将反制。欧俄在扣押商船上会爆发新冲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5: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法新社本月早些时候从瑞典一家法院获得的文件显示，瑞典将把一艘先前扣留的货船移交给乌克兰，这艘船被指从俄罗斯占领的地区运输粮食。乌方屡次指责俄方从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盗取粮食。8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良格号巡洋舰上表示，俄罗斯将对西方扣押俄商船的行为实施对等回应，在任何我们认为合适和必要的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责任区，俄罗斯预备役海军上校军事专家瓦西里·丹德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详细解释了这一对等回应的具体实施方式。丹德金说，就像那些敌对不友好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派人登船，逮捕船员，以牵强借口扣押船只。我们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员，特别是我们在滨海边疆区有一整个海军陆战师，在勘察加还有一个旅，太平洋舰队有特种部队，有侦察舰，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以为可以肆意妄为，希望这些能让他们清醒。这就是我们的对等回应。丹德金指出，对等意味着具体的反击行动。对等就是说，我们将扣留属于不友好国家的船只，以及那些为其提供支持的国家，所谓的配合国的船只。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拥有执行此类任务所需的一切力量，包括护卫舰、巡防舰和潜艇，行动将严格遵循对等原则。我们将严格按照对方的做法行事，但作为回应，如果他们检查我们的船只，我们就检查他们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们就扣留；如果他们没收货物，我们就没收。公平合理，他们先动手， 我们接着来，在太平洋舰队责任区，我们可以不受限制的采取这些行动。
4: 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考虑到这一区域涉及复杂的国际航道和多方利益，俄方的这种对等回应在实操层面有哪些具体选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6: 从现在来看，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采取的对等回应，基本上还是在经济和法律这个层面采取相同的一些措施。一个呢，就是对不友好的或者是这种敌对的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呢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去扣押对方的船只，而且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第二个呢，如果没有办法对对方的船只啊采取相同的必要的一些手段，或者是对方啊在对俄罗斯商船啊对俄罗斯的舰队采取了更严厉的一些措施，俄罗斯也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是让对方承受更大的一些财产损失，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手段。第三个呢，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包括法律追索的一些手段了，诉诸在国际的一些机制，法院尽可能的为俄罗斯的船只去维护必要的一些权益。从现在来看，我觉得俄罗斯虽然表达立场非常强硬，表示俄罗斯的海军要承担起相应的一些责任，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经济上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手段，而不是在军事上。
4: 俄方对欧盟开展反制措施，对于俄欧紧张关系来说是否是一种升级？另外，会从相互扣押商船引发擦枪走火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应该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的像能源啊、金融啊，包括和军工生产相关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限价，包括对俄罗斯运输能源的影子舰队。这次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些具体船只的清单，而且清单船只的数量还在增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啊，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了。这样的话给俄罗斯呢未来能源出口，特别是借助这些影子舰队啊出口能源，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雪上加霜。对此呢，我觉得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定不会坐视的啊，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肯定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复杂的局面，俄欧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盟采取了越来越敌视俄罗斯的政策，所以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啊在未来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像英国啊，包括一些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呢是已经采取了对俄罗斯的一些船只进行扣押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呢会采取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呢它在具体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要让俄罗斯跟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还是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手段，争取部分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系一些传统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分化欧洲国家。但从目前来看呢，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了，而且制裁还是在层层加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啊，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俄欧关系啊，未来很难转换。
4: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约70%的海上原油出口依赖这支影子舰队，欧盟这一切香肠式的制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打击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同时，俄罗斯威胁扣留欧洲商船的反制措施又可能给全球航运市场以及能源供应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包括在第21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影子舰队的问题对抗啊，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影子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 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实现俄罗斯的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

0: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愈演愈烈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双双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8月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在最新的八月报告中都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两者的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同时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欧佩克在其八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速预期调至58万桶每天。尽管这是欧佩克连续第四个月下调预期，但欧佩克依然认为全年全球石油消费将保持整体增长态势。与欧佩克相比，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则悲观得多，其在八月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160万桶每天，较七月报告的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那么两大国际机构同步下调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幅度迥异，且对整体市场走势的判断南辕北辙，这个差别我们应该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3: 那么考察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我想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切入。一个呢是从这些机构本身，这机构本身呢它是有自身的特点的，像石油输出国组织，它代表的是石油生产国，历来呢是倾向于提出比较乐观的全球石油这个需求的一个预测，从而呢会为更高的油价来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增产或者是保持更高的产量来提供充分的理由。而经合组织框架之下的国际能源署，它更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甚至是有些悲观的这个需求方面的观点，强调的是提高能源的这个效率啊，寻求油气的替代产品，那么对于风险因素啊，相对来讲更为关注。那么这样的一种差异呢，在两个机构身上呢是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么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呢会更为明显。第二呢是关于和中东冲突相关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冲突持续的时间还有扩散的范围等等的判断是不同的。那具体的有和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冲突制裁等行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的通行状况等等。那么国际能源署认为，由于对抗行动不确定性增加，那么石油需求的预计呢可能会出现下降。而欧佩克呢却认为冲突对于实际石油消费的影响比很多机构的预测呢要小得多，因为呢经合组织的各国家，那么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仍然是有强大的活力和韧性的，那么最终呢会实现经济的反弹和增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两家机构在这个数据的运用还有方法上，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差异。那么机构呢在确定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的这个基线水平还有测量方式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呢会体现在对石油价格会多快的来导致需求的降低以及需求减少的程度到底如何等等一系列方面。那么对经济增长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比方说电动汽车的普及水平、能源效率的提高等等，这两家机构所重视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所赋予的权重也是不同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分歧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见到的。那么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种预测我们都不能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现实或者说是真相，两家机构的结论呢都是基于一定的模型和假设得出的。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变化，还有一些外交活动的进展以及实际的消费数据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相关的预测分析我想呢也会进行。

0: 调整。
1: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全球石油供需状况的重要因素。不过在八月的预测报告当中，虽然双方均将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列为重要影响因素，但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对冲突影响的定量解读并不相同。我们来听报道。
2: 国际能源署认为，战争造成的物理阻断导致了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并将今年全年的需求下滑定性为石油无法送达买家。该机构报告指出，截至八月初，沙特国内原油库存已升至至少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并就此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彻底明朗之前，全球石油市场仍面临较大的供应风险。而欧佩克虽然承认地缘冲突和高油价对石油消费造成了拖累，但其经济学家们依然坚持认为，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造成的实际影响程度不像 IEA 等西方机构预测的那样严重，冲突对石油消费的影响是可控的。
1: 双方对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的影响判断差异，我们应该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冲突对当前石油需求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动荡形势将持续多久，还有对全球石油消费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能源署的基本观点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存在的并且是不断加剧的这种通行限制措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比方说像门德海峡的拥堵，还有伊朗对于出口的限制，以及地区的一些重要炼油设施的停产，将会导致石油价格的高涨，石油的石化的原材料的供应受限，还有供应链合作的摩擦增加，会使得消费量减少。那同时呢，他还认为从短期看的这种影响呢是周期性的因素，将会考验石油价格的弹性，但是呢同时也不能忽视会造成这种结构性的风险上升。那么需求的降低呢，会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被迫的推迟，甚至是出现完全的停止这是一家机构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像欧佩克他的观点呢是认为，虽然仍然有一些抑制需求的限制性因素，但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体的这个增长韧性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当前石油价格的上升意味着全球石油的总体需求仍然有增长的潜力，尽管说增长的幅度现在来看还不大。欧佩克呢同时还强调，不应该过度的来关注当前冲突的这种破坏性因素，而低估了消费端还有相关政府适应和应对冲击的能力。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面对中东冲突，作为石油的生产国组织，欧佩克是有动力强调这种需求的韧性的，从而支持更高的价格、更活跃的交易。而国际能源署则更关注消费端还有能源安全的问题，因此呢，它有比较强的动力来强调石油需求的下行风险，还有采取这个提高能源效率等应对措施并且呢特别关注中断石油供应的中断所带来的这种成本和风险。那么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场冲突确实是导致了比较明显的可以量化的全球石油需求的减弱，但是目前看所这个形成的冲击规模比很多预测是要小的，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通过一些战略性的供应的调整，还有呢开发替代性的这个运输线路，以及在需求端的那么微调等等方式，已经是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的影响。那么正是这种吸收作用，使得石油价格虽然是持续的有所波动，但是呢还没有达到一些早期预测当中所说的这种极端的水平。
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大机构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判断存在巨大分歧，但却在对2027年的展望上基本一致。欧佩克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较7月预测的194万桶每天会有进一步上调，而国际能源署则非常罕见的比欧佩克更加乐观，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两大机构对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走势的看法趋同，那么这一点又该如何来看待？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尽管两家机构对于2026年的预测呢存在着一定分歧，但是呢都认为2027年需求的趋向是增长，那么这是当前石油市场预测当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观点。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它反映了一个不同分析机构具有共同的或者说是相似的认知基础这么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对于当

0: 前的冲突或者说危机的本质以及它这个复苏机制的理解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两家机构呢都把2026年的波动呢看作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是认为全球的石油需求出现了结构性的崩溃。那么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等限制性的措施得到缓解，那么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还有相关的精炼能力得到恢复，那么产品的相关的供应状况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那么价格呢就会趋于平稳，被抑制的或者说是被推迟的一些消费需求也会随之恢复。特别是2026年的所形成的缺口越深，那么在2027年可以预测相关的市场的反弹就会越明显。两家机构也都认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韧性仍然是石油市场需求转强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那么随着能源供应链得到改善，价格压力得到缓解，2027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将来自亚洲等地区的一些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的需求也是有望得到逐步恢复的。还有所谓永久性的需求减少，目前看仍然是有限的，还没有哪个机构预测说短期内会出现大规模的并且是持久的石油需求的绝对下降现象。那么效率的提升还有电气化进程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仍然会在很多国家得到这个继续的实施，但是呢预测这些举措仍然是无法从根本上来替代全球的生产对于石油的需求。所以说综合来看，两家机构是具有一定共识，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当前的需求的减少主要是源于能源通道的限制、较高的油价以及这个供应的不充分，而不是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出现了崩溃，或者是石油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导致。那么这种程度的供应冲击通常会在瓶颈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带来更为强劲的反弹，当然前提是整体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害。然而这种趋同性的预测呢也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以及相关地区的动荡局势会有所缓解，从而能够让供应精炼还有产品贸易等等都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而如果这些限制性的因素持续存在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话，那么任何机构的预测恐怕都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现存的照片中，有一张幼年时与父亲瞿世伟的合影。照片上父亲仪态放松地坐着，稚气的儿子则挺起胸膛，摆出一副小大人的架势，倚立着父亲身旁。父子俩都穿着长袍和对襟马褂的亲子服，头顶瓜皮帽。如果再仔细端详，父子俩身后有一大幅竖式的叠石芭蕉画作，画中的石块墨色淋漓，用线苍劲老辣又松灵活脱，生动地传递出一缕萦绕在父子间久远的墨香。在瞿秋白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对他都有哪些影响？日益衰落四处漂泊的家境又怎样促使他开启求学之路并踏上革命行程的？赴俄考察期间，他的散文集《恶乡继承》是怎样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现实的？《尺牍新史》是怎样记录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在英勇就义前，他的多余的话又是怎样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对革命的忠诚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瞿秋白的求学之路与革命初心。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瞿秋白的父亲瞿世伟。1875年，瞿世伟出生在湖北，八岁时父亲早逝，一直跟随母亲、哥哥、姐姐在叔父瞿庚甫的官署中学习成长。而瞿庚甫是常州瞿氏族中最后一位大官僚，在湖北为官30多年，历任宜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思想比较开明。1897年，22岁的瞿世伟侍奉母亲庄太夫人回到常州家乡，不久入住常州府城青果巷的八桂堂。这座八桂堂是瞿庚甫为颐养天年购置的阔宅大院，瞿世伟受命代为照管。1898年春天，瞿世伟经由嫁到江阴贤庄的大姐介绍，跟江阴西乡大岸上村金新乡的次女金璇成婚。1899年1月29号，瞿秋白诞生于富丽的八桂堂天香楼，举家欢庆。瞿世伟是家里的幼子，奉兄长之命回乡侍奉母亲，而叔父瞿庚甫也为他捐有国学生、浙江候补盐大使的虚衔，表面上那是响当当的瞿企业，但内里却没有一点自己的房产家业。也许是天性、经历、官宦书香世家风气诸因素的使然，瞿七爷着实对仕途不感兴趣，一派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名士风度。他不但潜心研习过经史子集，还嗜爱老庄，信奉道教，学过剑术，一通医道，尤其擅长山水画。在平日里，这位瞿七爷在书斋吟诗悟道，作画制印，不时也携许多道友出游，或者与堂兄弟们骑马击剑。而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才貌双全，外柔内刚，在嫁到瞿家以后言行自如，娴雅大方，很快就担负起了主持家政、养育儿女的重任。1903年7月，瞿庚甫在任上

然病逝了，家眷扶柩回乡。不久他的几个儿子协议息产，瓜分了八桂堂。此年初，失掉了照管八桂堂差事的居士伟只能带领一家老小搬出八桂堂，没过多久迁居到了九高楼底层。就这样，瞿秋白一家的生活一落千丈，全靠亲友接济维持。但幸好瞿秋白聪明好学，渐渐于文史、绘画、篆刻等方面都显示出了非凡的天资。母亲金璇是出身名门的，自幼熟读诗书，能填词作文，颇有旧学根底和才气，还写得一首清秀的小楷。而六伯父是篆刻发烧友，另一位亲戚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浸染于大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瞿秋白从小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熏陶。然而父亲瞿世伟手受心传的影响却是深刻和不可替代的。在瞿秋白很小的时候，寡言少语的父亲经常喜欢抚摸着他头顶发髻的双旋，放任他趴在自己的书案上糊涂乱抹。父亲埋手作画时，瞿秋白在旁边观摩，父亲兴致高时总会点拨一二，而瞿秋白往往就能心领神会地模仿画出来。在少年瞿秋白的心中，父亲是那般学识渊博，气度不凡。当然，最让他钦佩的还是父亲那些景物丰盛繁杂又气韵生动的画作。渐渐的，他也喜欢上了画画，有赖父亲的指点把舵，他的画风也与父亲趋近。但问题是，家境是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因为付不起每月7元大洋的房租，一家人只能住进了瞿氏宗祠。那在当时，住进宗祠是极不体面的事情。即便如此，父亲瞿世伟在宗祠第三进、第四进光线比较充足的穿堂布置好了画桌和书架，仍然是挥毫作画不辍。或许是过早窥破了人情世态，瞿秋白渐渐像父亲一样沉默了起来。他在学校里学习勤奋，成绩突出，关心时政，但是却少与人争论，只有在切磋学问和参加游艺活动时才会显露出活跃的一面。在中学堂的课余文化活动中，瞿秋白学习了昆剧洞箫，在老师指导下刻了秋白、铁梅、笛梅等多枚图章，还跟几位要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大家以杏铃相上，学作诗词。瞿秋白曾写过一首感悟明智的诗，题为《白菊花》。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后两句意思是，因为未经深秋寒凉，白菊花上还看不见霜痕。母亲对这首诗称赞有加，但父亲却感到不安，因儿子头顶有霜旋，原来学名叫瞿霜。这首诗用词有白玉、秋、淡和名字中的谐音字霜，意象皆薄脆清寂。到了1913年秋天，家里越来越困难，母亲只能劝说父亲外出做事。后来父亲瞿世伟来到湖北黄陂，在瞿秋白的二姑父周世鼎家里做账房先生，但月薪不到30元，只够自己开销。1915年夏天，家里的光景已经近山穷水尽了。当时字画、首饰、家具、衣物都陆续点卖了，房门后粘贴的账单有一寸厚。快要中学毕业的瞿秋白到底还是辍学了，而辍学以后的瞿秋白愈加沉默，经常宅在家里读书到深夜，饭也吃得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1916年春节前夕，瞿世伟从湖北黄陂回家，没有带回分文，只是一头钻进书房。瞿秋白的母亲金璇非常失望，大年初五的夜晚，含泪写下了几封请人照顾扶助子女的遗书，并清理好借据、当票、书籍等置于案头，在凌晨服毒自尽，年仅41岁。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2: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母亲的自杀对于瞿秋白的震撼犹如天崩地裂，

对于慈母的死，瞿秋白或许也怨过父亲。父亲从没有一份正式工作，当母亲为了往往没有米煮饭和应付不断闯入的债主而焦虑难遣、痛苦不堪时，父亲却依然退避在书斋，始终没能实在搭把手，更谈不上撑门立户。但父亲毕竟很敬爱妻子，对子女也是亲切关心的，虽然难堪俗务，但也勉强外出做过账房。特别是父亲始终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纵使穷困潦倒也绝不投机取巧、苟合取容。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难言的。在办好母亲丧事以后，17岁的瞿秋白先是到无锡任小学教员，教了一学期以后辞职返回常州。1916年冬天，他去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考取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但学校的实情让瞿秋白失望。一年进寒假，他到黄皮二姑父家里过年。不久，父亲带着聋痴残疾的三弟瞿瑶白前来会合。二姑父家藏书颇丰，尚未走出丧母阴影的瞿秋白经常在两间藏书屋里孜孜不倦地阅读老子、庄子、资治通鉴等。另外，他常常与对诗词、佛学、书画都颇有研究的姑表兄周君亮和邻近的画家一起出游，有满架的书读，有意趣相投的小伙伴，还有慈爱的父亲在身边，瞿秋白心灵上渐渐得到了一个安顿的境界。然而当过大年的鞭炮再次炸响，寄人篱下的瞿秋白父子唯有相对泪垂。时间来到1917年春天，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赴京，同年9月考进了无需交学费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专修馆的教材是普希金、托尔斯泰、杜克涅夫，还有契诃夫等俄国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所以瞿秋白继而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学、哲学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的最初政治思想和文艺观念产生了影响，另外还扩大了他的视野，让他了解到俄国当时的情况，对他奔赴俄国的采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俄文专修馆读书期间，瞿秋白在《新中国》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译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他与朋友们开始了对俄国文学的翻译。1919年11月，瞿秋白和一些朋友创办了《新社会巡刊》，他是这个巡刊的主要编者和撰稿者之一。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在发刊词中写道，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七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而瞿秋白在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中更是大声的疾呼，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能趁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身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有极大的贡献。他在新社会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研究和宣传劳动问题、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他揭露旧社会的种种罪恶，主张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当时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做了一番研究，并且相当赞同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造中国社会。他把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研究比较了一番以后，他说，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我想这是比较普遍的教义进步的方法，不至于像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但这份刊物在1920年5月就遭到禁止了。原本的刊物被禁止以后，他又跟新社会的同仁合作办了一份人道月刊，但由于成员之间思想的分歧，这个刊物只办了一期就停刊了。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俄国考察。在临行前，他专程从北京赶到济南，辞别已经来到这里谋生的父亲。

忘记自身的职务。你资肩很重啊。儿子答应着站起身来。完善以后，他们踏着月光，喝着瑟瑟秋风，沿湖随意地散步。父子俩回到王宅住处，意犹未尽，又接着同榻畅谈。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后不久，在瞿秋白看来，当时的中国是阴沉沉、黑嘘嘘、寒风刺骨、星会巫师的所在，而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却是于天地间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的光源所在。要想为社会、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就必须有人挣扎起来，不得不去那冰天雪教、饥寒交迫的去处，去拨开重障，令整个世界变得灿烂庄严、光明鲜艳。虽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瞿秋白有没有向父亲提及自己已经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兴趣，年初就加入了李大钊等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事，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向儿子掏心窝子谈谈自己的志趣和下半生的打算。但夜凉如水，父子俩非常投契地整整谈了半夜。在旅俄期间，瞿秋白曾三次见到列宁。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俄共部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担任陈独秀的俄语翻译，并作为中共代表团议员参与大会。从1920年10月在哈尔滨停留期间开始，到1922年12月与陈独秀一起从莫斯科启程返国，瞿秋白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话》、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50-60篇通讯报道，以及《鄂湘继承》《赤都新史》两本散文集等，全方位向国人介绍了比较真实的苏俄情况，激发大家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信心，走苏俄之路改造中国才有希望。《鄂湘继承》记述了瞿秋白自飞鄂湘至鄂湘的新城以及新城中的起伏变化。鄂湘继承正文一开头详细记述了自己拜别父亲的济南之行。父亲全无父母在不远游等俗见，对儿子的负重远行深表支持，寄予厚望。敏感于父亲的开明无私，瞿秋白慨然写下了自己长久思索后对父亲某种程度的谅解和怜惜。所以我父亲只能一人住在山东知己朋友家里，教书糊口。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经半百，忧肩病魄，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能尽的责任呢？在年轻的瞿秋白看来，父亲元气已伤，他的能力、个性与周围的环境、时代的关系已然如此，但是自己作为新生代可以去改变和发展，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领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散文集《赤都新史》记述了瞿秋白在考察莫斯科时的见闻，描绘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社会生活中的新生机，介绍了不少著名人物的活动，并记录了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准确地说，他将自己到苏俄以后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质变转化的心路历程，在书中各篇章中坦诚出来。在家书一文中，瞿秋白分析包括自己家庭在内的中国士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双双破产的必然。文中他动情地叹息，父亲一生经过万千痛苦，而今因不合时宜在外省当一小学教员，亦不能和自己的子女团聚。在另一篇文章《我》当中，观念情感都已选择认定共产主义的瞿秋白骄傲地宣称，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

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以及此足以光复4000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那么瞿秋白回国以后是怎样承担起党的理论工作的？在大革命遭遇挫折之际，他是怎样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在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是怎样与鲁迅并肩作战，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而在狱中，他的多余的话又是怎样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对革命的忠诚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瞿秋白的求学之路与革命初心下。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姚江英，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现存的照片中有一张幼年时与父亲瞿世伟的合影，照片上父亲仪态放松地坐着，稚气的儿子则挺起胸膛，摆出一副小大人的架势，倚立着父亲身旁。父子俩都穿着长袍和对襟马褂的亲子服，头顶瓜皮帽。如果再仔细端详，父子俩身后有一大幅树。

式的叠石芭蕉画作，画中的石块墨色淋漓，用线苍劲老辣又松灵活脱，生动地传递出一缕萦绕在父子间久远的墨香。在瞿秋白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对他都有哪些影响？日益衰落、四处漂泊的家境又怎样促使他开启求学之路并踏上革命行程的？赴俄考察期间，他的散文集《鄂湘继承》是怎样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现实的？赤都新史是怎样记录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在英勇就义前，他的多余的话又是怎样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对革命的忠诚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瞿秋白的求学之路与革命初心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1920年10月21岁的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俄国考察。在旅俄期间，他曾三次见到列宁。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部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俄语翻译，并作为中共代表团议员参与大会。在此期间，他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话》《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五六十篇通讯报道，以及《鄂湘继承》《赤都新史》两本散文集等，全方位地向国人介绍了比较真实的苏俄情况，激发大家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信心，走苏俄之路改造中国才有希望。1923年回国以后的瞿秋白到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务长、社会学系系主任等职，同时负责党的宣传与理论工作，担任新青年的主编等。由此他脱离了研究文学、当个教员的人生初设，踏上了职业革命家这条异常险峻的人生道路。同年6月，瞿秋白到广州参加党的三大，在这段时间他翻译了国际歌，并写下了《赤潮曲》，赤潮澎湃，小峡飞动，惊醒了5000余年的沉梦，远东古国40000000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首赞颂工人运动的革命诗歌，如同国际歌在东方的姊妹篇，抒发了40000000同胞和殖民地劳工团结起来迎接共产大同的豪情。在瞿秋白赴俄之前，曾到山东济南跟他的父亲瞿世伟话别。1923年夏秋之交，瞿秋白抽空再次来到济南探望父亲，这时父亲已经带着三弟住进了立山街的道教团体务善社的工房里。不久经过一位老乡的推荐，被聘为私立山东美术学校的山水画教师。瞿世伟的山水画教学既严守传统，又富有意情妙趣，他对待学生和蔼可亲，演示技法认真实在，论及幽玄深奥的画理哲思则侃侃而谈，所以不时有学生到他的栖身之处请教。在后来的近十年，瞿世伟一直与该校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正逢军阀张宗昌督鲁时期，校无定所，所以学校生源也少，瞿世伟长期有职无薪，还得靠另外卖画为生。尽管生活是困窘清苦的，但是瞿世伟仍然潜心画艺，心无旁骛。1923年父子相会别后，从此再没有见面。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瞿世伟身体很差，50多岁的人像60岁开外，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蓄着山羊胡，经常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着长袍，拄一根杖。人老了总会特别想孩子，但为了不给他人添麻烦，瞿世伟从不与人谈及瞿秋白，也十几年不与人照相。仅有一次他应该是苦闷至极，对朋友透露了

他与被通缉的共产党要犯瞿秋白的父子关系。1932年6月19号，瞿世伟在正宗潭的一间平房病逝，终年仅57岁。当时他的学生吴炯和儿子阿瑶在其同乡的帮助救济下，将他的遗体安葬于济南南郊千佛山西路与马鞍山东路间的江苏第二公墓。在父子一别后，瞿秋白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合作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大革命运动迅速兴起。瞿秋白为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与邓中夏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发表大量理论文章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主编中共中央创办的专门指导五卅运动的《热血日报》，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大力支持彭湃、毛泽东领导的广东和湖南农民运动。同时，作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处理国共两党合作中的问题，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瞿秋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担任政治局委员、常委。7月15号，汪精卫公开同共产党决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在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在湖北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选出以他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时他年仅28岁。瞿秋白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领导整顿和恢复各地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参与决定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起义，很快实现了革命斗争形势的转变。在浓重的白色恐怖面前，党内普遍存在着急躁情绪。1927年11月起，左倾错误一度在全党占据了支配地位，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负有直接责任。但在实际斗争进程中，瞿秋白很快认识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1928年6月到7月，瞿秋白在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他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做政治报告，总结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和方针。接着，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此后的两年，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0年8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奉共产国际指派一起回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然而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到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和他支持的王明等人的指责和打击，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从此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核心。会议后，瞿秋白告假，留在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养病。但他并没有委顿止步，而是试图在与自己一直心仪却已经离开了10年的文艺家园开辟出新的道路，撰写杂文和文艺理论，翻译苏俄作家的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条路依然是前所未有的艰辛，而且曲高和寡，周遭几乎找不到可以深层交流的人，直到他与鲁迅相遇相知，两位知己携手并肩，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世人都知道鲁迅曾将亲人连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赠给瞿秋白。但殊不知，在这之前的两三个月，也就是1932年的12月7号，第一次在鲁迅家避难，感动于鲁迅的临危不避、雪中送炭的瞿秋白，曾输入了自己的一首七绝旧作《雪意》，赠给鲁迅先生。雪意凄凄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半醉眠。同时瞿秋白还加上了一段跋文，此中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

年时代，待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雪翼狮并拔并非梳于一张素笺上，而是很别致地选用了一张印有陈师曾山水小品画作的笺纸。陈师曾是鲁迅的画友，在清末民初的画坛上地位独特，画作绘有两株松树，一株略微粗壮，翠少枯浓，另一株稍清润丰茂一些，双松枝叶相接，有应答相携之意，却又各成孤傲和清奇之态。画面下部近底端简笔绘有一人，着长袍侧杖，似在回首仰望高松。这幅画与瞿秋白父亲瞿世伟的画风如出一辙，可以想见从小师承父亲对松树点景人物都很熟的瞿秋白，遇到这张文人画笺纸时，怎能不念及经年音讯阻隔，也到了要拄杖年纪的老父亲呢？可叹瞿秋白其实并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在半年前故去了。在初次赴俄前，瞿秋白曾觉得要追想父亲的种种缘故真太复杂了，而此时的瞿秋白已过而立之年，对于父亲当初的失措无告和彷徨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体谅。原来父亲亦有他难舍难离的旧时来路，亦有他的一份干净和担当，纵然苏轼独立横而不留，总仿佛不合时宜。特别是在母亲撒手人寰以后，父亲把身体最差的三弟阿瑶一直带在自己身边，并且始终于山水画艺上执着精进，可怜风烛残年仍栖身寒潭道观，恰仿佛画笺中的侧杖行吟者于空无依傍的雪境中，在没有路的大地上初心在怀，仰望高标，踽踽独行。原来自己和父亲都一样，都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跋涉在路上。1934年初，瞿秋白奉命前往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等职。在继续遭受左倾错误打击的逆境中，他仍然对苏区教育和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经用鲁迅的话鼓励大家，路是走出来的。同年十月的一天，已经收拾好行装的瞿秋白得知自己未能获准随中央红军长征，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对战友们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后来被留在苏区的瞿秋白不顾病重咳血，加班编发出版《红色中华》，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发挥作用。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刚刚被俘时，因为从小跟着父亲一知半解学了点医道，再加上久病成医，他就谎称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被红军俘虏以后在总卫生部当医生。等到身份暴露以后，瞿秋白在长汀的狱中写下了4000多字的文字，赞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驳斥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污蔑，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后来曾听过瞿秋白演讲，很仰慕他学问的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施展怀柔手段，来自军统、中统的各色智囊骨干、劝降专员轮番上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而瞿秋白始终不卑不亢地应对周旋，并凛然拒绝了所有违背自己人格高标、触及便捷投降底线的变通之策。在狱中，瞿秋白要来唐诗宋词品读，又写了不少旧体诗词张贴在墙上欣赏，并应看守官兵的所请书录诗作篆刻印章，活脱脱一副自己曾努力摒弃的太没价值的文人模样，更留下了一篇近20000字的多余的话。他在多余的话的待续何必说中说，

是因为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于是在绝灭的前夜，瞿秋白又一次分析自己的一生，将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呈现给识我者。这时虽然个人道路的终点已现，他回望这世界的眼眸依然如少年般清澈，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1935年6月18号早上8点，36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这时瞿秋白正伏案挥毫书写刚刚集唐人绝句凑成的一首山水诗《偶成》。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一人聆听十年事，心驰半寂万元空。瞿秋白镇静地把诗写完，并附上跋语，方欲提笔露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辞衬，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9点20分左右，瞿秋白穿上整洁干净的黑褂白裤走出囚室，向站在堂屋里的宋希濂以及以下一干人等看了一下，步出师部大门，在中山公园凉亭前，他整理了一下衣履，然后背手昂然面对相机镜头，神情恬淡雍容。根据一位临场记者的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行至亭前，已见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伴乃言曰：人之功于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此是常事，为真快乐也。餐毕，瞿秋白手携香烟，顾盼自如，漫步走向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沿途用纯熟的俄语唱自己翻译歌词的国际歌，并唱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到达罗汉岭下，瞿秋白走到草坪中，对执行者说了一声：此地甚好。然后盘膝坐下，微笑饮淡。枪声响处，英雄逝去，白云低回前泉，青山起伏若泣。罗汉岭下血染芳草，连天凝碧，国际歌雄浑的旋律久久回荡。令人怦然再痛的是，一路艰苦跋涉，人生同样未尽才和未完成的父子俩离世竟也是同月。父亲6月19日，儿子6月18日，父子俩的忌日仅相差一天。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姚江英，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风。

0: 神传奇，敬请收听。
1: 九斤殿上赵奇也死了，练死了俩呀，百官就有点魂飞三千里，派散九云霄了。纣王一甩袖子，啪就回宫了。为啥？你桌子也没了，椅子也躺下了，气得五了豪风都没人形了。但是你别纣王气这样，要搞一般人完了吧？你看一剑妲己，这妲己是有这个功效，他只要这个手啊往纣王这个肩膀头上这么一搭，他只要冲着纣王这么一笑，你就怎么地，天塌地陷，海枯石烂，纣王也是满面的笑容。大王，我看你面色不好啊，没啥事儿，死俩人吗？商容撞死了，赵奇也撞死了。这俩反正我头回才知道，这个嘴挺厉害，尤其赵奇这个小子，汤汤汤汤汤汤说一堆，我都没咋听明白，太快了。哎，那赵奇是不是以前是个说书的？他可能练过这个基本功，要高一般人肯定是还不行。那纣王说，我就不知道了。嗯，这个反正是这俩是死了，如此惨烈。妲己说这也是个好事儿，为啥呢？这俩死了之后，也给百官带了个头，打了个样。谁还敢以后跟您再支嘴儿再如何呀？再者呢，您放心，一个袍落要是不足以震慑群臣的话，你别着急，臣我再给您写一点好玩的什么东西。纣王一听，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招啊确实是比一般人强，你好好给我想想啊。这边想着，纣王就跟妲己说，现在你已经是中宫皇后了，百官也不敢朝见了。但是纣王没说实话，他心里边还怕一个人，东伯侯，四大诸侯之首姜桓楚啊。那姜后死了，姜桓楚能跟他善不甘休，领兵反叛，带领人马杀了朝歌城，文仲没回来呢，那姜桓楚谁抵得了？姜桓楚抵得了，姜文焕谁抵得了？要说妲己聪明呢，他心里想的事儿，那他狐狸精他啥不知道？他说，万岁，你是不是因为东伯侯的事情心里边放心不下？哎呀，对呀，爱妃呀，你咋知道的呀？你是不是学过算卦呀？妲己说，我看你满面愁容，这个事儿其实也没有什么，所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呀招费仲尤浑商议商议不挺好吗？周王一听，对对对对对对，预期之言有理，我咋把这俩人给忘了呢？当即传旨，费仲尤浑觐见。纣王跟费仲尤浑那就弯弓射箭，赵之崩怎么臭不要脸怎么来了。为啥呢？像妲己啊、滚娟啊、费仲啊、尤浑啊、纣王啊，他五个就是有什么坏事一块干嘛，有什么坏主意一起想。纣王也把这俩完蛋玩意看为自己心腹，因为啥？有很多坏招都是这俩给出的。你说纣王身边这个费仲尤浑，有史以来最坏的啊，妲己是个狐狸精，滚娟是个吊死鬼，你纣王好得了？你说费仲尤浑、滚娟、妲己再加纣王，这天下所有的坏人都聚一块儿了。费仲尤浑来了，纣王把这个事儿一说，说你有什么招啊？费仲就跪下了，说现在姜后已经死了，殿下又丢了，商容创死，赵齐也完了，文武百官是各有怨言，这个事儿要传扬出去，万岁啊，姜桓楚领兵再一来，说实话招个诚信在里边啊，哎，不太稳当，大伙儿跟着这么一个趁乱裹乱，那就坏了。现在呢，您暗传四道圣旨，把四的镇诸侯都诓进都城，枭首号令，剪草除根，什么姜桓楚啊，姬昌啊，鄂崇禹啊，崇侯虎都给整进来。八百镇诸侯侄子四大镇诸侯死了之后，群龙无首，猛虎呀，他们自个儿就得乱这么一阵儿，也不敢跟您说，分庭抗礼，瞪眼刺毛，这天下不就安宁了吗？纣王，你说混蛋不混蛋？一听，哎呀，好啊，卿乃盖世奇才，真有定国安邦之策呀！就这么办，你说这叫什么招？那不越来越乱吗？要说纣王怎么自己琢呢？反没有费仲尤浑给出这么招，封神榜也不能这么快。就这么费仲就走了，纣王啊暗自发了四道招旨，召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咱们呢撂下三路不说，单说往西岐这一路，一路上风尘仆仆，过府川州非止一日，过了西岐山七十里，进了都城。这个西岐城啊 和赵各成那真天壤之别。你看人家西岐城里边物阜民丰市井安闲做买做卖推车单蛋焗锅卖蒜卖烧米油条卖柴鸡蛋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的卖烤白薯的，那是各得安生和颜悦色。走道的时候长者先幼者后，路不拾夜不闭护工买工卖行人让路，非常谦卑。史官一看你这玩意儿不服不行啊，早就听说西伯贤侯姬昌仁德呀，果然风景雍和是尧舜在世。提马来到金庭馆一下马，第二天西伯侯姬昌升铁瓦银安殿大举文武，正在说治国安邦之道。这个时候门官来报说，侯爷万岁传旨着呢。姬昌呢领着文武接天子旨意，说什么呢？北海猖獗，大肆凶顽，民生涂炭，文武莫知所措，朕甚忧心呐。内务府弊，外欠协和，特招尔四大诸侯治仇，共襄国政，勘定祸乱。诏书到日，西伯姬昌速赴都城，以慰朕心，务得击迟。攻城之进入加官，广开谋土，谨亲来命，朕不食言，如其亲哉。快来，亲自来，别推诿。姬昌啊，接旨之后款待天使官，第二天准备金银表里送天使。姬昌就问了一句，说大人呐、啊，这回我们金朝去在朝歌齐会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使者说，这个我不敢多说啊，您去了就知道了。你看使者说了这么句话，姬昌这家伙还有点不太对劲，把他给送走了。西伯贤侯坐在端明殿上，把上大夫伞一生就找来了，说姑这回走，内侍托于大夫，外侍呢托于南宫将军和新甲。莱阳伺候侯爷，把大公子伯邑考给我叫来。这个时候呢，伯邑考就来了。姬昌说，你来的正好，咱们在这儿今天就研究研究。刚才呢，我把文武内外之事已经托付好了，天使来喽，说话语有庸色。说着话，姬昌啊就算了一卦呀，不有这么句话吗？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尔作春秋啊。这个姬昌算卦最灵，等算完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伯邑考就问爹怎么的了，此去是凶多吉少啊，纵然不至陨身，反我死不了，但是为父我有七年之难呢、啊。你在西岐可要遵守法度，不可改变国政。义勋日彰，弟兄和睦，君臣相安。你可便是我走了之后，天底地上的属你最大了。西岐之民无妻者，欲金银而娶；贫而千妻而未嫁者，欲金银而嫁。孤寒无依者，当月忌口食，别饿着，别冻着，等我七年回来之后，自然是灾满中归。你可千万万千，我的儿啊，你要切记，别派人接我，你也别去招个城，别忘。伯邑考听父亲这么一说，说爹呀、啊，那您就别去了呗，您有七载之难，我当往之。姬昌说，儿啊，君子见难岂不知回避啊，我也知道说屈服避祸，但是这个事儿天数一定断不可逃脱呀，我就受着，我就该有这步灾，该走这步难，你就专心守护国中，顺者为孝啊，你听爹的话比啥都强。就这么的就把伯邑考打发下去。姬昌啊又退到后宫来见母亲太姜夫人行礼一毕。太姜呢还没等姬昌说话呢，说儿啊，为母与你演先天之术，你有七年灾难呢。老太太算着，姬昌哭痛双膝跪倒啊，说现在天子明诏已到，孩儿呢也曾经推演天术，内有不祥，七载罪愆，不能绝命，就说我死不了，但是我得受七年罪过，内事外事我托给了文武重臣，国政付给了伯邑考，我是特地进宫辞别老母，明天我就要走。太姜夫人呢也是知天命懂天理，说好吧，我儿要去，百事斟酌，不可造次。 姬昌说：“母亲您放心。”随后他就出宫了，和原配太姬夫人告别。西伯侯啊，跟别人不一样，有异常人，一共24个妃子，生了99个儿子，长子叫伯邑考，次子叫姬发，就是后来的武王天子。西周呢，有三位国母，就是姬昌之母太姜，姬昌的原妃太姬和武王的原配太姬啊，都。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这个南伯侯恶重羽啊，对重侯虎是十分的，俩人反正这么说吧，掐巴脸角，他看不上他。再加上这酒喝多点，把前事后事左事右事全搭在一块儿，想起了恶重羽就说呀：“西伯贤侯啊，还有江叔叔，我借着今天点酒气儿啊，有句话说。”重侯虎一听呀，哦，俩贤侯没我啥事儿。他刚这么挂着点脸色，挂着点心儿，恶重羽就说了：“说重侯爷啊，今天这个话，我就是跟您说的。”重侯虎一听，哦，那这么的话，南伯侯有何见教啊？恶重羽说：“天下诸侯都是首领，就咱们四个现在都坐在这儿了。西伯贤侯不用说了。”东伯姜桓楚有长者之风，唯有咱们俩岁数小，我比你可能还大点。我听说外间对你这个议论可很不好，说你作恶多端，不顾百姓，就顾弄着自己，而且也没有个做大臣的样子，还说怎么着跟费仲游魂多有往来，独造摘星楼，你是如狼似虎啊，朝歌城内所有军民人等都不敢正眼瞅你，千家切齿，万户仙冤，这个事儿你办的不对呀、
6: 啊！呀，
5: 重侯虎一听说恶重羽啊，你有点太不懂得好歹了吧？咱们都是位在伯侯，我比你也不低，你怎么训教起我来了？那位说，刚才恶重羽说怎么回事？其实就是纣王天子昏庸无道，要造这个摘星楼，把费仲游魂就给找去了。说找谁呢？费仲游魂就找到重侯虎，重英虎也是自己啊，请缨。毛遂自荐，我去我行，好家伙，这家是真不是个东西。纣王怎么高兴他怎么来，那可真像恶重羽说的似的，玩了命的呀，剥削百姓，刮奸地皮，没有钱的那来吧，累死活该，有钱的呢买闲在家，拿钱买命，而且他在这里边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把老百姓坑的呀苦透了，狐假虎威呀。但是呢，这个事儿做成之后，纣王天子很高兴，费仲游魂很高兴，其实呢另外三家诸侯都知道，可是重侯虎万万没想到今天叫这个恶重羽啊给他揭了盖了，言下之意就说以后你可别这样了，你要这样的话，你跟费仲游魂走一条道你还有好啊，老百姓都和你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给淹死了。那重侯虎也喝了点酒，他也是四大镇诸侯之一，心说恶重羽你干啥呀， 你给我来这套啊，我还听你的。所以他啪接着酒气儿把桌子这么一拍，鄂崇宇啊，你何德何能，你算干啥的呀？你当面还教训我搁这叭叭的，我看你有点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那位说，这个崇侯虎怎么这么大能呢？仗着费仲游魂呢，在酒席之上就要跟鄂崇宇要撕吧撕吧。这个时候江桓楚看看西部侯姬昌，姬昌看看江桓楚，心说这崇侯虎确实有点不行，你就怎么这面子上你得过得去，人家鄂崇宇说的也是好话，干脆这么的吧。西部贤侯姬昌啊，用手一拽崇侯虎，侯爷侯爷侯爷，这个我说两句行吧，你看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人的名树顶，你别看呐，这个崇侯虎跟着这个鄂崇宇搁这支吧，但是说跟西部贤侯姬昌他还真得琢磨琢磨。扑腾一屁股坐这儿，侯爷您说吧，我听你的。姬昌说，我听啊，鄂侯这个话也劝你是好话啊，你这个脾气有点暴，怎么就喝点酒这样呢？咱们都是通电为臣，你还真把鄂崇宇打坏了吗？再者说呀，姬昌没好意思说，就你这五把抄你还真比划起来，不定是鄂崇宇的个儿，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咋还没完没了呢？人家说这话都是钟爱你的话，跟你真正朋友，跟你过这个交情，人家才跟你说，你比狗屎都臭，没人勒你，谁跟你说这个呀？这个事儿呢，没有更好，有就改，不就完了吗？江桓楚也说，说崇侯爷啊，刚才两位贤侯说的都对啊，这叫金石之语，字字良言，是吧？你自己怎么还不知道自己错了？这玩意儿拿着不是当理说，这可不好吧？崇侯虎一听坏了，四个人仨人是一伙，我成光杆总司令了，这可不好玩。他就坐下了，心说我消停消停吧。他那边消停，鄂崇宇那伙上来了，心说我跟你好说好道，咋你还不听？你还真

觉着你是盘菜。鄂崇宇顺手抄起把酒壶里啪嚓的一下子，那大酒壶啊，金的，那玩意也挺沉的，啪嚓一下正揍脸上，大的个满脸开花呀。这崇侯虎可不干了，嗷一嗓子在家蹦起来，伸手就抓鄂崇宇，撕破裸带就要打。江环锤看，大臣在一管厮打，体面何存？恕我了。老头子江环锤虚然飘摆。这个时候，管义门外江文焕可搁那儿呢。崇侯虎这活起了三起，冒了三冒，摁了三摁，憋了三憋，最后也没敢发作。你别看江环锤那么大岁数，收拾他一个顶俩。再者说，就你把江环楚整好歹，那江文焕能把崇侯虎给劈了。江环楚说：“夜已深了，各自安息去吧。”就这么，崇侯虎就睡觉去了，憋着一肚子火，他哪儿睡得着？他走了，这三位贤侯可没走，又把酒宴撤下，重摆一席，喝得二更天。内中啊，有一个小异族，他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心说三位千岁啊，你们今天在这儿传杯换盏，就怕明天血染世曹啊。你看他说这个话是心里想的，可是小士族也没想到啊，自己这话说出来了，他叫谁都听不着。但是西部贤侯，你别看岁数大了，是耳聪目明，西部贤侯就说了一句：谁说话呢？过来。左右四九人等都听个过来，就都过来，全都跪下来了。西部贤侯就问：“刚才谁说了一句今夜传杯会饮，明日血染世曹啊？”大伙儿也没听着啊，您耳朵差音了吧？这时候江欢楚恶冲月说：“是不是不对吧？没有人说话，您听差了吧？”西部侯姬昌一听，怎么能差呢？句句分明啊！叫家将全斩了。这一族一听是谁能无故死，可别死啊，就承认吧。当然有的他嘴这么一说，在他旁边听着了。用眼之瞅他，这些就我就不出来不行，早晚得露馅，出来吧。他就出来了，说：“千岁爷，这事儿是我说的，你说的行，你们都退下去吧，你留下。”姬昌说：“你叫什么呀？”“小人叫姚福。”“你刚才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实话实说，有赏；要敢半句假话，你可知道我是干啥的？我算卦最准。”姚福说：“呀，哎，我知道千岁爷算卦最准，您这个耳朵还好使呢。”这就那么句话，是非自应，多开口，万事到头都是自己找的仇啊！千岁在上，这是一件机密大事啊。小的呢，也是听人讲到，有这么一回事情：江王后娶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当今万岁信宠，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诸侯，明天到九间殿上，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曹斩首。今夜晚间，小人不忍不觉说出这个话，没想到叫西部贤侯听见了。江环楚一听啊，你待怎讲？明天要不斩世曹。江环楚说：“没问这个。国母皇娘将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福康安收敛了笑容，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现在是离50正牌还有一刻，来凤安你们立刻回营，整顿队伍进城，一来一回25里，限你申时正牌全军安置好，申时一刻还来这里听令。这赖凤安忍着屁股疼打了一个签儿，又请示：我营里现有兵力1000人，外头乡里还散有270多人，一是征粮，二是维持治安，请大帅示下要不要全数收拢。还有营里的肥鼠怎么办？福康安说道：肥鼠全部随军进城，我有用处，派下去征粮的通知他们，限明天50以前归队。记住，要把营中存粮全部带进城中，一升粮也不能留在营里，进城2件事，安定民心，征粮买菜买肉供应军需，没有银子先打借条，明白？表下明白，去吧。这回来，福康安的眼睛里是悠悠闪光，像透过庙院在向外眺望，嘴里边徐徐说道：你带的这11个人派3名火速到兖州传我军令，兖州府所有驻军除留守大营的以外，全部向恶虎滩开拔。赖凤安见福康安没有话了，行了军礼，带人小跑着出去了。当天晚上，阿葛哈率军进了平邑城的消息就报进了龟蒙顶大寨造反好汉帐里，这是紧要军情，公三瞎子立刻请正在巡寨的王岩过来商机对策。他在民间绰号叫三瞎子，其实一双虎目是炯炯有神，跟瞎字根本就不沾边儿。是因为当初跟王伦造反，队伍被打散，夜走黑风岭遇到3只狗熊，凭着一把匕首在松林中人熊格斗，3只熊竟然都没逃命。当地老百姓都管狗熊叫瞎子，传开了说公一天独斗三瞎子，渐渐的就变成了公三瞎子，本名一天反而不大有人提起来。他原本就是跟从王伦造过反的，龟蒙顶一众300多人都是他的生死弟兄，王伦失败，这些人没有归宿，官兵一顿搜剿过后，渐渐又零散地回到山寨。公义天这名字已被官军造进斩杀王伦反贼名单花名册里，公三瞎子却依旧活着。王岩原是在王伦军中结识的朋友，原也不见有什么能耐，直到兵败，3人一同逃亡，到处都有红洋教的香堂接待，管吃管住管放哨，管递消息管送人，走到哪儿人们都是顶礼膜拜，淋淋敬畏如神。他这才知道王岩在王伦军中不显山不显水，是守时待机的意思，其实本人是个身拥数10万信徒的红洋教世主圣使，几次在寨子当中演练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的法术之后，连公瞎子在内都尊王岩是寨子上

的入云龙，跟王伦转战两年，山东官军不经打，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平易的事儿。就算没有官府衙门欺压良善，激起公愤，正月十五闹元宵也准备扯旗放炮大干一场。平易一反，又上山1300多人，宝独固、孟良固、梁峰顶、圣水峪，各山各寨寨主纷纷派人投献陈词，都说以公寨主马首是瞻。偏就这个时候，吴康安星夜赶来了，济南点将、蒙阴阅兵弄得满世界都知道，裹着红绫的大炮车也招招摇摇向龟蒙顶拖过来，各一道黄尘滚滚，都是军队向南开拔。四处送来的消息令人一日三惊，饶是公三瞎子豪气干云，竟也弄得有点失眠心悸的模样了。王岩拖着沉重的步履进了大寨主帐，说是帐，其实整个寨子也就是一座天王庙，主帐就在神殿里头。公三瞎子在神像前烤火，看着劈柴波波爆火，见他进来，透了一口气说道，这会儿不会有动静，借给福康安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夜里攻山。王岩点了点头，坐在了公三瞎子对面，明亮的火光映着他的脸，看上去格外的年轻英俊，大概24、5岁的样子，一袭肥大的棉袍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刚刚受过冻的脸膛暖和过来，微微地泛着红润的光泽，本来分得很开的眉宇像两只蝌蚪蹙着，一双眼眯缝着看那跳跃的火光。过了许久，他才吁了一口气，粮食还够吃三天，这样困守下去，军心一乱就不好办了。公三瞎子说，我最恨的是这些朋友，前几天还热炭似的赶着，说跟我鞍前马后共举一旗，官兵还没到就都变成了缩头乌龟。王岩一笑，自我解嘲地说道，呵呵，你不要恨他们，风钗入怀各自去解，毒蛇孽壁壮士断腕嘛，那些程序连封信都不写，原本就没什么诚意，怎么能只靠他们。公一天不觉得咽了一口气说道，北边的路已经堵死了，东边界牌镇满山遍野住的都是兵，我们的探子不能出南柏林，看福康安的意思不是要突袭攻山，是要合围困死我们。阿格哈金平义也是奉了这个命令，进城之前还有人在城北打了几枪，也是报信给我们听，是突围还是决战，得赶紧拿个主意。王岩沉吟了片刻说道，界牌镇东边就是孟良固，孟良固上朝守高有1000多人，如果我们打通了界牌镇，两寨合兵，一下子就扭转了局面。公一天没吭声，王岩是第二次提这个建议了，果真能和朝守高合兵，回过头来再打界牌镇，福康安布置的大包围圈子立时就崩溃了，那是再好不过。但是界牌镇现在有多少驻军摸不到实在底细，北路正面攻击的官军足有3000，蒙阴城到孟良固山下那条官道只有20几里，龟蒙顶到孟良固120里山路，想要偷偷潜入孟良固比登天还难，一旦离寨东行，人在山梁上走，几十里都看得清楚。蒙阴界牌镇的敌军南北夹击，龟蒙顶北路的兵封住后路，用大炮就能把这1000多人轰成肉泥。他思量着说道，我再三想过，这条路行不通，

我们这些新进寨的都是在家攥锄头把的，根本没有训练过野战，就是王伦的兵大炮一响石崩山开的也都蒙成一团了。孟良崮的朝天王，他的1000多兵其实是半匪半农，一到大阵仗就散了。他不来联络，又听说黄天霸到处喊山，这种手鼠两端的人不会拿鸡蛋碰石头接应我们，不等到界牌岭，我们就会陷进四面包围里头，让福康安包了饺子。王岩已经反复地钻研局势，料定了是福康安在北路布置了强阵，要压山寨向南突围，在平邑南线张开口袋包抄全歼。明知道是计，无奈官兵势大，不得不就范。想想公三瞎子说的也是实情，咬着牙想了想说道，不是我要冒险，敌人10倍于我，不冒点险也只有坐着等死。你看清了没有，福康安是逼我们下微山湖，用水师和枣庄驻军绞杀我们。南路下平易，下去容易上来难呐。白天巡山看到下头崩河，是冻得结结实实的一条路，顺这条路能不能再回归蒙顶来？他竟然想到了福康安进平邑的路上了。公三瞎子看了王岩一眼，说道，能，山上人打猎常去，我也走过，南百里南边能下河面上，不过那儿太陡了，想从那里运动上山太难了。王岩拨弄着火笑着说道，我们不一定上山，我们从南路压下山，占领平邑，打垮这个阿格哈。福康安从界牌镇赶来增援至少要3天，县城一下全省震动，我们能壮声威鼓士气，如果梁峰顶和圣水峪的弟兄能来合兵，兖州府也不是不能打，如果不能合兵，就从崩河河道东进，朝界牌镇的后路打他个出其不意，然后上孟连固，跳出福康安的圈子就好机动作战，如果界牌镇官军从崩河上游夹击我们，就朝小道上山打北路官军，把他的炮夺过来，整个鲁南绿林兄弟见我们打出这一仗，你不叫他们也会跟着你的。公三瞎子没有听完，已经咧着嘴笑了，高兴的一拍大腿，成，这法子还成，逼我到枣庄微山湖，那不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了，老子偏不上你的当，掉头杀个回马枪，让这些好汉们也开开眼，明日半夜下山，官兵不惯夜战，先把阿格哈的大营给他踹了，一把火烧成白地，再进城去养养精神，吃饱了睡足了上解牌阵。哈哈哈哈，就是你平日说的，咱们不是土匪，起事是为百姓能过好光景，是为光复大明，驱除鞑虏，迎接在爪哇国的崇祯皇太孙回国复国，要预备一个安民告示，进城就满墙贴起来，坐着死站着死，穷死饿死造反死，左右都是死，干起来也许就是他死我不死。王岩却是几次造反的过来人，一阵短暂的兴奋过后，取来地图反复审视研究，又和公义天一道商量怎样攻营占城，征集粮秣，连事情不顺利万不得已带人上梁峰顶抢山夺寨，都一一的周密计划了，直到4更天才入睡。第二天午夜，也就是福康安下令北路佯攻龟蒙顶攻击令的前3.5个时辰，1500多名起事义军集在了天王庙前竖旗杆的空场上，一色都用白布裹头，白布缠腰。

这一来是义军志号为民挂丧出征，二来下山的道路陡滑，前后好辨认，夜里遭遇官军也好识辨敌我。庙门口燃着四堆松柴火，泼了猪油，烧得格外明亮。一千多农家出身的兵士，有的背土铳，有的配大刀，更多的是打猎护场用的铁矛，甚或斧头铡刀之类，都静静地站着。品类不同的兵器在火光映照下闪着寒森森的威芒，空场上显得肃穆冷旷，透着杀气又略带几分神秘恐怖。公三瞎子一身短打扮，对襟褂子黑扎腿裤，中间腰里一条白布勒得绷紧，紫糖色的脸在火光中一明一暗，一手主刀，一脚蹬在庙门柱础上，眼中金光闪烁，凝视着众人。看着任道奇站直了身子，突然间他大声地问道：弟兄们，咱们为啥要造反？在一片寂静当中，他自己回答：遍天下都是贪官污吏，遍天下都是苛捐杂税，一文钱能买一个窝头，我们一文钱也没有，养活不了老婆，也养不活老子娘。张献忠的檄文说得好：官逼民反，民虽欲不反，岂可得乎？他们祖籍是长白山，占了我们中原，说是为民复仇，夺了江山又不还给朱家，说是以宽为政，其实连他妈一条线的活路也不留给我们。有人怕造反两个字，招来大

0: 整夜都在思索卯时总攻后的军事措置。玉皇殿中给他临时摆放了沙盘地图，熟悉的一闭眼就全图闪在心里，还是不时的起来，自己秉了蜡烛照着看了又看，累乏了，就在临时搭起来的铺上略微躺一会儿，想起什么事儿来，就腾身起来再看地图。越是临近卯时，他的心就越是烦躁，兴奋里又夹着紧张，期待着又有一丝不安。毕竟三路大军包抄的不是个小山头，而是200里方圆的龟蒙顶。互相联络都用起火信号，快固然是快了，也有一宗不好，若有意外变故没法详细报知，而且起火信号白天不容易看得清楚，因此从下午开始，他就派出几队本地兵士出去探哨，每隔一刻向他报一次军情。不但要刘墉和葛孝化的信号，龟蒙顶、凉风口、恶虎村、圣水玉诸路也都有侦探随时联络报告。王吉宝见他累得连连打哈欠，也觉得心疼，一边端茶拧毛巾不住的侍候，一边劝着，离卯时还有一个时辰呢，爷您只管打个盹儿，小事就算了，有要紧事儿我喊醒您。你能处置军务，什么是大事，什么又是小事，福康安没好气儿地说着，自己也知道是累得光火，就缓了口气叹息道，阿玛在金川是用信鸽传递军情，还是他老人家有办法呀，我这里忙个不了，横不愣子还又来个十五爷，你想想这里打乱了，十五爷出个一针半线的差错，谁当得起这个责任。王吉宝说，也是的，十五爷来凑个什么热闹，请他到营里来又不来，问他在哪儿住又不说，这爷真难伺候。福康安却不愿在奴才跟前发永远的私意，好气又好笑的双手捂着嘴哈欠着，咕哝不清地说了，他也是好意，怕到军里来掣肘营务，怕我为保护他分兵。嗨，永远这层好意之外，明摆着还有要在剿匪功劳里分一杯羹的歹意，说着就爱难启齿了。他富察氏家和魏家氏永远家世渊源，原本并不在乎他来分点功劳，但这么一来，军务上头又加这一重责任，反倒使福康安更加的不堪重负，思量着又加了一声叹息，这又何必如此张志呢。正说着话呢，听见外边石甬道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的汗的地皮是直颤，渐渐的进来。王吉宝正要问话，一个士兵莽莽撞撞冲门而入，身上带的风呼的将一片蜡烛吹得一暗。那士兵似乎有点迷惘，看一眼福康安，手指着外头说了，下来了，他们都穿白的下来了。福康安一愣，情知是军情有变，啪的一拍神案，你慌什么，慢慢说。是公三瞎子的人下山了。有多少人，从哪条路来，往哪里去？
1: 都下来了，山道上挤的都是，像白蚂蚁下树似的，天太黑看不清楚，前头的已经到了山脚，后头的还在路上。
0: 王岩居然提前弃寨，主动前来攻击。福康安千丝万虑，挖空了心思，也没想到他有这个胆略。这下子变起仓促，本来是三面夹击、包抄合围的大局，一下子变成了自己一方独自和逆军对垒。他们正在集结，后边的队伍在山道上，只要突然迎头痛击，立刻就会乱了阵脚。 这个念头一闪，

0: 福康安立刻自己就否定了。那样一来，王衍立刻就会缩回龟蒙顶，在山寨里边死守，变成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但要是静静地看着他们整队，又不知他们运动攻击方向。倘若王延部不强攻硬打，趁黎明向河水方向挺进，那就变成了追击战，在山道上比脚力。官军无论如何不是这些山寨逆民的对手。一刹那间，福康安动了无数的念头，终于决意不鼓不成列，重新布置作战方案。他镇静地扫视了一眼院外，算计了一下兵力，说道：现在传令赖凤安，派500名军士向城东运动，堵塞风河河道。王延如果攻城，徐应一阵向南退，只许败不许胜。他能挡住东南两路敌人逃路，就是大功一件。敌人如果抢攻夺路，可以后退，不许让路，把王延粘在河道上就成。传令兵答应了往外跑，贺老六已经进来，他已经知道有敌情，眼中是灼灼生光，大声请示：这时候好打，一打就乱了。福康安说：一枪也不许打，弟兄们都起来了没有？
1: 起来了，听大帅的令。
0: 福康安咬着牙，一脸狞笑地说道：你带1500人运动到赖凤安大营以西，敌人下来有3处攻击方向，一是原来阿格哈大营，一是平邑城，一是我这里玉皇庙。无论攻哪个方向，你暂时不要行动，只是切断敌人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
6: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我是小勇，
7: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7: 今日财经头条：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专家解读，当前

0: 信贷供给充分满足市场需求，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1: 热点财经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92号汽油每升降价 0.18 元。
0: 又一批城市扩容公积金使用场景，可以支付购房契税，缴纳物业费。
1: 检验类医疗服务将实行同检同价，血常规、尿常规、基因检测等项目收费将有统一价格标尺。
0: 东海小开鱼启动，第一口鲜陆续上岸，肥美鲜活的梭子蟹、海虾卖什么价？
1: 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人工智能硬件出口重塑航空货运收入结构。
0: 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卖电缆到卖方案，走出行业发展新天地。
1: 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还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而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7月末，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两项指标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3: 初步统计，2026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非常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那么如何看待七月份的金融总量数据？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分析，
4: 两项指标增速都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随着我国融资结构变化，需要更多关注社融和 M2 等更为全面的金融总量指标。
3: 七月末，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都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从结构看，七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1%，同比低1.3个百分点，而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已超过贷款占比。可以看到，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这种融资结构变化是长期性、趋势性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新旧转换，也反映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
5: 过去很长时期，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呢，贷款占很大比重。近些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体数、在线融资、股票融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渠道显著拓宽，企业可以综合考虑资金成本、融资便利性、经营确定性等因素，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融资方式，对传统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逐步降低。
1: 贷款利率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另一项金融数据，七月份贷款利率走势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3: 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可以看到，我国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表明，当前信贷供给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6: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

0: 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降，这就表明商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信贷也是如此。在信贷市场供需两方力量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呈现下行的态势，表明信贷投放已经较为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
1: 罗飞鹏表示，未来应该主要通过利率来观察信贷供需匹配的情况。
0: 信贷和其他商品一样，应该以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宜，而不需要过多关注规模的增长。我国 M2 占 GDP 的比重并不低，信贷供给能够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未来呢，需要淡化对信贷规模的关注，而是更多的关注价格，即市场利率的变化。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测算下来，92号汽油每升降价 0.18 元。来听报道。
4: 从8月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18 元、0.19 元、0.19 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呈先抑后扬走势，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5: 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上调油价预测，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6: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度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近段时间，又一批城市扩容公积金使用场景。江苏苏州自6月起实施了新一轮公积金新政，上调了个人及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实现多场景贷款额度上浮，还能用来支付购房契税。眼下，新政在房屋消费上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7: 以夫妻无附加条件贷款为例，政策落地前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新政实施后提升到200万元。除普惠性额度提升外，新政针对现房、绿色建筑以及购买新建两制一权及符合智能建造加智慧品质加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改善型住宅，设置多重额度上浮政策，可叠加享受，最多可以上浮 100%。同时，苏州持续实施的青年人才贷款贴息政策与公积金新政形成联动效应，降低青年置业群体的长期还贷成本。苏州市民：
8: 现在新政策，那我一个人呢最高是贷到可以150万，加上他们又是现房，而且是两支一权，我一共一个人是可以贷到300万的样子。如果是按30年算的话，我可以省掉91000的利息。
7: 苏州某楼盘销售顾问李亚琴：
9: 我们原来工作日的话大概可能有几组客户，现在基本上日均的话在15组左右，周六日日均在30来组，像成交的话也比之前成交我觉得增加了10%左右。
7: 苏州公积金新政打破原有户口本绑定限制，直系亲属无需同户即可互助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办理贷款、分摊月供，同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苏州市民：
10: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3: 今年7月15号开始，江苏扬州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进行了升级。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市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
7: 在扬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市民张宇正打开手机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按照操作指引，不到2分钟就顺利提交了公积金缴纳物业费的提取申请。审核通过后，提取资金将直接划转至个人银行卡账户，
11: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7: 记者了解到，目前扬州公积金新政实现了公积金使用从

0: 从支持购房向保障养房的延伸，提取额度按照自有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元的定额标准核算，全年统一计算。以一套120平方米的自住商品房为例，市民每年最高可提取4320元用于缴纳物业费。
1: 去医院做检查，有些患者总感觉有的项目收费太高，而且相同质量的服务在不同医院的价格差别较大。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血常规、尿常规、基因检测等检验类项目收费将有统一价格标尺。
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2: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5: 为期3个月的服剂休渔期阶段性结束，2026年东海小开渔近期正式拉开帷幕，江浙一带的渔船从11号开始陆续出海。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肥美鲜活的梭子蟹、海虾等陆续上岸，东海第一口鲜正游上餐桌。这些海鲜的价格如何？我们来听报道。
6: 浙岭渔运610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浙江渔民孔福正：
7: 8月11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杨幂双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6: 浙江舟山海鲜经营户陈雷：
8: 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6: 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江苏渔民谢春哥：
9: 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搞了有400-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6: 江苏渔民陈俊宇：
10: 收成很好，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6: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1: 接下来关注物流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出口对航空货运增长拉动作用明显。
11: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 6.0% 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13.9%， 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跨境电商仍占据 60% 至 70% 的货源比重。与此同时，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 114.4%， 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 91.5%， 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 130%。更为关键的是， AI 硬件重塑了航空货运的收入结构，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左右，却贡献了超过 53.5% 的空运货值。为匹配高附加值货物的增长需求，我国航空物流在运力供给上持续发力，航线网络加速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持续打通我国与全球核心贸易区的空中通道。另一方面，货机机队规模稳步扩张，三大航司加速布局，全面强化洲际远程运力，进一步夯实我国航空物流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专家表示，尽管国际市场环境复杂，给行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12: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13: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换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
5: 电缆被称为电力和信息传输的血管，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需求刚性很强，但传统电缆制造门槛不高，全国电缆企业多达万家。小散乱的市场格局会让行业陷入低价竞争，让企业倍感压力。重庆老牌企业三峡电缆跳出商业红海，走差异化竞争之路，近十年营收增长超过3倍。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卖电缆到卖方案，走出行业发展新天地。
14: 我是从2016年接手企业的，到现在十年了。
15: 90后的何耀威是三峡电缆副董事长、实际决策人。2016年，他刚研究生毕业，就从身为董事长的父亲何金存手里接过了管理重担。此前，何金存经营这家企业20多年，靠跟随创新、小步快跑的策略，让企业在西南站稳脚跟。可2016年前后，民用电缆市场竞争加剧，不少企业为留住客户，价格一降再降，天花板似乎已压在头顶，三峡电缆必须拿出新招。当时只有20多岁的何耀威提出自己的想法：
14: 越是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越要找到想象空间。
15: 电缆行业诞生接近200年，产品形态虽不断迭代，卖的始终还是这根长长的线。想象空间从何而来？何耀威先想到升级产品，要推出差异化新品，先从建立高水平实验室开始。
16: 这个实验室呢，建于2016年，是我们电缆

0: 行业首个国家 CNAS 实验室，每年都会研发出数十个新产品，数十个新产品呢，我们会把它推向我们的社会。这些产品呢，都是代表了我们企业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包括一些细分市场客户的一些定制需求。
1: 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总有一些成为爆款，带来丰厚回报。可这个红利期很短，很快市面上就会出现大量雷同产品，再次把价格打下来。有没有什么是别人难以模仿的？当时智能制造、柔性生产刚刚兴起，服装等行业已经出现定制化服务，一些嗅觉敏锐的制造企业转向产品加服务，拓宽了发展空间。电缆能不能也搞定制，为客户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三峡电缆迈出关键一步。
2: 我们成立了研究院，一步步

0: 我国光伏产品质量、技术和市场份额全球领先，企业对产品使用寿命十分看重，一些组件质保期长达二三十年，按照木桶原理也要求光伏电缆必须长寿。三峡电缆和一家光伏龙头成立联合研发实验室，重点研究光伏线缆与光伏板可靠性方案，保证电路安全运行二十年。
1: 我们对电缆要实时在线监测，我需要我的合作伙伴一起加入，我们对电缆植入我们的在线监测系统，跟其他的所有的部件互联互通，最终呢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平台里面就能监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的运行状态。
2: 其实相当于卖了我们往后甚至二十年的一个
1: 服务、
2: 跟他们的合作，包括研发、包括维修等等这一系列的配套的措施。
1: 对的，
0: 这样的需求还有很多。近期一家科技巨头布局新能源重卡超充桩，为规避风险，提出把超充桩做成可拆卸、可转运、可再组装的装配式产品。
3: 这个桩可以售卖，可以转运，而且转运过程中间基本没有什么损耗，这就要求超充站里面所有的物料都是可拆卸的、可装配的。我就给他研发了装配式电缆，成为他的一个像乐高积木一样的组装件。
0: 三峡电缆梳理流程，总结经验，渐渐形成完整的行业服务闭环，一条宽广的护城河就在企业周围形成了。
3: 我们从解决方案设计开始，就跟客户高效协同。电缆生产出来后，我们的员工要到客户那边去帮客户做安装，包括后面整体的运维使用，我全都帮他完成。这样我就构建起了真正的护城河，因为服务是很难估价的，产品加服务能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
0: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在巨大的市场蛋糕面前，电缆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抓住这股浪潮，三峡电缆从只卖一根电缆转向卖一套解决方案，突破了自身的天花板，解锁了新的想象空间、发展空间。最近十年，企业年营收从6亿元快速增长到接近26亿元。这一成绩让父亲何金存倍感骄傲。
4: 作为年轻人嘛，他在接手各方面的科技水平比我们老的一套肯定是要先进的多，在各种做事的风格、市场的规律啊，各方面呢，他比我们要先进。总的一句话，叫科技引领。
5: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6: 财经资讯扫描。
7: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9万亿元，同比增长8%，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7.5%。
8: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中国书法艺术。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书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传统文化是书法赖以生存发展的背景。书法艺术本体包括笔法、字法、构法、章法、墨法、笔势等内容。书法笔法是其技法的核心内容，笔法也称用笔，指运笔用锋的方法。字法也称结字、结构，指字内点画的搭配、穿插、呼应、必就等关系。章法也称布白，指一幅字的整体布局，包括字间关系、行间关系的处理。墨法是用墨之法，指墨的浓淡、干枯、湿的处理。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中国书法艺术的由来。
4: 天下财经，
3: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商品成分、功效、产地等词语被注册成商标，成为营销工具。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1700多件新机商标无效。
3: 速成车引发行业思辨，快慢支撑背后，汽车行业如何稳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5: 每日维权，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3: 财经身边事，会骑车未必能上路，未成年人购车后上路骑行有年龄限制。机器人走上流水线，具身智能机器人分拣快递，最快每小时1200件。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14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演员沈腾、刘敏涛、黄志忠获聘电影文化推广大使。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
3: 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将持续开放7天。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
5: 一些商家把本应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功效、产地、工艺甚至容量的词语标注成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这样的商标俗称新机商标。
3: 之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也就是新机商标，而截至目前已有1700多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新机商标的高频词。来听报道。
5: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擀、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鼠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6: 这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被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啊、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这样呢给消费者带来误导。
5: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6: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米、面、粮油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素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5: 那么消费者在购物时如何识别这些新街商标？继续来听报道。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6: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商标的符号写得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5: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

0: 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刘双周，
1: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儿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知道像量大多少，就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2: 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一职权清理新奇商标，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这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
0: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复吸、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施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1: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那是不是违法了。现在是主动的这个行使职权去看，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0: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3: 最近一段时间，速成车话题引发汽车行业热议，多家车企高管公开发声，围绕造车节奏、验证标准、行业内卷展开激烈思辨。什么是速成车？车企如何跳出同质化速度内卷，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
4: 近日，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凤刚公开批评，部分品牌为加快上市节奏，删减必要测试环节，让消费者变相充当试车员，埋下安全隐患。
5: 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也没有做，客户呢从消费者成为了一个试车员，肯定会带来非常多的潜在的风险。大家也都知道，那我们在零件上车的过程中，设计验证D位阶段和量产验证P位阶段，有的品牌呢它只做一个。其实这两个阶段呢，应该说各有侧重点。这个设计验证的D位阶段，主要是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否可行。那在量产验证P位阶段，主要是检查在量产模具和量产的条件下，那是否具备生产出来质量一致、合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只做一个，必有缺失，这也是有的品牌生产一致性比较差、质量波动大的原因。
4: 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共有超过600款新车上市，平均每天超过 3.5 款。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上半年国内全新车型仅有165款，市面上流传500到600款的说法并不严谨，是车型与各类配置衍生款的合并统计。但即便如此，上半年国内平均每天也有超过 0.9 款新车上市。在燃油车时代，一款新车的研发验证周期普遍在36个月以上。高寒、高温、耐久、碰撞等全场景实车测试是不可省略的硬性流程。但如今，国内不少新车的开发周期不断缩短， 平均在24至30个月，也有一些品牌将其研发周期压缩。

0: 多至18个月左右，缩短研发周期，快速推出低价车型，成为一些车企短期冲量、缓解现金流压力的被动选择。在存量竞争加剧、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背景下，车企陷入以新换量的同质化竞争怪圈。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分析说，
1: 当前车市进入激烈竞争，中国家庭换车周期一般在5到8年，推出新车保持消费者的新鲜感，触发消费者换车动力，是当前车企促销的主要手段。
0: 速成车的出现受到业内高度关注，日前不少车企高管接连公开发声，表达各自的造车理念，行业内部也由此掀起一场关于造车速度与品质安全的深度思辨。有车企高管直指速成车的行业危害，还有车企高管直言汽车不是快消品，它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安全，需要经受全球不同路况、气候、习惯的考验，有些时间绝对不能随意缩减。
2: 我们相信高品质、高安全、全球化一定是造车的底线，是高于一切的硬性的标准。
0: 另一方面，围绕快慢与产品品质的讨论，业内也出现了不同维度的思考。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应该叫高效车。一些专家也表示，近年来仿真技术的深度应用、平台化开发模式的普及、模块化设计的成熟落地，都切实革新了汽车研发生产体系，大幅提升了产品开发效率，降低了迭代成本。谭和林也举例说，不少车企依托专属技术平台，将整车拆解为标准化核心模块，实现硬件通用、技术复用，让研发周期较传统造车模式大幅优化。
1: 其实很多新能源车企是在传统燃油车平台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良，融入了更好的设计，融入了智能系统，再加上电车结构本身比油车简单，电车的三电系统比油车的三大件门槛低，有能力加快车辆的迭代。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谈柔性制造，柔性制造的目的就是加快车企的制造定制化能力。
0: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就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万公里，与传统燃油车标准对齐。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日前赴多家车企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以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网红多为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4: 消费者刘先生刷短视频时被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的广告吸引，视频中的网红主播说，这款品牌为 Link 送的饮品有皮肤美白效果，可以把白喝进去。他还展示了自己服用这款饮品的前后对比图，让准备改变皮肤色号的消费者放心冲。
5: 如果大家是对自己的色号不满意，每一天晚上睡前一调，你夏天晒黑的6、7天、10天就给你调回来如果你是接下来你正好夏天要出去露胳膊露甩腿的去海边上玩，怕晒黑的买来备着也 OK， 也没问题。
4: 刘先生信以为真，就花费1298元在 Link 送膳食营养企业店为女友购买了12盒。按照主播的说法，12盒可以喝1年时间，可女友喝了好几个月并没有见到宣传效果。此时刘先生留意到商品包装存在疑点，外包装正面标注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却写为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机构注册地址显示为中国香港。他仔细核查生产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信息后注意到，这款产品只是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称保健、美白等功效。
6: 我当时第一个疑问是美国

0: 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怎么注册地址会是在香港九龙，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结果人家说这个哈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营养品研究院。然后之后我就去搜它这个国标生产代码 JB7101， 上面清晰标注是允许生产产品是普通饮品，但是它在这个抖音商城里面标注的是功能性饮品。
1: 然而当刘先生把质疑反馈给商家讨要说法时，商家客服人员只回复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呢，随后就没了下文。刘先生希望平台能协助他把剩余的商品退货退款，但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刘先生的订单已经过了时效，无能为力，还需要等待平台专员的最终判定。
2: 我们目前的帮助的是向商家反馈，后续的话由平台的综合专员帮您接受处理，如果他判定是支持，那就按照您说的这个给您做全额退款，他要看仲裁专员判定的结果了。
1: 目前刘先生购买商品的店铺已经因为自身原因撤店，但他发现平台上销售同款商品的店铺和主播还有很多。根据刘先生发来的 Link 送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外包装，商品执行标准代码显示 JB7101。 记者查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显示，标准号 JB7101-2003， 中文标准名称固体饮料卫生标准，标准状态废止。记者进一步根据商品外包装显示的生产企业安徽年轻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询生产许可证编号，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证书公示查询系统的公开信息显示，安徽年轻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号品种明细为乳制品、固体饮料、其他饮料以及糖果制品，发证日期为2025年9月30号，申请类别吊销。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3: 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声称具有美白、提升色号这样的功能，这实际上是有很大问题的。普通食品本身是没有特殊的保健功能，而美白这个词汇主要是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里面提到了美白功效，但是声称有美白功能的这种化妆品还是属于特殊化妆品。本案中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冒称并不存在的、法律并不保护的这种所谓的保健功能，本质上是没有科学依据，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4: 财经身边事，
5: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会骑车未必能上路，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一辆自行车，不过要注意的是，孩子学会骑车并不代表具备合法的上路资格，法律对骑行有明确的年龄限制。来听报道。
7: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基础管控大队民警刘明阳：
8: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7: 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基础管控大队民警邹维杰，
4: 切勿因为孩子晦气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

0: 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1: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2: 财经身边事，机器人走上流水线，曾经在台上跳舞翻跟头的机器人，如今正在扎堆走进工厂、仓库和物流中心干活。眼下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参与邮件识别、抓取、分拣等作业。他们的工作效率如何？我们来听听。
3: 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他们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工件及异常件分拣等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五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工件效率已从最初每小时300件提升到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运行维护中心负责人汪磊，
4: 这个岗位的话呢，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具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3: 不只是邮政物流，在制造业场景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同样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
6: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7: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
5: 聚焦新闻热点，
8: 这么个督战就是对两千九
9: 初心，为党为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0: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发现老兵照片和进入敌人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3: 现在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这些树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一定要搞个成绩，搞个样子出来，跟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17: 看到那个树一年年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也感觉我这20多年也值得了。我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
18: 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0: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20-31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克沙漠之间。多年来，31团坚持防沙治沙，植树造林，在两大沙漠间筑起一条绿色长城。31团职工王先华，23年如一日，奋战在护林一线，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守护着这片沙漠生态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王先华和他的爱人邓炳寿，以及接过王先华接力棒的年轻人仲大为，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那三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20-31团一个福利员，我叫王先华。
2: 大家好，我是20-31团邓炳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31团的护林员钟大为。
0: 欢迎三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想问一问王叔，回望20多年的护林岁月，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概括，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1: 一句话的作文就是说，只要水不缺，只要水供上，这是最大的一个希望。
0: 有水，树就能活，树活了，风沙就能停了，人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的安定。那我听说当时两大沙漠啊，每年是以2米的速度相向逼近，团长启动了生态防护林工程，是需要专人长期驻守管护林带。当时您只有30多岁，那就主动请缨，直接把全家是安顿在了荒无人烟的沙漠管护站。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下决心舍弃团部的便利生活，驻守荒漠守绿呢？
1: 我们地就在沙漠边上，我们一年刮风把那个薄膜滴灌带把风沙刮起来，在这干活啊，就是有场风来，眼睛撑不起，就是啥都干不成。我们就想到在一个沙漠当一个成立一个生态林，就是说要植树嘛，那个生态林保护起来的话，就是说那个沙子都不要来移动。我就听到那个消息，我就去找领头嘛，去要求我在沙漠上去给你们管理。我住那个地方来，我又在老家，我又种过树，栽过树，我也知道你栽树怎么样的，要成活率高，要哪样的成活率你低，就是说我就在沙漠上去给你们管护这一片你沙漠上的树啊。2000年都开始栽树，我都要求在一起了嘛，就给你管理浇水，每棵树都要吃上水，每棵树都要那滴上水，都要那好好的成长起来。过了一年，这些树慢慢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最大的希望，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那个树起来了，只要不缺水，就种啥都可以成。冬天这个又冷，夏天沙漠上也比较恶劣，不能缺水。这些树，每一棵那吃上水都要好好的活下去。
0: 所以说当时您是有一定的植树造林的经验，是不是？
1: 我在老家都植过树嘛，都知道怎么拿时间。栽树成活率高，哪个时间过哪个时间成活率都低。清明节前后10天栽植树，那是80%的成活率。你过了那个时间，就是说栽树就没得那么好的成活率。
0: 那当时治沙站的工作人员上门邀请您哈、担任第一任的护林员，您第一时间是没有犹豫的。那当时考量最多的是什么呢？
1: 考虑最多的话，

0: 考虑最多就是要把那个风沙要跟它挡在外面，不要它对这个移动在我们这个人群当中来，在我们这个种地的地方要把它隔离在沙漠上。
1: 嗯，那当时家里的亲朋好友知道你们要住进沙漠管护站，有没有不理解或者说劝阻你们夫妻的声音呢？
0: 那时间嘛，就是说都是个团厂的职工嘛，有些人嘛还是说你在沙漠上就是你待得起哪个地方比较辛苦。我们都考虑到啊，辛苦是辛苦，你在哪个地方干活都是辛苦，每年都是刮风嘛，就是说都要把那些薄膜吹起来吧，你老百姓就没得收入，收入都低了，我们都考虑到啊，我们还是在沙漠上去种树，把那个沙子把它隔离起来，我们就下决心，跟我老板下决心，一定要搞个成绩，要搞个样子出来。要高跟这些老百姓看一看。
1: 我们也想问一下邓阿姨啊，那当年王叔跟您商量咱们举家搬到风沙漫天方圆几公里没有住户的沙漠边守林子，这个可能就意味着往后的日子要吃苦受累，您最初是什么样的态度？是当即立马就支持，还是说心里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2: 当时他说吧，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到那个，生态林去吧，反正他们都不愿意去，我就是回来跟你讲一下。但是他这样跟我讲呢，我就想到风沙这么大，在那里去小孩上学，也远，路也不好走，吃水这些都特别困难，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他还是坚持要去吧，我也知道他这个脾气啊，我就说那我也支持他吧，那我们就把小孩大人都搬到那个生态林去。这一住啊，都住了23年，反正刚开始就特别辛苦啊，感觉也支持了他嘛，就特别不愿意。后面看到那个树，一年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我们干的劲头都越来越大。
1: 我听说当时刚到管护站的时候，咱们的生活是面临着重重的考验，比如说吃水的问题、风沙的问题，还有蚊虫，包括物资采购都非常的不方便。那刚进入到防护站，咱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是什么样呢？
2: 哎呀，刚开始去那个沙子特别的大，还有那个蚊子也特别的多，那个树也小嘛，好，就像这样，那个路也不好走，吃水嘛都没有，都要在很远的地方去偷，就这样经过好多坚持嘛，还有那个也有那些朋友默默来支持我们。
0: 生活环境就是走路都是沙窝子，这采购在团部买东西，他每个礼拜一干那个巴扎，一个礼拜就买一趟，买一回来就吃一个礼拜。我们就买东西都是骑到自行车。
1: 当时赶一次集往返的话，骑自行车哈，大概需要多久？这个路途远吗？
0: 来回的话要一个半小时。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平时如果说咱们去赶集采购物资，那骑自行车往返是要一个多小时。那如果说遇到了大风、恶劣天气，这个途中是不是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0: 风刮起来，你骑自行车你根本就没法骑不动了，骑不走，得要推到回去，得慢慢的走到回家。
1: 那路上的这个视野环境看得清吗？
0: 看不清，只看得到1米多2米，最多看得到1米2米那种一个路程，眼睛都是虚到走。
1: 我们常说造林容易护林难，一棵幼苗长成防风林木需要10几年。

0: 您的养护。那20多年来，您每天是早出晚归，徒步巡林，标配的装备啊，只有塑料桶、铁锹和望远镜。那每天完整的护林工作流程，具体都有什么呢？
1: 工作的流程就是说，管理好树，最后再修的这个塔，树都去成林了，要修个水塔，高度30米。每天都要上去望个一趟两趟，都要上去看一看，看有什么哪个地方着火啊。一早上吃了饭都要出去巡，要带把铁锹，就是管子的接头啊要带上，工具要带上，带把剪子，哪个的管子坏了呀，赶紧立马就要把它修起来，就要跟它接通。来回就是3公里，要走3公里路，出去就是3-4个小时、15个小时，才回来到家。就是要走到哪个地方不行了，你要修理修理。哪个地方或者我这个是没滴到水了，要跟他滴上水。你出门不是就像这样去走一趟就回来了，要看要寻。
0: 那咱们的防护林一年四季管护的重点有什么不同吗？
1: 冬天都要砍草，霜一打了过后，这个草它都自己都干枯了。防风隔离带要把砍出来，50米一个带，50米一个带。
0: 这是冬天哈。
1: 冬天。
0: 那春天的防护重点是什么？
1: 防护重点就是防水，这是主要工作。只要不缺水，有水它的树呢才能慢慢的成长，没得水它就慢慢的就干枯。秋天就是防火嘛，千万不要着火，那里面你像这个团里面的职工花到那么大的代价，你像国家又投入那么多的钱，就一定不能打着火。
0: 那么现在您也退休了，有新的护林员接过了您的接力棒，您觉得您有哪些好的经验留给他们吗？
1: 我留下这么好的一个经验了，就是这3000多亩的这个树林防风林带，就是生态保护这个，我说你们都要照着这个样子做，照着这个样子就传承下去，把那个这些过程我都跟他们交涉，我退休的时间就跟他们交涉好了。
0: 我们知道像一些恶劣的天气啊，比如说风沙、干旱、霜冻等等，对于苗木都会造成重创。那这么多年的护林路上，您遇到的最难熬、损失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1: 最大的危机就是怕它来场大风、台风。就怕来这个，其他都不害怕。在那个树在那好好的成长，像3年我们栽了树，3年过后那个树就起来了，那就基本上都成林了，都那风沙就刮不走了，就没有好大的危险，就都把心都放下来了。
0: 那比如说如果咱们遇到了大风哈，卷走滴灌带，或者说大批的幼苗枯死这样的突发状况，你们是怎么去补救的呢？
1: 死了的树苗你得重补重栽，把那风挡在这个沙漠外面，这个滴灌带薄膜那又挂不起来了，老百姓都省了好多时间，要节约多少成本，老百姓他的心里都有个数。
0: 我们知道管护站呢地处偏僻的沙漠，您和阿姨整天是忙于领地管护，两个孩子上学往返是要翻越数道的沙梁，一路非常的辛苦。那这么多年您和阿姨是怎么样去平衡护林工作和孩子的成长陪伴呢？
1: 要把小孩上学，早上起来要把他送去上学，送去接了回来，只要到沙堡里面去看哪个地方那树没有喝上水，没滴上水，哪个地方管子坏了，哪个地方要补修，哪个地方要维修，都要立马在沙堡里去检查，每一个每一行每一棵都要走到检查到看到。
0: 嗯，

0: 那孩子这么多年的学习、生活、成长，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缺失哈，会觉得对孩子有亏欠吗？
1: 有，多得很。你像那个路也不好走，又远，又特别的远，反正干什么都很困难，吃水那些啊，反正都不方便嘛。小孩上学更不要说了。好，后面就跟小孩讲，跟小孩商量，就说反正中午嘛就在团部街吃饭。小孩也说，你看人家坐的地方都挺好的，我们为啥要搬到这个沙堡来坐？我就说为了工作嘛，为了这个以后你们的环境更好一些，也不影响你们下一代的那个什么，你们以后工作也越来越好嘛，出行干啥都方便了，我们现在辛苦嘛，以后就不辛苦了，就跟他这样讲那些。
0: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沙海守律薪火相传》。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9: 把握发展脉搏，
10: 创新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11: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
8: 聚焦新闻热点。
12: 16个督战就是对两岁
13: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8: 讲述兵团故事。
14: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5: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进入第一代的奉献，
8: 弘扬兵团精神。
16: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7: 现在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跟我们战争。
8: 青春基层声音。
18: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9: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8: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2: 这些树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一定要搞个成绩，搞个样子出来，跟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12: 看到那个树一年年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也感觉我这20多年也值得了。我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
4: 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

0: 之沙海守律，薪火相传。
1: 孩子长大之后能够理解你们当时的这个选择吗？
2: 刚开始那个就是他讲星期六啊星期天啊还帮助我们把那个水不是有些没有滴到了嘛，他还带些给我们找毛管，带些给我们干活那些嘛，他都越来越懂事了，就是大一点嘛，他也很理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工作，看到我们做的这个环境那些特别恶劣，感觉他们放在心里，也知道我们干那个工作特别辛苦，也比较支持我们的。
1: 那这么多年的荒漠生活啊，可以说是枯燥寂寞。那我们想问一问阿姨，常年的风吹日晒，物资匮乏，在漫长的时间当中，您和叔叔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
2: 有时候反正特别疲惫嘛，特别的那个蚊子又特别多，风沙又特别大，反正有时候也远嘛，也远，就是坐在这里感觉特别辛苦，反正有时候也想一想，这个苦日子哈，反正有苦的有甜嘛，总是这样想，也到最后还是反正把这个事情
1: 坚持下来了，
2: 坚持下来了。
1: 就每次您产生这种想要放弃的想法的时候，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下来，始终陪伴着王叔来守护这片林地呢？
2: 他那个人，他所要的那把都坚持，所要在住的那个地方，我知道他那个犟脾气，只要他说要住在那个地方，好，我都得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我就这样想。哎呀，后头看到这个树大一点了嘛，感觉心里就踏实一些。干什么就没有这么想要离开了。
1: 那在哪一时期是您压力最大、最难熬的阶段呢？
2: 就五月、六月、七月都风特别的大。到了后面都要好一点。反正我感觉最煎熬的时候的话，就是那个风沙大。他每次回来一脸都是满脸都是沙子，吃饭的话都要感觉都掉在碗里面去了，都不敢很嚼嘛。那里面饭里面都有沙子。
1: 其实徒步几十公里寻护，风吹日晒的满身的尘土，您心里是非常心疼的哈。那您会用哪些方式去帮他分担和分解他的压力呢？
2: 像他特别是不刮风，我感觉他那个脸上每次回来都是那个土嘛，都是沙子，满脸都是沙子。到那个时候反正我又感觉特别心疼，就跟他把饭那些跟他煮好一点，就跟他送到那个地里面去，让他赶快把那些工作就干完了嘛，就好回早一点回家嘛。我也就主动的去跟他帮忙嘛，跟他干。
1: 在外人看来哈，护林是王叔的工作，但是您也是常年驻守在管护站，是全程参与后方的保障工作。那王叔在外出巡林的时候，您平时在管护站里都会干什么呢？
2: 像家里煮饭肯定是我是那个嘛，还有那个给水啊，哪里没有滴到这些啊，像他那个管子爆了，需要拿那个什么工具，我都赶快跑回来跟他拿，跟他送去。
1: 您是全程陪着王叔哈，经历整个种树、护树、手术的全过程，可以说亲眼看着流沙戈壁是蜕变成了绿洲林海，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2: 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那个树一年比一年大，感到就看到希望了嘛。也感觉我在二十多年也值得了，没有白干嘛，感觉特别高兴。
1: 我们知道沙漠苗木重活率是很低，那像早年大风过后树苗

0: 成片的受损是需要反复不种七八次。您还记得第一次整片苗木顺利的扎根，熬过风沙，稳定存活是哪一年吗？
1: 就是刚开始2000年栽树的时间，那个时候的是活得比较好，活得比较70%-80%。最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团场的地又多了，要好多水都要去管地，生态里面就是傍水的时间嘛就少了，一个月傍个一次两次不管用的，一个月起码最少要傍30-40次的水，就是说水又供不上，你水供上了就要等你这个山里面的雪下来才能补这个里面你浇水，有几年还是缺了水，干枯几年，现在不缺水了，现在水都比较丰富，就是5-6天、7-8天就是说都要浇一次水，就是这在我回去种稻为什么说，你看他刚浇水2天，你看那里面的水活得挺好，他们今年又栽了1000多亩地的那个梭梭。
0: 您还记得当时第一次看到荒漠大面积泛绿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子吗？
1: 心里比较高兴了，就是看到沙漠就是作为绿了，我跟我老伴就出去散步，就在我们没白辛苦。
0: 那当年那一批存活下来的树苗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独苗呢？
1: 独苗的什么啊，就是现在我房子跟前的，就是我们自己亲手在什么回去看到，哎呦，我说这个树你看20多年，26年了，我说这个树你看多多大多粗，我们人也快老了，
0: 树木是越来越
1: 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那如今您在登上那一座守望的瞭望塔，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库木塔克沙漠，中间是190多万株苗木筑起的绿色屏障，彻底阻断了两大沙漠的合拢。那在对比20多年前满目黄沙寸草不生的戈壁，您心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感触是什么啊？就是说这个风沙再大都没得人力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就把那个沙漠，就是说每到栽一个树的都是我弄那个围草来，围草来给它打成方格，把那个沙漠就是说跟它固定的那个地方，就是说就把它移动，就是说这样整个回去看的话比较乐观比较高兴。那要我说现在你们现在科学发达了，人的脑子也够用了，我说不像我的待的时间了，全都是人工的来种那个树来栽树，你看现在想的办法，你看那围草来把那个大人方格的帮沙漠就给它围住了，怎么控制的那个地方。
0: 那生态环境改善了之后，像周边的气候日常的起居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
2: 就我们现在是退休了嘛，感觉变化特别的大，还有那个路也修通，河的水就是那个自来水也接通了，那个生态那些树也长大了，那些设备那些各方面都感觉得弄得特别的好，感觉跟以前那个比的话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最大变化是什么？就是说老百姓的收入好了，每年播种下去播一次就行了，就是得到自己的收入，老百姓看到是搞这个生态呢还是起好大的作用，跟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0: 那现在您已经退休了，但是依旧会经常回去看一看，那很多年轻的护林员也会主动向您学习管护的经验。那对于这些愿意扎根在艰苦大漠坚守生态一线的青年生态卫士，您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或者说嘱托送给他们吗？
1: 我走的时间就跟他们交代了，我说沙漠里面算是啥东西都不缺，都是怕缺水，你要浇水要浇勤，你要栽一棵树要真的成一棵一棵树，你们要踏踏实实的要把这个工作要干好管理好。人工栽的树它不像野生的树，人工栽树它是在表面上的根系，它是插不了那么深，它是和表面上的水分，我都跟他们讲

0: 他们都踏踏实实记在心里面。
1: 二十多年来，王先华和爱人邓炳胜扎根沙漠，守护生态林，用辛劳和汗水抵御风沙的侵袭，用职责和担当守护沙漠边缘的绿色家园，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谱写了一曲让沙漠披绿生金的时代壮歌。他们用实际行动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护林员，那钟大为就是其中一位。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大为，你现在的工作当中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2: 好的，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呢，主要包含3000亩的这个胡杨林的一个管护、病虫害的管理，还有我后面种植的一些梭梭呀、奢侈槟榔呀这些植物的这个浇水，包括病虫害管理，以及这个野生动物啃咬，还有一个森林防火。
1: 那现在的生活环境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可能您不是太了解，离这个团部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周边5公里内只有我一户人家。但是我不敢说艰苦，因为之前王先华先生住在那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也没有卫生间。但是通过这几年的这样一个，就是兵团对于我们这个护林工作的支持啊。我们现在水电路都是通的。
1: 那么在树种的选择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2: 我们有一些树种呢，它是可能在这个区域适合种植，另换一个区域或者相邻的这个路对面，它就不一定适合种植。我的希望和理想就是一定要发展一个沙漠经济，在沙漠里找到一个立体种植的一个新方向。
1: 那么为了丰富树种，你们在守护的这个生态林还新种了中国沙漠龙柳、四翅槟榔等等。那这些新的树种它好活吗？对于防沙治沙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沙漠龙柳呢，这个目前来看呢，生长量还可以，那蓄水量呢介于胡杨和这个梭梭之间。我们在不断的这个进行新树种的选择的同时呢，也是希望在能够找到一种更加契合南疆的这样一个新的沙漠种植树种，也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对防风固沙起到一个更加的这个有利的方向。我们一直是希望在沙漠里可以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植物生存状态，是因为我们单一树种在不断的增大面积的时候，就会面临着很多未知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大面积的病虫害。因为你在沙漠里种一棵树，它是不可能会出现太大的这个病虫害的。但是你种一片树的时候，可能某一个或者某一种害虫，或者说是某个生物物种，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活环境，很有可能就是灾害性的后果。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会去选择不同的树种来进行混种，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哪一片区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进行处理。那么这个就要求我们不断的去进行新树种的尝试以及新的这样一个种植方式的结合。
1: 我听说为了增加收入哈，你也是想了一些增收的办法，来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想了什么样的办法。
2: 我们在这个沙漠里是养了一些这个鸡鸭鹅，同时呢也是在我们这个沙漠植物的根部增加了这个一些套种中草药的这个范围。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这个大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肉苁蓉、沙漠人参的这样一个种植，目前是种植了1080亩。
1: 另外我听说你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做一个沙漠里的立体生态牧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想在沙漠里做的这样一个立体生态牧场呢，首先就是土地性质，它是不和耕地、不和这个其他的这样一个草场、不争土地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沙漠大部分都是国有未利用的土地性质，那么在这个土地里面呢，我们想向沙漠中要出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进行传统的防风固沙以及这个牧草方面的这样一个种植以外，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畜牧养殖、光伏产业以及这个我们的这个养殖各方面全部都结合起来。
1: 2019年你的师父王先华是荣获了全国绿化奖章，2023年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作为他的接班人，你对于20多年甘于寂寞守绿护绿的师父怎么看呢？
2: 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前人栽树，我是后人过来乘凉了。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

0: 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1: 从一棵树到万亩绿，王新华以坚守写就治沙路。在他的感召下，2031团护林管护队伍不断扩大，像仲大为这样的年轻护林员目前已发展到14人。一批批年轻人主动奔赴沙海接续守绿，将治沙护绿的使命薪火相传。到这里，本期访谈节目《沙海守绿，薪火相传》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王新华、邓炳胜、仲大为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

0: 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第十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本次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要求各地切实做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部署安排，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相关知识，提升源头防控意识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
1: 对比性下降。那比如说别人看了都非常的鲜艳，颜色非常的明朗，他看的不是很明朗。或者说有些患者在家里，他的子女会反映，哎呀，以前是个非常注意卫生的老人，怎么近期的桌上都是灰，也发现不了了。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屈光上的改变。那比如说我们核心的白内障会让这个患者呢有一部分的核心近视。有些病人就会发现，哎，我以前怎么觉得，我的这个眼睛没有近视呀？怎么最近看到看近的东西反而好了？我去一检查，哎，有近视了。其实这是核近的白内障。那么这些病人呢，就可以通过这些症状，那么来发现，哎，我是不是有白内障？那及时的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0: 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出现视物模糊之后，都是单纯的归为，老眼昏花，不当回事，不检查。那么有没有简单易学，在家就能操作的白内障自查方法，来方便大家初步判断呢？张医生，
1: 主要就是看视力的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易学的，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们不能拿说，比如说在家里建个视力表，当然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挂个视力表。像大部分的病人呢，是发现我的视力跟我之前没有办法相比了。所以因为有一些患者呢，他之前的视力就不是很好，但是呢他发现我的视力进一步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会怀疑到，哎，我是否有白内障身上。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视力视功能、看东西的这个清晰度以及我们颜色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在家自查的这么一个特征。
0: 那么张医生，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有些老人一只眼睛已经确诊白内障，但是另外一只眼睛还清楚，他们就觉得反正还有一只是好的，能看见就行，这种想法危险吗？张医生，
1: 其实挺危险的。
0: 嗯，
1: 因为这种情况呢，就可以让这一类的患者呀，就是避开了很多的这个检查疾病的这样一种机会。其实当我们一只眼睛出现白内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充分检查我们双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是否除了白内障，你的眼睛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屈光上的问题还是眼底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也经常跟患者说，我们说人呢是只有双眼的，就只有两个眼睛，所以每一个眼睛都非常的重要。那当你发现一个眼睛视力下降的时候，或者一个眼睛有白内障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积极的去治疗，一方面呢白内障会不停的进展，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个时候你的两个眼睛啊，就会出现我们医学上说的屈光参差。其实好理解呢，就是说，就跟我们正常人一个脚踩高跷，一个脚穿平底鞋一样。那两个眼睛极度的不平衡呀，其实我们会产生屈光参差。那有一些年龄大的患者呢，他会因为这些屈光参差，比如说走路的时候、看台阶的时候，他看得不清晰；下楼的时候摔跤啊，我觉得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带来的损伤它更大、更厉害。所以呢，你出现一个眼睛看不清的时候，其实就要积极的来治疗了。
0: 大家发现一次白内障症状之后，第一个反应都是想保守治疗。那么也想问一问张医生，白内障可以靠吃药、滴眼药水治好吗？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明确、权威的答案呢？
1: 其实准确的来说啊，白内障是不能够靠吃药呀、滴眼药水呀这样来治好的。其实关于眼药水呢，不少的病人呢也在问，哎，张大夫能不能不做手术呀，我就点点眼药水吧。其实呢，因为现在市面上非常非常多的眼药水，但是它的疗效呢不是很准确。其实目前市面上比较主流的这种治疗白内障的方式呢，还是通过手术的治疗方式。你要说我如果能通过点眼药水让白内障来得到治愈，我觉得这显然是不

0: 可能的。
1: 嗯，既然药物无法根治白内障，那么手术就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啊。民间呢一直流传白内障要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再做手术，这个老旧说法现在还适用吗，张医生？
0: 其实是不适用了。
1: 嗯，
0: 因为最早的白内障手术的术式呢跟我们现在其实不太一样。最早的术式呢是一个大切口啊，它是把白内

0: 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1: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0: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2: 要全烟到该鼻子的啊！
0: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1: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蜂窝。
0: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3: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0: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4: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5: 这个可以啊。
6: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
1: 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0: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8: 是414种。
0: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8: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4: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5: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烫伤后冲凉水至少20分钟，别急着涂牙膏。最佳处理是流动凉水冲20至30分钟，直到疼痛消失。牙膏会把热量封在皮肤里，加重损伤。酱油、香油更不行，冲完用保鲜膜不扎紧，覆盖再就医。衣服沾了油渍，洗前涂一层洗洁精，洗洁精专攻油脂，干衣时直接涂在油渍处静置5分钟，再正常搓洗，比直接扔洗衣机效果好很多，连火锅油都能去掉。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度到36度。一师阿拉尔市晴天，19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小雨，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5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4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3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小雨，17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0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二十。

0: 21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5度到36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张彩，就白内障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常说白内障手术不用等熟透，主要看是否影响生活。那么很多听众呢不清楚评判标准，有没有具体的判断依据？比方说视力下降到多少数值就建议及时手术呢？张医生。
5: 其实呢，最早呢咱们的教材上也有写，其实我们是以视力低于0.5作为一个标准。那么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白内障手术呀，由这个复明手术跨入了咱们的屈光手术，其实现在是只要是视力有所下降，那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有些患者他0.6也可以来做手术的。
4: 那他像是有时候有些朋友说是开车怕光，还有晚上出门看不清楚台阶，这种该不该做手术呢？张医生。
5: 如果是我们的那个白内障发展到我已经看不清台阶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得来医院。我们要在这个裂隙的显微镜底下呀，在散瞳的情况下呢，仔细的观察一下他晶状体的情况，那结合我们的视力情况来给他确定我们是否需要手术。
4: 很多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都特别顾虑手术问题，担心年纪大身体扛不住手术疼痛，还要长时间住院。那么想请您来解答一下，白内障手术过程疼不疼，恢复的快不快，需要住院多久呢？高龄老人他可以做吗？张医生。
5: 其实呢在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患者比之前问的更少了，因为现在咱们有医保政策的支持，我们白内障的手术呢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日间手术，那当然它对医保范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我们是乌鲁木齐或者当地市区本级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进入到日间手术，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住院日前完善好你所有做的检查检验的结果，那么只需要在医院呢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连同住院带手术带出院就可以已经办成了。那么而且呢白内障的手术呀，我们其实是一个表麻手术，就是我们只需要点麻药就可以做，所以对于一些老年患者呢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全麻把我麻翻了，它的风险会不会很高，会不会很疼，那这个就可以很好的回答大家，它并不是很疼，大多数的患者呢都可以接受。那么而且呢它的麻醉系数也不是很高，我们点表麻药呢就能够进行这个手术。所以这个手术目前来说它的耗时也非常的短，其实我们在5到10分钟之内，那我们整个手术过程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时间也非常的短。那么当然对于扛不扛得住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我还得多说两句，因为大多数的患者呢可以扛得住，但是我们对于有些患者，比如说年龄实在是非常的大，那么全身情况非常的不好，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还是要综合评估。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说他虽然很年轻，或者说身体状况非常好，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呢如果有幽闭恐惧症呀这一类问题的患者，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常规的患者来进行这个手术，那可能还是得全麻的做。那么其他的病人呢基本上都是可以耐受这个手术的。
4: 目前眼科医疗技术一直在更新，大家呢也经常听到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这个是目前比较先进的技术吗？它和传统的白内障手术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张医生。
5: 它的确，它是这近五年来呢，在白内障上面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技术了。其实呢，飞秒激光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短促的这种脉冲形式形成的一个激光。那么它当时聚焦的范围呢又非常的小，那对我们的损伤呢又非常的少，但是它瞬时爆发的能量又非常的强，所以它相比传统的白内障来说，它的精度更高，但是呢创面更小，其实对于患者来说也是目前为止比较先进而且呢比较精确的一类手术了。
4: 做完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市面上晶体种类价格差异很大，很多人呢都会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人工晶体越贵效果越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是普通听众啊，到底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晶体呢？张医生。
5: 其实你要说这个做完这个白内障植入人工晶体之后，它的效果是否好，一部分呢取决于我们这个晶体的选择，其实另外一部分呢，那还取决于我们这个患者眼睛的情况。那么你像有一些弱视的患者，或者说我有眼底病的患者，那么我相信您就算装的非常高端的晶体，那你术后的效果也未必会像正常人这么好。所以呢，只能给大家的回复是，我们的人工晶体确实它的价格越贵，它的功能越全面。
4: 那么普通听众该怎么样去科学选择呢？张医生。
5: 其实选择人工晶体呢，我们一定要结合除了这个患者他个人的需求，那还有他眼睛的情况以外呢，我们还要结合这个患者他的综合下来他适合什么样的晶体啊，比如说如果他是短眼周还是长眼周，他有看近的需求还是看远的需求，还是比较单一的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他选择单焦双焦这个里面开始进行选择。那么当然我们也会结合一部分患者就是他个人的诉求，比如说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的情况，那么来给他推荐他适合的晶体。其实不能够说通过某一个原因就给他选择这个晶体，选择人工晶体一定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它结合了方方面面的需求，那么综合下来我们给患者推荐并且他也能够接受的这么一种类型。
4: 不少人以为啊，做完白内障手术就彻底根治一劳永逸了，那么术后视力还会不会下降，白内障会不会复发呢？张医生。
5: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非常多的患者呀，在我们术前谈话，患者和家属呢就在问这个问题。其实呢咱们做这个白内障呢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那么对于白内障会不会复发呢，其实可以这么给大家给一个答复啊。白内障呢做完之后啊，有不少的患者他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会在一年，有的患者在十年，在这样的患者我们都见过。那么他说，哎，我怎么做完白内障又出现看不清楚了。其实这个时候呢不是白内障复发，它又长出来了。那这其实呢是手术的一个并发症，我们叫做后发性的白内障。但是我们做完白内障之后呀，那么我们白内障呢会残留一些细胞，那么随着人体咱们新陈代谢的情况，那么它会顺着咱们晶体的后囊膜把它爬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东西又看不清了，我们叫后发性的白内障。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千万不用害怕，只需要去眼科，咱们通过显微镜啊，裂隙灯显微镜看一看，如果明确的是后发性的白内障，这种情况呢咱们甚至都不需要住院，门诊做一个我们的 VIG 这个激光晶体后囊截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终身再解决我们白内障的问题了。
4: 其实白内障手术的术后护理啊也是至关重要的，患者居家休养期间有哪些必须遵守的注意事项，有哪些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红线呢？张医生。
5: 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这个卫生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说，其实我们白内障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小切口的一个手术，那我们切口呢不到3毫米，但是这个切口呢我们基本上啊2到3周它才会慢慢长合好，所以呢我们在3周以内，甚至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呀，基础疾病比较多，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1个月以内一定要做到注意卫生。我们这个卫生呢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手不能够去揉眼睛，不光是手，卫生纸呀任何的东西呢不建议他去揉搓眼睛。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不能触碰水，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这个水呢其实 虽然是有一定灭菌条件的情况下，但是它还是仍然会保留到细菌。所以呢，我们

0: 为了防止这一部分细菌呀、感染的情况，我们就会建议患者术后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手不能触碰眼睛，要勤洗手，那么眼睛呢不能进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严格不能触碰的一个东西。
1: 嗯，那么术后的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讲究？比方说有没有什么发物不能吃，或者说吃什么能够帮助伤口愈合，视力恢复得更快呢？张医生。
0: 其实这个没有非常硬性的要求，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切口非常非常的小了，3毫米以内。其实在饮食上呢，我们经常跟患者说，除了过于辛辣刺激发的东西尽量少吃以外，其他的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因为我们不像很多大外科的这个手术切口，它非常的大，我们害怕这些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些发物呀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切口，那么会产生这种炎症的反应。其实我们白内障因为切口非常的小，那只需要患者呢在辛辣刺激这一方面稍加注意，其他的饮食上面没有很严格的禁忌。
1: 嗯，还有一类特殊情况啊，就是很多患者只有单眼患上白内障，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去做手术，还是可以暂时观察呢？张医生。
0: 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看一下他是患白内障的眼睛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比如说他只是有一个初期的这个晶体的混浊，那他的这个视力呢，如果我们稍加矫正还可以到0.6、0.8，那可能他自身的感觉呢不是很明显，那这时候咱们可以稍作观察。但是如果视力低于0.5以下了，我这个患者呢明显的感觉到，哎，我两个眼睛很不平衡，非常不舒适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一定要尽早手术。就像我们之前咱们其实谈论过这个问题，一方面呢是通过解决一个眼睛的白内障呢，咱们可以检查一下眼睛，另一方面呢是当我们的白内障发展到我刚刚上述说的那样一个阶段之后呢，其实我们会产生屈光参差，这个时候呢会影响我们两个眼睛看东西的一个平衡性。那么尤其对于一些年龄大的患者会出现这个走路台阶看不平稳呀，没有办法很好的聚焦，那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建议做的。
1: 嗯，之前啊您提到高血压糖尿病人群是白内障高发群体，这类慢病患者眼部情况更加的特殊，那么他们做白内障手术术前术中术后都有哪些专属的注意事项呢？张医生。
0: 可能对于这一部分的病人来说呢，我们贯穿到整个微手术期，我们都是要全程贯穿他的基础病的，就是一定要维护好他的血压和血糖啊。尤其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术前呢是要他的血糖呢维持在10以下，我们才能够给他进行手术。所以整个这类患者他全程的这个基础病是我们微手术期不管是术前术中还是术后都是一个我们比较特殊需要关注的点。
1: 嗯，除了这个中老年群体啊，儿童也有可能患上白内障，也就是先天性白内障。想请您来科普一下先天性白内障的成因是什么？张医生。
0: 其实先天性白内障呢主要是指咱们在这个孩子在出生后或者出生后一年内，不管是先天遗传性的因素也好，发育性的因素也好，它引起来的这样一种类型的白内障。那这类的白内障呢，其实目前来说呢，我们分成三大原因。那第一类呢是遗传性的，这个很好理解，我们有常染色体遗传，有显性的，有隐性的，当然我们有性染色体。那么不明原因的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判断他到底是遗传性的吗，还是环境因素引起来的。那么这两类很好理解，其实比较范围比较大的一类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环境因素。那这一类它的成因呢就包括很多了，比如说这个母亲她在这个怀孕的时候，那有没有盆腔接触过射线，那有没有服用吃的药物，比如说四环素类的呀，那激素类的呀，他自己并不知情啊，这种情况。那或者是呢，他在妊娠前有没有病毒的感染，比如说风疹呀、麻疹呀这一类病毒啊，这一类的环境因素呢，它的成因就比较多了。
1: 嗯，那么家长要怎么样尽早的发现孩子的异常，避免耽误治疗呢？张医生。
0: 其实呢，我觉得，新生儿的筛查是咱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可能随着咱们这个 先天性白内障，包括我们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的这么一些疾病啊，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现在咱们新生儿的筛查呢，就越来越被大家的所认可，而且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我现在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患者，就是在生完孩子的时候呀，就带着孩子就来我们的这个眼科门诊，我们玉梅主任这边呢，来进行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因为我们在新生儿筛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非常好的观察到患者眼睛的情况，患儿眼睛的情况，就是这些小婴儿朋友们他们的晶状体的情况，以及他的眼底是否有什么早产儿的新生儿的眼底病变，我觉得这是一类非常非常好的手段，也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同时有白内障和老花眼、近视眼，不少人听说做白内障手术可以一并摘掉眼镜，这个是真的吗？手术到底能不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和白内障多种问题呢？张医生，
0: 这个说法是真的，这个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的白内障手术呢，已经由我们的这个复明手术时代，已经跨入到了我们这个屈光手术时代了。那么我们随着现在白内障手术的成熟，以及我们现在白内障的晶体现在越来越多样性，那么我们有单焦点的晶体，我们有多焦点的晶体，我们还有散光类型的晶体，那么这就非常好的满足这些除了我们普通人的眼睛，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的患者的眼睛，有散光患者的眼睛的这种白内障的问题，那我们确确实实是可以通过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通过我们调整这个植入人工晶体的这个晶体的情况，来解决我们患者的近视呀，包括我们的散光的问题。但是呢，就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些散光的这个患者，如果是规则的散光，其实我们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正的作用。但是如果是不规则的散光呢，其实这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欠缺。那要是对于这些不规则散光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只能够说，目前现在的人工晶体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术后来佩戴这种散光镜片的这么一种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不少听众想问哈，平时经常晒太阳，长期看手机电脑，用眼过度，这个会不会加速白内障的发展？生活里大家最容易踩的护眼误区都有哪些呢？张医生。
0: 其实呢，长期的紫外线的照射啊，和咱们这个电子终端产品的使用呢，其实是会对我们的这个晶体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我们经常把它称作为是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我们建议啊，不管是针不针对白内障这一类的疾病，建议大家呢尽量的不要长时间的在那个紫外线的环境下暴露，那么以及呢我们尽量减少我们使用这个电子终端的时间啊。那么对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误区呢，可能我们会听到有一些患者说啊，大夫，我们会不会经常的去阳光下行走，我们看太阳，这样子还反倒促进我们眼睛的发育。其实这一类啊，是咱们眼科呢针对一些青少年的孩子，那么根据他们青少年孩子的情况呢，建议他们经常的去从事一些户外的运动，那么这样可以促进咱们视网膜的发育，而并不是说这样是对眼睛有好处的。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误区。
1: 那我也替那些已经确诊但是还没有手术的朋友问一句哈，在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能不能戴太阳镜，能不能用眼药水来缓解不适，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段时间舒服一点呢？张医生。
0: 我不清楚，在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内，眼睛是否有什么样的不适啊？那么我还是建议，如果眼睛有任何的不适，首先去眼科先明确，咱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不适。如果只是白内障，它引起来的看东西看不清，我觉得通过眼药水，在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内，缓解这个不适的可能性已经非常的小了。但是如果其他的原因引起的不适，比如说我们的视疲劳，我们的干眼，那这是可以通过眼药水来进行干预的。
1: 其实呢，也想请张医生给大家支支招，白内障能不能有效预防呢？日常养成哪些护眼习惯能够降低白内障的发病概率，保护我们的晶状体健康呢？
0: 其实就保护咱们的晶体健康，保护眼睛护眼这一方面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暴露在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如果需要有这种户外活动的时候呢，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佩戴墨镜 啊，保护咱们的眼睛。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以减少这个电子终端产品使用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站在高处。

0: 呀，看近看远来调节我们的晶状体，那么来锻炼我们的晶状体，达到一个护眼健康这么一个目的。
1: 嗯，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这位朋友他说啊，张医生好，今年68岁，这两年看东西总是觉得颜色发黄，不像以前那么鲜亮，晚上出门路灯都带光晕，带这个去眼镜店去验光，人家说我度数没有变，建议我去医院查一查白内障。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像不像，还有呢就是平时喜欢画画，如果做手术术后颜色分辨会不会有变化呢？张医生来为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0: 嗯，好的。其实呢，听他的这个症状呀，还是比较像的。因为像咱们刚刚介绍的白内障呀，它就是咱们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光的视觉质量了。那么咱们看东西的颜色会出现下降，我们颜色的对比性会变差。那他的这种情况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像的。那么因为他呢喜欢画画，其实呢，比较喜欢我们中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活动，所以呢，其实他的装这个晶体啊，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全视程的晶体或者多焦点的晶体。那么对于他来说呢，说做完这个白内障之后，看东西的这个颜色会不会有变化，其实是会有变化的。因为从正常的眼睛到白内障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他看到颜色的对比性已经下降了，那么颜色的这个光泽度呢，它的分辨色彩的这个情况呢也下降了。当做完白内障之后呢，我们改用人工晶体之后，它又会出现一个从不清晰到清晰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转变，所以是会有改变的。
1: 来看一下这条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张医生你好，我3个月前做了右眼白内障手术，植入的是单焦点晶体，现在呢右眼看远很清楚，但看手机得戴老花镜，我左眼还没有做，两眼一起看东西总是觉得一远一近，头晕别扭，我想问问这是正常的吗？慢慢能适应吗？还是说晶体选错了，应该选多焦点的？张医生来为他解答一下吧。
0: 其实他这个晶体的选择呢，我觉得一定是根据他眼睛的情况来给他推荐的。那么至于这个说做完一只眼睛单焦点晶体，他看远非常清晰，看近不清晰，这个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对于咱们的单焦点晶体啊，它就是会有这样一种特性，就是看远比较清晰，看近的会不如看远的，但是不是看不清，它是能看清，但是不如看远的那么好。其实呢，我不知道他这个患者呀另一只眼睛的情况如何，如果另一只眼睛呢也是有白内障的话，如果眼睛条件的情况允许，就各方面的评估允许的情况下，其实另一只眼睛呢也可以让他选择多焦点的晶体，这样两个眼睛融合，可能看近和看远的效果都会非常的好。那么如果另一只眼睛呢，那目前还不需要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么我建议这个患者呢可以通过锻炼眼睛的情况来达到这个看近看远的这么一个调节。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使咱们看近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其实咱们也可以通过配镜，就是我专门配一个眼镜用来看近，那这未尝也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1: 嗯，好的，感谢张医生的解答。白内障虽然让眼睛蒙上了雾，但是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不了解，因为听信了错误说法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科学认识，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重新拥有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张彩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

0: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6: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8: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7: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8: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8: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无限能源到底在哪里呀？整个小石城都找遍了，却还是找不到。
1: 老板，书房收拾好了。
0: 嗯，还有哪里我没找过呢？
1: 老板，卧室也打扫完了。
0: 不行，我要亲自去看看。
1: 哦，老板。还是晚了一步，下次我要更精准些。
0: 你为什么不先打扫我的脚下呢？
1: 按照程序指令，我必须最后清扫实验室啊。
0: 我真是受够了，你不是人工智能吗？我这里都成了什么样子了？
1: 老板，还没到清扫这里的时间呢。
0: 够了。哼，早知如今，我当初就不该费那么大劲儿把你创造出来。我根本不需要你。
1: 老板，我扎心了。
0: 你会心痛？切。
2: 作业呀，作业。哎呀，算了，还是去玩会儿吧。
3: 豆丁，我巡逻回来了。哎，你要出门？
2: 我想去外面。

0: 打篮球。
1: 你要先把作业写完哦，然后才能出去。
0: 好了好了，我就出去玩一会儿，打完球就回来写作业。
1: 但你的作业才写了一半啊。
0: 哎呀，作业什么时候写不行啊？
1: 豆丁，做事要专注，不能半途而废。
0: 哎呀，真是比我妈妈还唠叨。
1: 来，我陪你把作业完成。
0: 哼，我才不需要你。
1: 豆丁，你
0: 只会服从命令，接受任务，你就是我爸爸造出来的机器人而已。
1: 你说什么？
0: 哼，我才不需要你。
2: 早知如今，我当初就不该费那么大劲儿把你创造出来。
3: 怎么是你？
1: 一定是铁算盘派你来搞破坏吧。
3: 谁说的？我就是出来走走。哎，豆丁没跟来啊？
1: 这个我也是出来走走。
3: 哼，看你的样子，一定是被抛弃了吧？
1: 啊，胡说！你不也是一个人？你才被抛弃了呢。
3: 我没有。
1: 你。
0: 巴布这是去哪儿了？也该回来了。啊，弯了什么？他怎么飞了？
4: 我是人工智能巴布。噔噔，豆丁，我们是不是朋友啊？
0: 当然了，你可一定要陪我一起长大哦。
2: 真是的，居然这么乱。还得我自己收拾。就叫你米洛吧。
5: 老板好。
2: 难道我发明了一个家政服务员吗？
5: 老板，全都收拾好了。
3: 不行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好，同意。喂，你怎么了？喂，你为什么一个人在海边哭泣？
3: 是啊，你的爸爸妈妈呢？
1: 哇，怎么又哭了？别哭了。
3: 看这里，看这里。
6: 爸爸妈妈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没时间陪我。可我就是想让他们早点回家，我觉得他们都不爱我。
1: 不会的，不会的，爸爸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
3: 对呀，他们不说出来，不代表他们不爱你啊。
6: 爸爸说他是我最好的好朋友，妈妈说他要一直陪伴我长大的，可是。
7: 你俩怎么也哭了？
8: 他说过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1: 说好的要让我陪他一起长大的。
7: 原来你们跟我一样啊。
8: 不一样，我们是机器人。
7: 就不是人吗？就该被抛弃吗？只要能玩到一起的就是朋友。
0: 巴布，巴布，
1: 是豆丁。
0: 你在哪儿啊？
3: 在地上。
1: 微微，你
0: 巴布，我到处找你。
1: 找我？
0: 是啊，我怎么可能离得开你呢？
7: 你是他的主人。
0: 我不是他的主人。是朋友。

0: 而且还是最好的朋友。
1: 道歉，
0: 巴布，我要向你道歉，我不该那样说你。
1: 不不，该道歉的是我，我也不该离家出走。
0: 那还不赶紧跟我回家，你要陪我完成作业的。
1: 嗯。哎，等等，
0: 怎么了？
1: 有个任务要先完成。
0: 任务？
1: 我们送你回家。
0: 啊，我
1: 爸爸妈妈还在家里等你呢，你要相信朋友。
0: 朋友，雷霆号。

0: 稳了。
1: 嗯，
0: 咱们回家喽。
2: 他们都有家，那我怎么办？
3: 麋鹿，麋鹿
1: 啊！是老板。
3: 麋鹿啊，可算找到你了。
1: 老板，我
3: 你可真是的，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我就说了你两句，你就离家出走，难道一点也不考虑做父母的心情吗？真是的。跟我回家。
1: 是，老板。
3: 快点快点，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1: 比如呢？
3: 比如帮我找找无线能源什么的。

0: 紧急播放一条新闻，今天下午4时，水族馆吉祥物章鱼保罗不翼而飞，有人潜入水族馆偷盗，若有知情线索请及时联系小石城警署。
1: 我伟大的黑科技就要大功告成了，这样就可以打败萌宝战警，征服科学界，统治小石城的一切了。好了没有？
2: 丢丢，
1: 太好了，嘿嘿。

0: 来吧，来吧。嗯，你很害羞吧？来，把它给我甩出来。哎呦！哎呦！
1: 哎呦！
0: 咦？咦！太棒了，太棒了！我的黑科技成功了！

0: 可恶，又失败了，怎么会这样？丢。嗯，喂，还不快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扔出去，别再让我看到它。哼，对了，还有这块废铁，我再也不想看见它。哼，
1: 丢丢。
2: 哦，哦。

0: 那个章鱼保罗的事，你们听说了吗？
1: 你知道在哪里？
2: 还没查到。
1: 那叫我来干嘛？
0: 我是在帮你查幕后真凶，根据我的推理。
1: 哎呀，那不就是铁算盘吗？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嗯，
0: 你看到了？
3: 我不需要看也知道，能在小市城里三番两次搞破坏的，也只有铁算盘了。
0: 你这么说，显得我很没用啊。
3: 阿汤哥，你要真想帮助我们，就协助我们一起找到章鱼保罗吧。
1: 没错呀。
0: 啊，你们要我帮忙，真是太让我感动了。你们居然……
1: 好了，我们也是没办法了，所以才带上你。
0: 喂，豆丁，你说清楚，这什么意思啊？

0: 哎，听到了吗？
1: 糟糕，有破坏者！
2: 就在前面街角，我们走。
0: 好。

0: 怪物，住手！
1: 小心！
2: 看来有必要给你点厉害尝尝了，
1: 开火！
2: 什么？他的皮肤是铁做的吗？
1: 快躲开！
3: 向后退，向后退！喂，你们！
4: 啊，这是哪来的？
1: 快，把那几个孩子带回来！
5: 他是章鱼保罗。
3: 快点，送回来，送回来！
1: 快跑！
3: 糟糕！
5: 救命啊！
1: 别过去了！
5: 我还年轻，别吃我呀！
2: 我们要想办法制止他。
4: 我们来了。
6: 猛犸战警，这次非同寻常，不要冒险啊！
5: 放我下来呀！我受不了了！哎
4: 呀！唐警官，请相信我们吧，就让我们来保护小石城吧。
2: 你们，
7: 猛犸战警。

0: 救命啊！
1: 我们必须要打败他，救出阿汤哥！
0: 啊！救命啊！
2: 我成功了，我的研究成功了！快把我的放大发射器拿来！哦不！看你们对我的伟大发明做了什么！你给我回来！怎么会这样？
0: 救命啊！救命啊！放开我！
1: 唐警官，交给我们吧，就让我们来保卫小石城吧。
3: 你们，
4: 萌宝战警，
5: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加油啊，梦宝战警！
1: 放我下来！
2: 奥汤哥，你快跑！

0: 咱们非要和他战斗不可吗？
1: 那还用问？打倒破坏者不正是我们萌宝战警的使命吗？
0: 可他并不是破坏者吗？对吗，巴布？
2: 看起来他很难受的样子。
3: 的确，其实它只是一只普通章鱼。
1: 不是吧？你确定这是普通章鱼？
4: 但是也不能放任它破坏城市吧？
5: 咱们去查个究竟。
1: 不对，小心！
4: 要不要战斗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0: 可恶，被查住了。
4: 让我来，超能电子脉冲弹。
2: 啊，什么？怎么一点用也没有？
3: 冲弹只对机器人产生作用，对自然生命体的保罗来说毫无作用啊。
4: 没想到一只章鱼竟然这么难对付，那就先让它安静下来吧。
1: 啊，
4: 这样就能赢它了。
2: 别轻敌。
0: 这是什么呀？
1: 看不见了。

0: 墨汁。
1: 小心，他又来了！
0: 哼，看我的！抓到你了。那么接下来，旋转吧！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2: 该我了，超能雷光。

0: 我们要停手了。
1: 是啊，他现在好像体力不支了。
2: 我们该考虑一下如何妥当的安置保罗。
0: 这个确实不好办了，你们看，

0: 没想到，大怪物居然是这个小章鱼变的。
1: 它就只是一只普通的章鱼，一定是受到了辐射才会变成大怪物的。
2: 所以说，保罗并没有过错，错的是对他进行辐射的那个人。
3: 铁钻塔，
4: 怎么办？他好可怜啊。
1: 他看起来有些脱水严重了。
0: 那还不赶紧将他放到海里？
4: 他体内受了伤，即使现在放入大海，他的生命也有危险。
0: 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1: 别担心，我有办法。

0: 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事情。
1: 巴布，巴布，
2: 巴布，你还好吧？
3: 没关系，我只是需要关机休息几天就好了。
2: 晚安，巴布。
4: 好啊，豆瓣儿，没想到无限能源竟然就被你藏在这个巴布身上了，看来该我亲自出马了。

0: 丢丢，
1: 那一踩就好了。
0: 丢丢，
2: 左边，左边点，右边，右边。
3: 我的终极武器，大功告成了！现在复仇的时候到了！
1: 队长，你怎么走不着啊？快追啊！
3: 我这里不是杂技团。不，你们快点给我过来！告诉你们，我已经知道无限能源在哪儿了，那八部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次我们要一起去把无限能源带回来。
4: 是。
5: 八部，你真厉害，居然能找着一保罗呀！
6: 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也只好释放能源力量了。
5: 能源力量？你居然隐藏这个大秘密呀、啊！连我都不知道啊！
6: 不，这不是秘密了，我不想隐瞒，只不过越多人知道，小石城就会越危险。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6: 哎呀，以后再给你解释吧。走了走了。
5: 哎呀，好吧，不了，你就告诉我吧。
6: 那咱们来个比赛怎么样？你赢了我，我就告诉你。
5: 比赛？好呀好呀，比什么？
6: 比谁先到家了。
5: 这不就是比赛跑步吗？哼，我可从来没输过呢。
6: 那咱们开始了。
5: 嘿嘿，好呀。
6: 我数一二，
5: 先走一步喽。
6: 喂喂，豆丁，你
5: 我等着你告诉我大秘密，八步。
6: 嘿嘿，豆丁，你忘了，我可是会飞的哦。嗯，有破坏者，
3: 落单了吧？
6: 啊，铁算盘。
3: 嘿嘿，亲爱的八步，好久不见喽。
6: 你们，
7: 往哪儿跑？
3: 八步啊。我想用一用你那个什么什么能源力量，怎么样？乖乖跟我走吧。
6: 是啊。
0: 丢丢。
6: 哎呦。
7: 还是友好的跟我们走吧。
6: 你们，豆丁，快来救我！
3: 我们走。
6: 放开我！
2: 啊，我们怎么办？
8: 又是他们？难道又有什么情况发生？
2: 你说老板会怎么处置那个八步呢？
8: 糟糕！
5: 终于回来了！哟吼，八步，你输了！嘿嘿，八步，你到哪儿了？八步，

0: 倒是说话呀，巴布，巴布。阿汤哥。啊，巴布。
1: 巴布已经联系不上了。
0: 那我们只能硬闯了。
2: 没有了巴布，我们是无法召唤超能战警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0: 巴布，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1: 应该就是那里了。
0: 巴布，巴布，巴布。
1: 不应该啊。
0: 铁算盘，把巴布还给我。
3: 萌宝战警，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却见不到人，是不是很着急呀？
1: 真是可恶啊。
0: 铁算盘，你赶紧把巴布还给我。
3: 杜弟啊，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回去了。
0: 怎么会到虚拟战场？
3: 豆丁，巴布身上的秘密我已经解开了。
0: 巴布，
4: 别过去，豆丁，小心有诈。
3: 哎，你这个小胖子，你怎么知道？
0: 一般大反派都不会一个人出现的。出来吧。哎。
5: 萌宝战警，这次我一定打败你们。
0: 铁算盘，你好卑鄙啊。
3: 哪个坏人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要无限能源而已。
0: 你要无限能源抓巴布做什么？
3: 哎呀，看来你们一直不了解他呀。其实无限能源一直都在这里。
2: 难道
4: 巴布体内有无限能源？
0: 巴布，
3: 有了它，小石城就归我了。
1: 大坏蛋！
3: 哎呀，哎呦！
1: 接着，豆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 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常伟大抗战精神。
1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4: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5: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4: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4: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5: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

0: 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4: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2: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6: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7: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6: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8: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

0: 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啊！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

0: 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1: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普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强调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1: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0: 兵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真正把好生态变成金饭碗。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兵团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兵团的浓厚氛围。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普尼亚兹8月14日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2: 陈小江、埃尔肯·普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普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0: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兵团党委常委会8月14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等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持之以恒加强巡视机构自身建设，推动巡视工作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进一步增强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充分发挥管党治党利剑作用，为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将巡视整改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持续压实整改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认真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动摇，一体推进三不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巩固拓展整改成效，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融入日常工作，融入职能职责，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听取兵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用力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实践转化、建章立制等重点任务，推动兵团学习教育工作取得预期成效。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落实消耗管理制度，注重开门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打实成效，要建章立制，抓长管长，将学习教育成果固化为制度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会议研究兵团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优化事前预防为主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增强突发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濒地协同等能力，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听取8届兵团党委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巡视巡查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整改落实责任，推动案件查办、问题整改、系统治理贯通协同，系统解决行业共性问题，切实将巡视巡查成果转化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

0: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真正把好生态变成金饭碗。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眼下正值瓜果成熟季节，走进12市104团一连幺妹桃园，职工陈新琼正忙着将鲜桃装箱打包发往重庆、上海等地。园内开办的农家小院为游客提供采摘休闲一站式田园体验。游客陈西西：
2: 只要桃子成熟，我们就会过来买一些回去自己吃，很新鲜，个头也不错，口感也好。
1: 104团一连职工陈新琼：
3: 104团的桃子特别甜，顺便自己开个小农家喽。市民过来，带着家人呐，带着亲戚朋友过来，吃吃大盘鸡，接着桃子。
1: 2008年以前，这里风沙大，土地贫瘠。为改变面貌，104团调整产业布局，打造出万亩桃园。从试种第一批桃苗起步，团场逐年改良土壤，完善水利设施，优化品种结构，硬是在戈壁滩上种出一片花果山。10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浩浩：
4: 邀请咱们的农科院的专家到桃园实地进行技术解答。连队党支部也积极倡导职工使用农家肥，能不断的增加土壤的肥力。
1: 104团一连职工陈新琼：
3: 以前也就是卖个10来万，现在又翻了2-3倍了，游客的人也多了。坚持走那个绿色发展，让那些市民吃得放心，摘得开心。
1: 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104团立足《大话西游》万亩桃园品牌优势，精心打造桃花季、采摘季等文旅活动，推动产业链从卖鲜果向卖风景、卖体验、卖特色产品延伸，让乡村振兴不断焕发新活力。2025年，团场实现生产总值60亿元，成功入选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穿行于7市129团，挺拔的白杨列队迎风，连队的房前屋后花木掩映一幅田城方、林城往、路相通、景相连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129团七连职工张静：
5: 在这个连队已经40多年了，现在连队的环境真的没得说，房前屋后呀，树呀，空气也特别的好，就叫人住着也舒心。
1: 129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了以防沙治沙林、三北防护林、农田防护林、道路林、庄园林五位一体防护体系，林地总面积15.21万亩，城镇绿化率达53%。生态有了底色，产业就有了底气。一连种植户李国勇在退耕还林地里套种了500亩紫用葫芦，如今丰收在望。129团一连种植户李国勇：
6: 每亩嘛，毛产值可以达到就是3000以上。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改变了我们的生态，也实现了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生态效益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129团二连是兵团首个循环农业示范连。过去连队周边的养殖场粪污处理是老大难，如今招商引资企业将这些粪污进行耗氧发酵、多级过滤，变成了富含氮磷钾的有机肥，一头解了环保之困，一头肥了万亩良田。新疆沃土壮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月花：
7: 今年呢，我们公司的产品呢，主要呢畅销到我们7市呢所有的团场，基本上呢每个连队呢都有分布。
1: 129团二连职工张调兵：
8: 连队狗这个模式挺好呀，我觉得我一直用了5年了，对我的棉花的收成的效益嘛，各方面都是挺好的。
1: 聚焦生态循环增效，129团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2025年，团场11个连队实现1元产值。全团生产总值达23.49亿元，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五以来，兵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以典型引领推进美丽兵团建设，充分彰显新时代兵

0: 团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十五五时期，兵团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兵团实践，积极探索机智活、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向转化通道，以绿色发展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科技引领，绿色为底。今年以来，十一师所属新疆兵团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智能化升级与绿色化转型上双向发力，加快推动传统建材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兵团绿色建材发展样板。来听十一师工作站记者古丽米拉、张海西、杨龙的报道。兵团建材集团所属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引进的三台地轨式焊接机器人正挥舞着机械臂进行焊接作业。过去老焊工凭手感完成的精细活，如今被这套搭载了先进视觉识别系统的智能设备所替代。一名操作工可同时操控三台机器人，焊接合格率稳定在 99% 以上。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卫国：
3: 可以大大的就是提高我们的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我们准备后期陆续再进行一些机器人的引进。
2: 如果说制造是提质增效的加速器，那么绿色低碳则是行稳致远的生命线。在兵团建材集团所属的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过去混凝土搅拌车清洗产生的废水废浆自然沉淀效率低，还容易造成板结浪费，成为老大难问题。公司党员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完成沉淀池技术改造，不仅实现了生产废渣的零排放，每年还能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20余万元。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王军：
4: 通过沙子分离机分离沙子，剩下的废水呢到这个沉淀池，沉淀池再通过搅拌呢，我们用第二次循环食品再加热，弄成这个混凝土，实现这个闭环的。
2: 近年来，十一师锚定绿色发展方向，持续引导所属企业推广绿色施工模式，全力提升产业含绿量。新疆兵团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部长冯卫东：
5: 今年截止至七月底，集团工业新签合同额达到11.14亿元，同比增长13.17%，环保投入累计超过2800万元，绿色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各师市紧扣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把法典知识送到职工群众身边，营造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兵团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8月14日，由兵团生态环境局举办的以法典护航绿水青山、全民共建美丽兵团为主题的生态环境法典主场宣传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示区，集中呈现生态环境法典立法背景、核心制度、主要亮点，系统展示兵团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成效。活动围绕法典重点条款、生态环保业务知识设置有奖问答环节，调动大家学习生态环境法典的积极性。西部计划志愿者张蕊：
6: 有奖问答参与感特别的强，既学到了法律的知识，也增强了我的生态保护意识。
0: 兵团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干事骆超超：
7: 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对这个生态环保的法律法规更了解了，参加一些生态环保相关的活动，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低碳的一些生活方式。
0: 兵团生态环境局法规与标准处一级主任科员邓家乐：
8: 希望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提升全员生态法典意识，引导大家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守护兵团绿水青山，助推美丽兵团建设高质量发展。
0: 四师可可达拉市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日前在可可达拉市北山坡揭牌启用，这也是兵团法院系统首个建成投用的生态

0: 修复司法保护基地。该基地依托北山坡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紧扣湿式荒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现实需要，搭建起司法裁判加生态修复加法治宣传一体化工作平台，助力北山坡由荒山荒坡蝶变为坚实的绿色生态屏障。四师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成军：
1: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新起点，用好联席会议机制，凝聚执法司法合力，把司法力量嵌入生态治理全过程，持续提升湿式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
0: 近年来，四师中级人民法院持续深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组建专业审判合议庭，实现一案三审综合治理成效，同时构建多维普法宣传体系，推动环境司法保护与生态治理同向发力，协同增效。二十铁门关市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系列宣传活动走进迎宾街道，以文明实践救物置换公益活动将生态环保理念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将居民们从家中带来的旧纸箱、旧家具等闲置物品进行称重计量、登记信息、兑换各类生活物品，居民参与热情高涨。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居民张桂芳：
2: 换个这拉拉车太划算了。
0: 西部计划志愿者迪凯伦：
3: 引导辖区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推动闲置资源循环利用，进一步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转变生活消费观念，共同营造互助共享绿色文明的社区氛围。
4: 歌舞剧表演、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文物珍宝展，连日来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各族群众提供了多元选择，丰富了大伙儿的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8月14日至15日，文化润江重点精品剧目《草原之夜》来自可克达拉的歌谣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这部歌舞剧以20世纪50年代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奋斗历程为创作蓝本，聚焦江远、高兵、石路三位青年告别家乡，奔赴可克达拉开荒拓土、建设家园的故事。他们与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守望相助，用青春与坚守化解荒原孤寂，用真诚与热忱缔结民族团结友谊，传承兵团精神，扎根奉献边疆。整场演出演绎精彩，情节动人，观众热泪盈眶，掌声热烈。观众陈红旭：
5: 对兵团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了解到了现在生活的来之。
4: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演员周默涵：
6: 想让本届观众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可可达拉的奋斗史诗，读懂兵地交融、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在这里我也想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拓荒先辈。
4: 8月12日至8月16日，2026年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在14/11幕场举办。天文爱好者们深入昆仑山腹地，在海拔3000米的原生态草甸开展流星雨夜间观测等活动，探索宇宙星空的奥妙。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是由北京天文馆打造的全国性天文科普品牌活动，今年首次落地兵团。北京游客宋超：
7: 昆仑山呢，有一个高的一个海拔，光污染也非常的少，希望通过咱们这次这个星空大会呢，让孩子学到更多的天文知识，激发他对于天文的更深一层次的爱好。
4: 14师昆玉市文体广旅局工作人员杨帆：
8: 我们将持续深挖星空文旅资源，常态化开展天文科普、户外研学、星空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以文旅激活湿式发展活力。
4: 8月14日，由自治区文旅厅文物局指导、河南博物院策划、新疆博物馆主办引进的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正式开展。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展览从夏代青铜重器到彰显商周神权信仰与宗法礼制的玉器与铭文青铜器，再到印证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的战国兵器与秦汉官印，系统阐释了华夏文明形成与多元化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0: 江苏游客贾琪。
1: 带孩子和家人了解一些中华民族啊历朝历代的这种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
0: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宏志。
2: 这个展览呢，它的时代跨度了夏商周汉唐宋，展示了就是中原地区王权的持续的发展和变更。
3: 北京大学石河子大学医学周暨学术论坛日前在巴西石河子市举办，多名专家做学术报告，涉及创新药物发现、免疫调控、慢病防控、数字医疗等前沿领域。会议旨在深化两校25年的对口支援合作，推动北大的基础研究优势与新疆丰富的临床资源、特色植物药资源深度融合，加快产出具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牛佳妮，播音云行、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5: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0: 10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伊朗称，现实证明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美国捆绑盟友能否打造集体威慑力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黑夜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首先伊朗方面，我们看一下，在当地时间的13号，那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他说呢，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战略决策，就是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来予以回应。而且他说呢，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是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的，并且称呢，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是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伊朗的表态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从这一系列表态来看呢，至少传递出这么几层的讯息。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特定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0: 这是一方的态度哈。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因为同样是13号，我们看到美军他说呢，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然后这个声明当中还说他们已经开始跟地区的伙伴磋商，然后也发出了邀请，然后说呢，之后这种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的这样一个队伍会把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它这个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我们说一个背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在伊朗的战事当中损失了至少40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个就占到了美军这个机型无人机总数的1/4。所以有这个背景的话，您觉得美国现在它有什么考虑呢？
1: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

0: 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特别指出，该部队呢会由美国特种作战中央司令部来领导，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1: 嗯，然后这个情况到底它能不能往下比较顺利的进行，我们还会继续去观察哈。然后美军是说会跟中东的伙伴共享无人机的操控权，然后此举呢，我们想问是为了降低美军的风险，还是想要去捆绑盟友？再有一个，这样一种整体的系统如果培养出来，多国协作的可操作性，您觉得强吗？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中的表述是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坦白来说，这样的安排兼具降低风险和捆绑盟友的双重功能，但两者的权重呢也并不一样。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死神无人机损失率达到 25%、 传统弹药库存告急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作战任务以低成本单程攻击无人机形式分摊给地区伙伴，可以降低美军自身的装备和人员的消耗暴露。同时呢，多国参与的框架也在政治层面给美国的行动提供了所谓的联盟合法性外衣，降低单方面承担战争政治成本的风险。但这一策略更深层的意图显然是要捆绑盟友，那么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意味着一旦伙伴国加入，其军事力量在事实上就参与到了对伊朗的攻击链条，这就极大提高了盟友选择退出或中立的政治成本，也就是加入即意味着被绑定。对美国来说呢，这比传统的基地共享和情报合作更具约束力。不过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没有公布任何具体参与国名单，这种模糊性暗示呢，目前尚无国家正式确认加入，邀请程序其实是刚刚启动。那么其次就是单程攻击无人机的核心问题在于指挥控制权的归属，那攻击作战涉及目标选择、交战规则以及战损的责任问题等一系列高度敏感议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第三呢，就是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如果说了这个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是涉及到不同方面的。刚才可能提到美国在空中力量上的一些考虑，然后下一个话题我们会换一位专家，然后聊到在海面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不过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另外一条线索。好，那我们关注的是跟巴以问题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说，这个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有三处民房，总共有15人被困在家中，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那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可以说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我们来看啊，就是连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甚至他都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去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2: 被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的这三处民房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古斯拉村， 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三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三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三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
3: 太可怕了，太令人沮丧了，我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我远在9656公里之外，除了和我在当地的兄弟通话，不断查看他的情况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我的家人生活很艰难，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电、水和食物都短缺，他们只剩下一些食物了，那些罐头食品是他们省下来的，还有一些冷冻面包，实际上他们已经两次断电了。他们安装了一套太阳能设备，用电池供电，就像一个应急备用电源，这是唯一的电力来源。
2: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天上午起，以军已经部署在古斯拉，以保护当地居民并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以军方面12号还称，已将遭封锁民房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不过相关说法随即遭到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以军所称的所谓古斯拉村附近封闭军事区，现场仍有以色列定居者，但前往现场拍摄的媒体却被以军阻拦。古斯拉村村长阿贝德瓦迪表示，
4: 以色列定居者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军队在帮助他们，他们沆瀣一气，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祈祷，一起烧烤，一起跳舞，他们对帮助被围困的家庭不太感兴趣，我们有权坚守在自己的家园。作为市政地方委员会，我们有责任提供基本服务，但现在我们明明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我们无法为他们被围困人员送去药品、水或面包。
5: 美防长高调宣称能够对伊朗实施无限期海上封锁，然而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水兵承压，濒临极限，美方紧急调派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怎样的现实窘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美军拥有足够的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但是同时大家注意到有一件事儿，就是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在海上的部署即将满9个月，就是目前已经创纪录，它连续250天没有靠岸，然后航母上的恶劣条件还有水兵的精神压力其实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美国真的有能力想去封多久就封多久吗？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6: 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现在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呢，美国还会在中东地区集结相当规模的作战力量针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下去。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后续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会安排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针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替换啊，那么会利用啊这个航母舰载机，包括呢驱逐舰，针对伊朗的周边海域进行封锁。客观来讲，美国海军是有实力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的海上封锁，而且呢，一旦啊双方出现了交火，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还可以直接参与针对伊朗沿岸目标的这种攻击和压制的任务。所以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没有得到缓和，一些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不排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会长期化。主要呢是使用它的航母打击群，因为呢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海上这个 自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海上连续部署几个月，甚至是接近一年的时间。而伊朗

0: 它的海空力量比较弱，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伊朗它并不是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就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没有任何的干扰办法。伊朗呢也会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袭扰，那么最大程度的去增加美国海上封锁的成本，也会增加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1: 风险高了，然后困难挑战也就多了哈。那像林肯号包括之前福特号航母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多重的窘境，您觉得他们主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0: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确实呢作战状态是越来越差，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由于他们在长时间内高强度的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体能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呢精神状态啊可能也会出了问题。所以美国媒体报道称说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那么这些消息呢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为了掩盖问题只能是对外表示这个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事实上这些官兵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意志或者说这个士气啊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所以必须要有替代者。那么替代者呢就是现在赶往中东地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它必须要替代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那么第二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弹药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舰载机部队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轰炸，航母上的弹药储备可能会逐步的减少，那作战能力会大打折扣。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这些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它也会时常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火力输出能力早已经是大打折扣，所以必须呢要有替代者。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呢它舰载机部队的这个弹药和油料的保障会比较强，那么而且呢在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它所配备的导弹也是处于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对于本身的一些装备还有对于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不过持续的去轮换部署的舰船，您觉得对美军的部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航母打击群进行轮换部署它会有一个交接期，那么在交接期内啊，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还会继续的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同时也是要时刻处于战备的状态。那么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那么在伊朗周边区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两个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情况，那么当华盛顿号完全的进入到了战备的状态开始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才会撤离相关的区域，会返回母港进行休整。所以说呢在轮换的过程当中啊，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那么不排除伊朗的一些船只就可以借机突破海上封锁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相对而言呢是比较短的因为呢美国在周边的海域它是可以掌握制海权的，所以现在来看呢伊朗还是面临这个海上被持续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总之他们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哈。那我们看一下美国方面，刚才提了美国的这位防长赫格塞斯，他其实是否认存在问题的，但其实又接下来要派出华盛顿号去轮换，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按照美国海军高层和五角大楼的规划，他们还是希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能够在前沿区域持续的部署。但是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确实是士气低落，甚至是出现了内部斗殴的情况。美国海军的一些家属已经了解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而且呢向美国媒体进行了爆料。虽然说白宫和美国军方对此否认，但是如果士气持续的低落，甚至出现了内部军心不稳的情况，对于任务而言一定会产生干扰，甚至呢会导致林肯号航母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出现了内部的这个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现在呢就是临时的派出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要替代林肯号，也就是说呢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完成航母的轮换部署，同时呢要掩盖林肯号航母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1: 就是其实不想对外承认这样具体

0: 理的问题，但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也不是看不到问题，还是得解决。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海军如果都集结在伊朗附近，美国不是有自己所谓的航母外交吗？就是很多地方他其实希望去部署一定的力量的，那会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是什么影响呢？
1: 美军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啊，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由于在伊朗周边一直有一个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作战任务，那么这就会导致美国海军全球的兵力部署出现这种欠缺，或者说呢，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太平洋方向以及在这个欧洲方向，可能它整体的作战能力就会弱化或者是下滑。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很多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伊朗美国海军的这种航母打击群的部署还会持续下去，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灵活的兵力或者说呢能够进行抽调的兵力越来越少。所以不排除由于美国深陷中东危机，它海军的全球作战和全球部署的能力会出现重大的缺失，那么在其他的战略方向上，美国海军所投入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所以呢，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包括呢想要针对其他方向集结更多的作战力量，包括集结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可能也会出现实力的不足。

0: 盛饭用的那层深盒子里露出金黄的颜色，他眼里立刻荡漾着一丝笑意。
1: 哼，这小鬼从哪里弄来的包谷巴呀？
0: 他取出一只，撕开外面罩着的一层原本是浅绿色的但因煮熟而变成黄色的叶子，大口大口地嚼着，一边咀嚼着一边提着马灯查看着壁上的地图。包谷巴到底是什么滋味？入口时还能领略一点，以后就不知道了。饭盒里一共装有三只，他吃掉了两只，心想留一个明晨做早点之用。吃了夜宵，他又精神起来。房间里的西门子电话机骤然响起来，他撇下了马灯，学到电话机旁，握起了话筒。
1: 喂，哪里啊？我是周恩来，有什么事？
0: 电话是二师政委从他们警戒的地方打来的。
2: 报告周副主席，军委已命令我们迅速侦查京秦县的岩阴坡入锦屏的道路，目标是北上会合二六军团，我们做好北上一切准备并已开始行动。刚才又接总部指示，要我们立即向西，部队调动有些困难。
0: 周恩来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
1: 军委已改变行动方针，按现在的命令办，有什么困难也得服从，不得有误。
2: 是。
0: 只听对方坚决地回答着。周恩来放下了话筒，在屋里来回踱着，一会儿另一部电话机又叮铃铃地响起来。周恩来操起了话筒。
1: 喂，是的是的，我是周恩来啊。你是三军团司令部啊？有什么事啊？
0: 对方在电话里说。
3: 报告周副主席，我们左翼部队已按军委命令完成侦查北上道路，刚接总部命令，要我们立刻向西，不明军委意图。
0: 周恩来大声对着话筒说着。
1: 薛州纵队和湘军堵在了绥宁泾县会同一线，气势汹汹啊，敌人的第五道封锁线也已经成型，北上就范就会钻进敌人的口袋，中央刚刚开会决定迅速改变计划，西向入黔。
3: 那么三军团的具体行动部署请指示。
0: 周恩来看着桌上一份草拟的行军路线图说道，
1: 三军团赶快进到长安堡龙城地区后，迅向临晓西龙胜方向警戒，并派出先遣部队前进到团头头所一带，侦查由通道地入波阳黎平的道路，跟着军团立即向贵州前进。
0: 一声声嘹亮的鸡啼撕破了夜的宁静，在湘西的小镇上慢悠悠地传开。等周恩来安排完他的工作已是清晨了，天边泛起朦胧的鱼肚白色，天还没有完全亮清，他又随军委纵队前进了。他躺在担架上，有两个抬架员抬着前进，这才是他真正的休息时间，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借行军的当休息一会儿，恢复一下体力。西征以来，这几乎养成他的一个习惯，也可以说是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这个时候除非有重大的需要周恩来处理的事才叫醒他以外，一般是不去打扰他的，因为他的睡眠时间太少了。他太辛苦了，谁忍心去影响他这片刻的休息呢？周恩来的担架与毛泽东的一样，是用瑞金城边的毛竹捆扎而成的，担架上面有一块篷布，可避日晒雨淋。周恩来做担架的时间一般都是在早上，都是因前夜的通宵达旦工作而借此小憩，除开这个时候他是不做的，因他知道担架员抬着他一路之上十分辛苦，特别是通过那些险崖隘路的时候更是步履维艰，他不忍心让自己的担架员吃这份苦，于是路难行时他常常下来让担架空着前进。从通道入黔没有大路，军委纵队在一条毛狗路上行走，
1: 就这样一条毛狗

0: 路也常常是蜿蜒在一道道陡峭的山崖边，站着一架架大山在云雾中颠来绕去，像一条长长的带子将若干大山拴在一起。路的一面临着山涧，涧里填满了芭蒿和杂树，由于树和茅草的覆盖，使你不知道涧有多深多宽，望而生畏。什么时候从那茂密的地方会突然窜出一只凶猛的野物也不知道。高低弯曲的小径全是山泥与不规则的一些石块碎石。清晨下了一场微雨，山径的石块像抹了一层清油，踩在上面稍不留心便会滑倒。路上参差的山泥一路走，脚上和稀泥便越沾越多，重重的俨若一双笨重的大鞋套在你的脚上，使你挣脱不开。沿边一簇簇刺龙不断伸出长长的弯曲的纤手，拉扯着红军的衣襟，如果不长一个心眼儿，小心避开它们，那么你的腿上或手上便会留下一道道口子，渗出鲜血。但这没有什么，像这样划破一点皮肤对红军来说完全可以不予理睬，简直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知什么缘故，部队在山径上停滞下来，担架的动荡颠簸倒使周恩来能够入睡，一停下来的平稳安静反倒使他惊醒过来。他睁开迷糊的眼睛，欠起身子问身侧的小尉，出了什么事啊？你到前面去看看。一会儿功夫，小尉气羞羞地跑回来向周恩来说，
1: 顾问的马摔了跤，顾问从马上摔了下来，发火了，不愿再走了，说部队到贵州去干什么，简直是乱弹琴。顾问又说他的疟疾病又犯了，身子发烧，他一停下来便堵住了大家。
0: 周恩来离开了担架，和小尉一起来到了李德的身边，见李德双手叉腰站在小路正中，和博古用俄语说话。周恩来不懂俄语，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但从李德的表情看，显然是在发脾气，而博古呢，则表现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见周恩来过来，李德撇开博古，偏着头用英语伊里哇啦地对周恩来说，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比划着，
2: 你们告诉我，部队去贵州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不执行原定计划？哦天哪，这简直是盲目逃跑，游击主义。
0: 周恩来沉住气耐心地说，
3: 华福同志，贵州敌人兵单力弱，野战军可利用时机做暂时的休整，再做记忆啊。
0: 李德说，
2: 像这样永无休止的行军我坚决反对，野战军还是应该北上去会合26军团部队，放下行李挑子，然后转入反攻，粉碎国军的围剿。你们这样盲目地向贵州进军，战略意图是为了什么？作为顾问，我不得不提醒你们。
0: 周恩来思忖了一会儿，
3: 前面不远是贵州的黎平，到了那里我们再开会讨论，如果敌情允许，我们按原来的计划办，那非常好啊，从黎平再转入湘西，我看是可以的，但这要由政治局会议，至少是军委会议来确定。
0: 李德听周恩来这么解释比较容易接受，于是口气也随之缓和下来。
2: 好吧，我等待着你召集会议研究，但你要记住，你必须慎重考虑我的意见。
0: 周恩来眨眨眼，点了一下头。他看见李德近日来的面容似不及过去好，关心地问道，
3: 听说你犯了疟疾，一直没有好，傅医生给你看过吗？
2: 看过，今天早上出发前傅医生还亲自给我打了一针，谢谢你的关心。
3: 多加保重啊，没有健康的身体，在中国山地行军是会感到困难的。
2: 是的，这个我有体会。
0: 李德强做出一丝微笑，向周恩来摊摊手。周恩来扶他上了马后，看着他慢慢朝前走的身影，

笑了，摇摇头，然后和小卫一起返回到自己的行军序列。周恩来在担架上大约睡了两个多小时，得到很好的休息，昨日及夜间的疲劳算是得到了补偿。他改骑上马，行进在军委纵队里。马上他不断琢磨着一个问题，即刚才李德提出的，到了贵州究竟野战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呢？是否还执行原计划返回湘西？这流动的政权，这支流动的庞大的军队，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落脚呢？何处是归宿呢？新的根据地应建在什么地方呢？一想起这些，他的脑子乱得很，几乎要爆炸。主宰一切的三人团的三个成员，博古虽然是党中央副总责的，但他不懂军事，只分管干部，干部的处理由他负全责。李德负责军事计划的设计与制定，而具体的军事指挥职责全落在周恩来身上。可以说，这支部队的动向全由周恩来在指挥调度。周恩来将要把这支遭受过重创的部队带到什么地方呢？他感到责任的重大，而当前的环境又是如此的险恶。李德在路上提出的问题，说实在的，他也心中无数。不过，他坚信一点，依靠军委的委员与政治局的成员，问题或许可以得到解决。一想起这，他不安的心又似乎稍稍的踏实一点。有时周恩来十分苦恼的时候，也曾这么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吧，因势利导，总要朝着有利于部队生存发展的方向前进，踢开一切困难前进，为这支部队的最后胜利竭尽全力，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不能让这支经过几多流血牺牲成长起来的军队被敌人消灭，不能让在中国诞生起来的共产主义事业毁在他的手里。既然李德已经提出了部队到了贵州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问题，周恩来赶到了黎平后应立即开会解决，从通道改变进军方向进入贵州的军事计划也应该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下来，最后形成文字发到师级部队首长的手里，让他们明白当前的行动方针。而军委下一步的战略计划也确实需要通过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来确定，到了黎平后非召开政治局会议不可了。于是他在行军路上找到了博古，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博古也认为有必要好好坐下来讨论一下军事计划，统一一下认识。他听到不少关于部队行动方针的争论，不开会研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群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普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强调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3: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2: 兵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

0: 善有机统一，真正把好生态变成金饭碗。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兵团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兵团的浓厚氛围。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4日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兵团党委常委会8月14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持之以恒加强巡视机构自身建设，推动巡视工作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进一步增强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充分发挥管党治党利剑作用，为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将巡视整改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持续压实整改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认真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动摇，一体推进三不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巩固拓展整改成效，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融入日常工作，融入职能职责，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听取兵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用力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实践转化、建章立制等重点任务，推动兵团学习教育工作取得预期成效。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落实消耗管理制度，注重开门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打实成效，要建章立制，抓长管长，将学习教育成果固化为制度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会议研究兵团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优化事前预防为主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增强突发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濒地协同等能力，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听取八届兵团党委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巡视巡查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整改落实责任，推动案件查办、问题整改、系统治理贯通协同，系统解决行业共性问题，切实将巡视巡查成果转化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真正把好生态变成金饭碗。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眼下正值瓜果成熟季节， 走进十二师幺零四团一连幺妹桃园，职工陈新琼正忙着将仙桃装箱打包发往重庆、上海等地。园内开办的农家小院为游客提供采摘休闲一站式田园体验。游客

0: 七夕，
1: 只要桃子成熟，我们就会过来买一些回去自己吃，很新鲜，个头也不错，口感也好。
0: 104团一连职工陈新琼，
2: 104团的桃子特别甜，顺便自己开个小农家喽。市民过来，带着家人们带着亲戚朋友过来，吃吃大盘鸡，接着桃子。
0: 2008年以前，这里风沙大，土地贫瘠。为改变面貌，104团调整产业布局，打造出万亩桃园。从试种第一批桃苗起步，团场逐年改良土壤，完善水利设施，优化品种结构，硬是在戈壁滩上种出一片花果山。10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浩浩，
3: 邀请咱们的农科院的专家到桃园实地进行技术解答。连队党支部也积极倡导职工使用农家肥，能不断的增加土壤的肥力。
0: 104团一连职工陈新琼，
2: 以前也就是卖个10来万，现在翻了2-3倍了，游客的人也多了，坚持走那个绿色发展，让那些市民吃得放心，摘得开心。
0: 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104团立足《大话西游》万亩桃园品牌优势，精心打造桃花季、采摘季等文旅活动，推动产业链从卖鲜果向卖风景、卖体验、卖特色产品延伸，让乡村振兴不断焕发新活力。2025年团场实现生产总值60亿元，成功入选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穿行于七师129团，挺拔的白杨列队迎风，连队的房前屋后花木掩映，一幅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景相连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129团七连职工张静，
4: 在这个连队已经40多年了，现在连队的环境真的没得说，房前屋后呀，树呀，空气也特别的好，就叫人住着也舒心。
0: 129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了以防沙治沙林、三北防护林、农田防护林、道路林、庄园林五位一体防护体系，林地总面积15.21万亩，城镇绿化率达53%。生态有了底色，产业就有了底气。一连种植户李国勇在退耕还林地里套种了500亩紫用葫芦，如今丰收在望。129团一连种植户李国勇，
5: 每亩嘛毛产值可以达到就是3000以上，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改变了我们的生态，也实现了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0: 生态效益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129团二连是兵团首个循环农业示范连。过去连队周边的养殖场粪污处理是老大难，如今招商引资企业将这些粪污进行耗氧发酵、多级过滤，变成了富含氮磷钾的有机肥，一头解了环保之困，一头肥了万亩良田。新疆沃土壮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月花，
6: 今年呢，我们公司的产品呢，主要呢畅销到我们七市呢所有的团场，基本上呢每个连队呢都有分布。
0: 129团二连职工张调兵，
7: 棉籽口这个膜挺好呀，我觉得我一直用了5年了，对我的棉花的收成的效益嘛，各方面都是挺好的。
0: 聚焦生态循环增效，129团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2025年团场11个连队实现1元产值，全团生产总值达23.49亿元，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十四五以来，兵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以典型引领推进美丽兵团建设，充分彰显新时代兵团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十五五时期，兵团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兵团实践，积极探索机制活、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向转化通道，以绿色发展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8: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科技引领，绿色为底。今年以来，十一师所属新疆兵团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智能化升级与绿色化转型上双向发力，加快推动传统建材产业迭代升级。

0: 打造兵团绿色建材发展样板。来听十一师工作站记者古丽米拉、张海西、杨龙的报道。兵团建材集团所属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引进的三台地轨式焊接机器人正挥舞着机械臂进行焊接作业。过去老焊工凭手感完成的精细活儿，如今被这套搭载了先进视觉识别系统的智能设备所替代。一名操作工可同时操控三台机器人，焊接合格率稳定在 99% 以上。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卫国：
1: 可以大大的就是提高我们的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我们准备后期陆续再进行一些机器人的引进。
0: 如果说制造是提质增效的加速器，那么绿色低碳则是行稳致远的生命线。在兵团建材集团所属的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过去混凝土搅拌车清洗产生的废水废浆自然沉淀效率低，还容易造成板结浪费，成为老大难问题。公司党员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完成沉淀池技术改造，不仅实现了生产废渣的零排放，每年还能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20余万元。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王军：
2: 通过砂石风力机分离，砂石剩下的废水呢，都是个沉淀池，沉淀池再通过搅拌呢，我们用第二次循环使用，再加热弄成这个混凝土，实现这个闭环的。
0: 近年来，十一师锚定绿色发展方向，持续引导所属企业推广绿色施工模式，全力提升产业含绿量。新疆兵团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部长冯卫东：
3: 今年截止至七月底，集团工业新签合同额达到11.14亿元，同比增长13.17%，环保投入累计超过2800万元，绿色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各师市紧扣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把法典知识送到职工群众身边，营造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兵团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8月14日，由兵团生态环境局举办的以法典护航绿水青山、全民共建美丽兵团为主题的生态环境法典主场宣传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示区，集中呈现生态环境法典立法背景、核心制度、主要亮点，系统展示兵团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成效。活动围绕法典重点条款、生态环保业务知识设置有奖问答环节，调动大家学习生态环境法典的积极性。西部计划志愿者张蕊：
5: 有奖问答参与感特别的强，既学到了法律的知识，也增强了我的生态保护意识。
4: 兵团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干事骆超超：
6: 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对这个生态环保的法律法规更了解了，参加一些生态环保相关的活动，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低碳的一些生活方式。
4: 兵团生态环境局法规与标准处一级主任科员邓家乐：
7: 希望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提升全员生态法典意识，引导大家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守护兵团绿水青山，助推美丽兵团建设高质量发展。
4: 四师可可达拉市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日前在可可达拉市北山坡揭牌启用，这也是兵团法院系统首个建成投用的生态修复司法保护基地。该基地依托北山坡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紧扣湿市荒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现实需要，搭建起司法裁判加生态修复加法治宣传一体化工作平台，助力北山坡由荒山荒坡蝶变为坚实的绿色生态屏障。四师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成军：
8: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新起点，用好联席会议机制，凝聚执法司法合力，把司法力量嵌入生态治理全过程，持续提升湿市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
4: 近年来，四师中级人民法院持续深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组建专业审判合议庭，

0: 实现一案三审综合治理成效，同时构建多维普法宣传体系，推动环境司法保护与生态治理同向发力，协同增效。二十铁门关市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系列宣传活动走进迎宾街道，以文明实践救物置换公益活动，将生态环保理念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将居民们从家中带来的旧纸箱、旧家具等闲置物品进行称重计量、登记信息、兑换各类生活物品，居民参与热情高涨。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居民张桂芳：
1: 换个这拉拉车太划算了。
0: 西部计划志愿者迪凯伦：
2: 引导辖区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推动闲置资源循环利用，进一步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转变生活消费观念，共同营造互助共享、绿色文明的社区氛围。
3: 歌舞剧表演、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文物珍宝展，连日来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各族群众提供了多元选择，丰富了大伙儿的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八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文化润江重点精品剧目《草原之夜》来自可克达拉的歌谣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这部歌舞剧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奋斗历程为创作蓝本，聚焦江远、高兵、石路三位青年告别家乡，奔赴可克达拉开荒拓土、建设家园的故事。他们与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守望相助，用青春与坚守化解荒原孤寂，用真诚与热忱缔结民族团结友谊，传承兵团精神，扎根奉献边疆。整场演出演绎精彩，情节动人，观众热泪盈眶，掌声热烈。观众陈红旭：
4: 对兵团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了解到了现在生活的来之。
3: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演员周默涵：
5: 想让本地观众沉浸式地感受到我们可可达拉的奋斗史诗，读懂兵地交融、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在这里，我也想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拓荒先辈。
3: 八月十二日至八月十六日，2026年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在十四十一牧场举办。天文爱好者们深入昆仑山腹地，在海拔3000米的原生态草甸开展流星雨夜间观测等活动，探索宇宙星空的奥妙。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是由北京天文馆打造的全国性天文科普品牌活动，今年首次落地兵团。北京游客宋超：
6: 昆仑山呢，有一个高的一个海拔，光污染也非常的少。希望通过咱们这次这个星空大会呢，让孩子学到更多的天文知识，激发他对于天文的更深一层次的爱好。
3: 十四师昆玉市文体广旅局工作人员杨帆：
7: 我们将持续深挖星空文旅资源，常态化开展天文科普、户外研学、星空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以文旅激活师市发展活力。
3: 八月十四日，由自治区文旅厅文物局指导、河南博物院策划、新疆博物馆主办引进的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正式开展。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展览从夏代青铜重器到彰显商周神权信仰与宗法礼制的玉器与铭文青铜器，再到印证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的战国兵器与秦汉官印，系统阐释了华夏文明形成与多元化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江苏游客贾琪：
8: 带孩子和家人了解一些中华民族啊历朝历代的这种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
3: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宏志：
9: 这个展览呢，它的时代跨度了夏商周汉唐宋，展示了就是中原地区王权的持续的发展和变更。
0: 北京大学石河子大学医学周暨学术论坛日前在巴西石河子市举办，多名专家做学术报告，涉及创新药物发现、免疫调控、慢病防控、数字医疗等前沿领域。 会议旨在深化两校25年的对口支援合作，推动北大的基础研究优势与新疆丰富的临床资源、特色植物药资源深度融合，加快产出具有

0: 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牛佳妮，播音云行、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广播剧《豆腐西施》下集。
2: 渐渐的，附近的群众接受并喜欢上了吃豆腐，豆腐逐渐成为他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菜肴。在母在姑的身影每天都会出现在巴扎上，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豆腐西施。几年过去，在母在姑家的生活渐渐好转起来，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连羊肉串都吃不起的贫困家庭了。
3: 真好吃，
4: 羊肉真香啊！
5: 吃肉吃肉，
3: 对对对，你们两个都吃啊！
4: 好，真好吃。
5: 孩子们，老婆，
3: 哎，
5: 古尔邦节快乐！干杯！哎，哎呀，孩子们，老婆，我们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我怎么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3: 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没有吃不了的苦，倒有享不了的福。
5: 老婆，我知道咱们家有今天多亏了你呀。这么多年来你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的忙活着，才让我们家慢慢的红火起来了。想当年孩子们想吃个羊肉串我都不敢买，现在呢，瞧瞧，我们买了一整只羊，随便吃，打着滚的吃。
3: 你呀、啊，咱们家可还没富裕到那个程度呢，你就知道乱花钱。哎，
5: 这不是过节了吗？高兴。
3: 对对对，高兴。
4: 爸、啊，您还说呢，妈去学做豆腐回来那天，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两串羊肉串，啊，那叫一个香啊。

0: 你要不提我还忘了、老婆呀、你也是、你怎么就不能捎带着给我也买两串？
1: 呦呦呦，就你当初那个表现还想吃羊肉串，做梦去吧你。
2: 哎爸、要说你也不是一点也没吃着
0: 啊。
2: 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你正捧着那四根肉串签子来回的舔。
0: 行了行了、
1: 哎呀你、
0: 那件事情就不要提了。来，大家再把杯举起来，敬咱们家的豆腐西施一杯。
3: 哎，好，好，
0: 好，来来来，干杯。
1: 哎，嘘嘘嘘，你们听，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不用问，肯定又是阿兹古丽又挨打了。
1: 这，
0: 哎呀，这个哈米提，喝点酒就爱打老婆。别管他了，过一会儿就好了。
1: 哎呀，
0: 来来，
1: 那怎么行？大过节的，要真出了事情可怎么办？我去看看。
0: 怎么也得先把这杯酒喝了呀。来，哎，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
4: 出这个门，我就打断你的腿！
2: 你打，你打，你就剩下打人的本事了。这个家现在要什么没什么，连面粉都没有了。你看看孩子们都饿着肚子，你天天，你天天就知道喝酒。
4: 我就，
2: 你别叫阿东。
4: 我喝酒怎么了？我喝酒怎么了？
1: 住手！
2: 你再哭，
1: 阿斯库里，过来，别怕，有我呢。
4: 你是谁啊？啊？哎呀，这不是豆腐西施吗？啊？在不在乎？怎么开了个破豆腐店，却什么事都想管？我告诉你，这是我家的事，你管不着。
1: 一个大男人打女人，我就是要管。
4: 好啊，你管，那我就连你一起揍。
1: 你敢？
2: 济公，
4: 你看我敢不敢？我去！谁踹我？
0: 我哭得来气，
4: 哭。哭得来提，你们两口子跑到我家里来欺负我，我跟你们拼了！我
2: 记
4: 住，
5: 我没有，我养不起老婆孩子，我不配当新疆的儿子娃娃，我真没有。
1: 古丽，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看着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差，哈米提只知道在家里喝酒，他什么都不干。我就说我要出去干活，他
0: 可哈米提死活不答应，怕老婆出去工作，男人丢了面子，日后会遭人议论，说哈米提没本事，居然要靠老婆养家，对吧？
2: 是。
4: 古特莱提，你怎么知道？
0: 我当初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哈米提，起来说话。看看你现在还有个男人的样子吗？

0: 一开始在古想出去卖豆腐的时候，我也不同意。我觉得男人才是一家之主，不能让女人出去抛头露面。可后来我想通了，为了我们这个家，在古他没日没夜的做豆腐卖豆腐，我能落在他后面吗？坚决不能。所以我也更努力地干活，地里的活忙完以后，我就帮着他做豆腐，就这样慢慢地把苦日子给熬过去了。哈米提，你也是一样，你老婆想出去工作，这是好事，你不想被她比下去吧？
1: 是。
0: 所以你也得振作起来，加倍努力找活干，拿出你一家之主的雄风来。相信我，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1: 库德莱提大哥，我错了。顾里，我再也不打你了。
2: 你也知道认错呀？你早干什么去了？你
3: 好了好了，两口子没有隔夜仇。哎，说正事啊，既然古丽想找工作，那就别舍近求远了，就到我的豆腐店来，好不好？
2: 好啊，谢谢在公。
3: 谢谢。
2: 哦不，谢谢豆腐西施。
1: 那我呢？
3: 哎，阿米提，你好好的跟着我家库德莱提种地啊，地里的活忙完了，要是还有多余的力气，就到我的店里做豆腐，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意，我愿意。
3: 哎，
0: 哈米提，对不起了啊，大过节的还打了你一顿。
1: 哎，
0: 这样吧，我家今天买了一整只羊，我们一家四口也吃不完，干脆，
3: 哎，
0: 你们都到我家去。
3: 哎，对对对，
0: 咱们热热闹闹的过个节，怎么样？
3: 这
1: 好啊，那咱们这就走。
3: 哎，慢着。
2: 啊！
3: 哎呀，瞧瞧这屋里乱成这个样子！
1: 啊，
3: 古丽，库德莱提，我们先走。哎，哈米提，
1: 啊，
3: 你先留下，在家打扫卫生。
1: 我
3: 打扫干净了，才能允许你到我家去。
1: 啊，我
3: 怎么有问题？
1: 我没问题。
3: 哎，这还差不多。
4: 2012年。在53团党委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木在姑免费租到75平方米的店面，换了一台新机器，又购置了锅炉，扩大豆腐店的经营。开业那天真可谓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5: 恭喜恭喜！
6: 恭喜！
7: 恭喜！
6: 恭喜！
7: 恭
6: 喜！祝贺你呀！
3: 谢谢！
6: 祝你开门大吉，财源滚滚啊！
3: 感谢李主席啊！要是没有你，我哪能开这个门面呢？哎，你看看，这足足75平米的店面，我和阿志鼓励可以大干一场了。
6: 不用谢我。这是咱们团场为了鼓励咱们妇女同志就业专门设立的帮扶资金。我们也听说了，眼下的生活刚刚有了点起色，就带着阿兹鼓励一起干，这也算是帮助我们解决妇女就业的问题啊。团党委能不帮助你吗？啊，
3: 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呀，如帮一个是一个。哎，不过啊，您放心，我会尽快把钱还上的，用这钱再去帮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
6: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3: 哎，
6: 大家一起努力。
3: 好。
6: 对了，在木在姑，你的国家通用语言说得比较好，一定要带领其他的姐妹学好国家通用语言。
3: 嗯，
6: 大家一起在家门口就业，共同发家致富。
3: 您放心，李主席，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6: 好。

0: 这边啊。
1: 好，
0: 你的呼吸器。好，那个大家不要停下手里的活，我就简单说两句啊。
2: 好，
0: 豆腐的保质期啊特别的短，每天卖不掉的豆腐呢一定要处理掉，千万不能让顾客吃过期的食品。
2: 哦，
0: 我们做生意啊一定要讲诚信，要让顾客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啊，好，继续干活。哈比亲，怎么？你这是啊？
4: 我肚子疼。哎呀，
0: 库德莱天，阿斯古丽，快来！
5: 来了。
6: 怎么了？
5: 哈比亲，哈比亲，你怎么了？快看
6: 啊！不好，他嘴唇都白了
0: 啊！
6: 得赶紧送医院。
0: 库德莱天，去把车开过来，送哈比提到市里的医院。走，
6: 好。
5: 来来来，慢点慢点。

0: 谁是患者家属？啊，
1: 我们都是。医生，他到底怎么了？
2: 怎么了？
0: 急性食物中毒。啊！幸亏送来的及时啊，再晚来些，恐怕就要胃穿孔了。
3: 啊！医生，那我还有救没有啊？哎呀，
0: 放心吧，问题不大。这已经点上消炎药了，点完之后呢，我再开一些口服药，回家静养就行了。
1: 啊，谢谢医生，
2: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哎
1: 呀，哈米提，你说我平时就让你别乱吃东西，你说你怎么就是不听啊你？
3: 我没乱吃啊。今天早上我去店里磨豆子，看见昨天卖剩下的豆腐，正好，我早上没吃饭，就简单的吃了5块。
4: 5块？
0: 哈米提，你这是肚子还是泔水缸啊？
3: 我这不是饿了吗？
1: 我不是反复跟你们强调吗？卖剩下的豆腐一定不能再吃了，不仅不能卖给顾客，那自己吃也不行啊！你看，出事了吧？
3: 在顾经理，话虽这么说，可我看着那么多剩下的豆腐，全喂给鸡吃了。我心疼啊。嗨，
5: 这回好了，不光心疼，这连胃带肚子一起疼。哎
3: 呀，老婆啊，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就别再说风凉话了好不好？哎呀，
0: 别说哈米提心疼，我看着都挺心疼的。如果鸡能把剩豆腐都吃了倒还好，可咱们的鸡数量有限，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多豆腐，堆在那儿，全都烂了。
1: 是
0: 啊。
5: 我倒有个主意呀。
1: 什么主意啊？
5: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呢可以扩大咱们的养鸡规模呀，把那剩豆腐，还有做豆腐的下脚料作为养鸡的饲料啊。这样既不浪费，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啊。
1: 对呀，这个主意真不错。
0: 好主意啊！
1: 我们除了卖豆腐，还可以卖绿色生态鸡。这是一箭双雕啊！
6: 飞哥，
5: 既然你也同意，那我们马上就行动起来啊，是不是？
1: 对。
5: 正好我们在市里，我现在啊就去买点鸡苗。
1: 对，那什么，哈米提的药是不是也快点完了吗？我们一起去。
0: 对，一起去。
3: 我真的不用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了吗？哎呀，
0: 人家医生不是说了吗？回去静养就行。哎，护士，拔针。哎，
7: 来了。
3: 护士，轻点。哎呀，
7: 摁一下就行了。
0: 谢谢了啊。
7: 谢谢啊。
0: 哎呀，走吧，
3: 我感觉我腿还是有点软，赖提大哥，你扶我一把。哎
0: 呀，来，哎呀，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娇气呢？
7: 是，
0: 走，
7: 走吧，姐，
0: 你快点。

0: 哎呀，这变化可真是大呀！
1: 是
0: 啊，哎呀，咱们土木舒克经过广东省的援建，城镇化的进程都这么快了啊！哎，我都不敢认了。
1: 是

0: 上。哎，你看，你看东边那一片，我记得原先是一片野地。
1: 哎，
0: 你看现在，这都盖起楼房了，
1: 是吗？
2: 老百姓的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嘛。
0: 对，
2: 我记得在姑姑刚卖豆腐那年，我还琢磨着挣了钱先给孩子们攒学费，然后再把房子翻修一遍，然后再买辆摩托车。现在别说摩托车了，连汽车都开上了。
1: 哎哎，停车停车。 啊
2: 怎么了？
1: 来，有个夜市，下去看看。
3: 赛姑
1: 啊，
3: 哎呀，我刚在医院输完液，又不能吃又不能喝，你还带我逛夜市，这不诚心馋我吗？
1: 是，我们又不是来吃吃喝喝的啊。好了，哈米提，你身体不好吗？就留在车上照看鸡娃啊。库德莱提，阿斯古利，走，我们下车。好，
2: 好，
3: 你们
1: 走。哎呀，
2: 再过来。你到底在找什么呢？
0: 是啊，你说出来我们帮你找。
1: 不用了，走了这么几圈呢，我发现这夜市上呢，除了烤肉、烤鸽子、烤鱼、凉皮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特色小吃了。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开发豆腐皮、豆腐干等豆腐制品，来这个夜市上闯一闯。
0: 闯就闯，只要你带头，到哪儿我都不怕呀。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的人手可就不够了，还得再招人呢。
1: 没问题嘛，招就招。
2: 人招多了，你就不怕自己这一身绝活被别人学了去？
1: 哎呦，我巴不得更多的人来学呢，让汉民族的豆腐饮食啊进入咱们维吾尔族的餐桌上，让咱们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互融互通，这可是功德无量哦。
2: 哎呦，古丽，看见没有，咱们这位豆腐西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境界也跟着越来越高了。
1: 那是，学着点吧。
2: 说你胖你还转上了。
1: 好了好了，今天的任务是圆满完成了。回去之后啊，我们尽快拿出一个行动方案来。
0: 是，老板。
4: 2016年，在53团工会的支持下，赛姆赛姑阿布都利木再次扩大店面，增添新设备，建起自己的豆腐加工厂。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随着事业的发展，赛姆赛姑的豆腐厂越开越大，工人越来越多。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制腐经验传授给工人，手把手地教工人如何压豆腐、制作豆皮，让工人挣到工资的同时学到豆腐制作的手艺，让更多的妇女群众走出家门，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赛姆赛姑也被53团评为致富带头人。
5: 在场的各位嘉宾们，培育致富带头人是广东沅江1100000万工程重点项目。根据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关于致富带头人培育工作计划，紧紧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推动沅江工作纵深发展，充分发挥致富带头人在发展产业、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帮助致富带头人初步实现创业目标，并带动周边群众积极参与，更好地把优质资源转化成市场机会。今天我们经过10名致富带头候选人依次通过公开演讲、助选解说、专家提问、现场答辩、现场评分等环节，择优选出5名致富带头人。他们是53团金湖洋镇5连致富带头人赛木赛姑阿布都利木，叶城2牧场致富带头人阿布都克热布阿古莱提。

0: 会掉馅儿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上下同欲者胜，只要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
1: 总书记说的真好
2: 啊。是啊，听得人心里热乎乎的。
0: 先生，
1: 来，
2: 你坐着，我去开门。
0: 世界大同，天下
3: 大同。来
4: 迪，哎呦，
3: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哎呀，
4: 新年
5: 快乐，
4: 再姑，
6: 哎，
4: 你快来看看谁来了。
6: 哎呦，李主席，哎，鼓励，太好，米提，你们都来了，
3: 新年快乐，
6: 哎，新年
4: 快乐，
6: 来来来，快进屋，
4: 进屋，进屋，
3: 进屋，
4: 哎，
6: 坐，
4: 坐，坐，坐，坐，
6: 好，
4: 来来来，
7: 在不在姑？
6: 哎，
7: 好样的，你被评了致富带头人了，祝贺你，
4: 是啊，
3: 谢谢，
7: 这回呀，你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6: 是啊。这次啊，广东援疆指挥部搞的这个致富带头人的项目，要在3年内每年支持10万到30万元的资金，
4: 嗯，
6: 通过创业资金扶持、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帮扶，提升咱们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4: 嗯，
6: 哎，还能帮助咱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呢。
7: 是啊，这个，这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富了不算，还要发挥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帮助困难户啊脱贫致富。
8: 我老婆说的特别对，你看啊，我们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吧。
6: 哎，李主席啊，
7: 哎，
6: 我有个想法，
7: 嗯，
6: 以后呢，我每年拿出10万元，用这个钱啊，建一个豆腐加工厂，扩大生产。哎，你看，
8: 哦，
6: 这些年，阿斯古丽、哈米提他们不仅学会了豆腐手艺，还学会了经营之道，
7: 嗯，
6: 他们回去之后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这样啊，随着豆腐加工厂越来越多，我们就可以再培养更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了。
7: 好，这个想法太好了。哎，不过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现在你可是咱们团厂妇女工作的主力嘛。
9: 他呀就想着别人，从来没想过自己，也没想过我。
3: 哎呦，真是你了啊！
9: 他每天在店里帮这个帮那个，就是不帮我。
6: 哎呀，你说还帮你，你有什么需要帮的吗？
9: 你自己想想啊，你在家做过几顿饭？
6: 我，
9: 哎，都是我做的，对吧，孩子们？
10: 对。我妈做饭什么味儿我们都快忘了。
9: 你看看李主席，
7: 哎，
9: 您听见了吧，周围的邻居都笑话我呢。
6: 哎呦，那是羡慕你。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人的梦想。
7: 嗯，
6: 实现梦想需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努力。
8: 对，
6: 我的梦想啊，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实现增收，用豆腐磨出我们的幸福生活。
11: 说得好。
12: 如今成功致富的赞木赛姑阿布都利木依然行走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他的豆腐梦照亮了很多人的人生之路，改变了很多人的前进方向。他似乎永远不知疲倦，鼓励着大家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在丈夫眼里，她是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帮扶对象眼里，她是朴实随和的大姐姐、小妹妹；而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他永远是那个推着豆腐车、笑容可掬、虎虎有生气的豆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豆腐西施》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在目在孤由中阳演播，库德莱提由武术演播，阿兹古丽由百合演播，哈米提由苏有强演播，李娟由月月演播，在姑姐姐由翟新月演播，主持人由小雪演播，在目在姑的儿子由小新演播，女儿由邓前演播，医生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小萌、阿珍、伟忠等，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孙少安走过石歌节的小桥时，一颗热腾腾的心突然冰凉了下来。触景生情，他立刻又记起春天，在这小桥上面的公路上，他手里捏着润叶给他的恋爱信，两眼泪蒙蒙地站在那里的情景。此刻润叶那含着羞涩的红扑扑的笑脸又浮现在他面前，耳边似乎又传来润叶那熟悉的令人温暖的笑声和说话声。哦，这一切将永远的过去了，他将马上要和秀莲在一块儿过日子，组建起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来。少安垂着头离开这小桥，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家里走去。不知为什么，他感到自己眼窝里热辣辣的。他也没什么可惋惜的，因为命运就该如此。但他此刻仍然想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哭一场。孙少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他背着那个搭链推开家门，惊讶地看见他的秀莲已经坐在他家的炕边上了。
4: 秀莲见他回来，马上红着脸笑吟吟地从炕边上溜下来，

0: 走到他面前，大方地帮助他把搭链从肩甲上卸下来。他丈人贺耀宗和他父亲正亲热地挤在下炕根一块抽旱烟，后锅台上母亲、姐姐和妹妹正笼罩在一片蒸汽中，忙着给客人做饭。一股热流刹那间涌上了少安的胸腔，他激动地问秀莲和老丈人：
1: 你们刚到，路上顺利不顺利？
0: 贺耀宗说：
2: 啊，顺利着嘞，我和秀莲在柳林打问了一辆去黄原的顺车，一直就开到你们家的坡底下。
0: 秀莲不时用眼睛瞄一下少安刚理过的头发，满含着羞涩和喜爱。因为两家的老人都在，秀莲不好表示她的感情，但不时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对少安表示：我多么想你呀。同时还用这双眼睛询问少安：你想我了吗？
1: 是的，亲爱的人，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开始在一块儿生活，但愿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爱我，核心帮助我，和我共同征服这个穷家薄业吧。在快要临近春节的一天，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婚礼尽管简朴，但也少不了应有的纷乱。亲戚们在前一天下午就先后都来赶事情了，少安的几个姨姨、姨父、舅舅、妗子，再加上各自带的娃娃，都拥在他家的一孔土窑洞里，脚地上挤得都不能通行了。王满银原来准备在举行婚礼这一天再来，但也在前一天的晚饭前赶到了。因为按老乡俗，这晚上有一顿荞面饸饹，王满银啃了几天干粮，实在撑架不住饥饿，因此赶来吃上一顿，晚上再返回罐子村睡觉。当然第二天他一早就又跑来了，生怕误了坐席。这天午饭前，少平已经挨门逐户把村里的队干部以及和他们相好人家的主事人都请来了。窑里太挤，这些本村的客人就都在少安家的院子里一堆一伙拉闲话，等待坐席。少平和金波每人手里拿一盒纸烟，满院子转着给众人散。院子里撑一辆新自行车，这是公社文书刘根民的，他刚从石歌节赶来，也是这个婚礼上唯一的国家干部。
0: 第一轮坐席的是少安的娘舅亲和村里的队干部，炕上同时开两桌，后炕头是亲戚，前炕头是社队干部。少安他奶被少平临时背到邻居家，否则他老人家的一堆烂被褥要占很大一个炕面。在前炕头的干部席上，正中坐着田福堂，他两边坐着公社文书刘根民和队里的副书记金俊山。接下来金俊武、田海民、田福高等人依次围成一圈。孙玉婷虽说也应该坐在这一席上，但他是自家人，这时候得充当工作人员，他也做不了什么，就帮兰香在灶火阁老里烧火。贺凤英参观大寨前几天也回来了，现在正和他嫂子金波他妈兰花一起在锅灶上忙着。在后炕头亲戚的这一桌上还坐着一位诸位已熟悉的人物，田二。在这样的场所总是少不了他的，村里不论谁家的红白喜事，田二都不请自到。在这种时候，别说田二是本村人讨吃上门，就是来个外地的叫花子，事主家除不讨厌，反而乐意接待。结婚是个喜事，还盼来个叫花子嘞。按乡俗论，有叫花子参加红白喜事是吉利的征兆。王满银还没等坐席，就已经自己招呼着自己把肚子撑圆了，现在他正忙着往炕上端盘子。 他吃高兴了，像耍杂耍似的，用五个手指头顶着一大红油漆盘子炒菜，唱歌一般吆喝着在人群中穿行。做席面菜的是金俊文，他不光杀猪是一把好手，做席面碗子在村里也是第一流的。金俊文把八碗主要以肥肉为主的菜放在红油漆盘里，王满银就吼叫着端起来往炕桌上送去。邵安妈和金波妈在锅上把油糕和白面馍分别拾到几个盘子里，兰花和贺凤英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席面上送。炕上的两桌人吃着说着笑着，一个个脸上都汗津津的。邵安在干部席上劝酒，而他的秀莲因为这里没地方，此刻正由金秀陪着住在金家湾那面，等这面做完席后他再回来。
2: 这顿饭一直从中午吃到晚上，当邵安和秀莲终于回到一对饲养院的新房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又混闹了半晚上，这个婚礼才算全部结束了。第二天临近中午，邵安和秀莲正准备回家吃饭，书记田福堂突然来到饲养院他们的新房。田福堂拿了两块杭州出的锦花缎背面，说是润叶今天上午捎回来的，让他把这礼物转送给新婚的邵安夫妇。田福堂把润叶的礼物放下就告辞走了。秀莲马上奇怪地问丈夫，
3: 润叶是个什么人，怎给咱送这么重的礼物？
2: 邵安尽量清淡地说，她是刚来的田大叔的女儿，她和我小时候同过学，
3: 肯定和你相好过，要不送这么贵的东西？
2: 秀莲敏感地追问。邵安承认说，是相好过。秀莲突然不言语了，背过身把头低下抠起了手指头。邵安一看他这样，就很快转到他面前开玩笑说，你们山西人真爱吃醋。秀莲反而冲动地扑在他怀里哭了，说，
3: 你再不能和他相好了。
2: 邵安手在他头上拍了拍说，人家是个干部，在县城工作着嘞。秀莲一听送背面的润叶是个干部，马上开去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他就放心了，一个女干部怎么可能爱她的农民丈夫呢？
0: 大自然不管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总是按他自己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变换着一年四季。1976年的春天，随着惊蛰第一声响雷，就如期地来到了黄土高原。清明节的前一天，气候骤然间转暖，阳光和煦地照耀着解冻不久的大地。元溪河对岸的山湾里，桃花又一次红艳艳地盛开了。河两岸的缓坡上，刚出地皮的青草芽子和枯草夹杂在一起，黄黄绿绿，显出了一派盎然的生机。柳丝如同少女的秀发，在春风中摇曳。燕子还不见踪影，它们此时大概还在北返的路上，过一两天就能飞回来。元溪河早已解除了坚冰的禁锢，欢腾地唱着歌流向远方。可是田润叶坐在元溪河边的草坡上，心里依然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和去年这个时候相比，他瘦的都变了模样，尽管还是原来的衣服，现在却显得异常的宽大起来。原来鹅蛋形的脸庞凹陷下去，脸蛋上那两片可爱的绯红颜色也退了，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像暗淡下去的火焰。蓬松的剪发头又梳成了两条小辫，无精打采地耷拉在肩头。
2: 现在润叶手里捏着一朵刚摘下的马兰花，眼睛失神地 望着哗哗东流的元溪河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位失落江山的废君写下的这不朽的词句，正能形容田润叶此刻的心情。完了，他和自己心爱的人一块生活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少安已经结婚，和一位山西姑娘一块过光景了。人生中还有什么打击能比得上年轻时候的失恋对人的打击呢？那时候人常常感到整个世界都一片昏暗，尤其像田润叶这样的人，他尽管在县城参加了工作，但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农村姑娘。一旦当他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就会深陷进去而不能自拔。可一旦这热烈的想望落空，又很难从因此而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除过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又没有远大的事业上的追求来弥补感情上的损失。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润叶就是一个饱食终日的庸人。不，我们的润叶对自己本职的工作始终尽职尽责，甚至充满了激情。他热爱孩子和教师职业，为了给学生们教好书，备课常常废寝忘食，有时直至夜半更深。至于工作中的一切规定、要求和任务，他更是模范的执行，兢兢业业的完成。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思想、气质、感情、优点和缺点都是属于普通人的。但普通人和出类拔萃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只不过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罢了。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3: 此刻田润叶的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般翻腾着。少安的突然结婚，向前对他的没命追求，他二妈徐爱云和向前妈刘志英的轮番围困，现在又加了一个老将徐国强出马。如果少安没有结婚，不论有多少人进宫，润叶感情的阵地仍然会固若金汤。想不到他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但他为之而战的后方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由于腹背受敌，润叶现在对于这命运之战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一个普通人，小学教师，农民田福堂的女儿，目前正寄居在亲戚的门下。他在混乱中受完高中教育，其实并没认真上过多少课，除过政治学习材料，他也没看过几本书。尽管他生活在我们的世纪，但思想仍然局限在狭小的世界里。他不知道安娜，更不知道娜拉。但这并不是说润叶就要答应和李向前结婚了，不，这不可能。他现在正处于感情葬礼后的忌日，一个臂挽黑纱的人怎么可能去进花烛洞房呢？田润叶坐在这河岸上，望着春日里东去的流水，他想起去年的现在，是他和少安两个人坐在这地方，他当时心儿是怎样蹦蹦的欢跳啊。可是一年以后的今天，他一个人坐在这里，胸膛里像装着一块冻冰。抬头望，桃花依然红，柳丝照旧绿，低头看，青草又发芽，水流还向东。可是景似去年景，心如冰火再不同。他 他耳边，依稀又听见了那缠绵的信天游从远山飘来。两行泪水再一次从润叶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此时没有人唱着歌，但是他听见了。哥哥，亲爱的少安哥，你为什么不等一等我？
2: 润叶最后一次和少安分手后，尽管少安在他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但他自己并没有死心。他理解少安的难处，尽管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总还在县城待了几年，相对而言，他并不认为爱情就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义。可少安哥和他不一样，少安一直在农村，家里光景也不好，因此看来没勇气答应和他一块生活。润叶想，也许过一段时间少安哥就会想通的。他知道少安心里也是爱他的，再说两个人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润叶坚信少安最终一定会响应他爱情的呼唤的。因此在村里的偷水事件发生后，润叶借回去看望生病的父亲，想再和少安哥好好拉谈一次。上次本来是个好机会，但让他父亲无端地冲散了。当他又一次兴致勃勃地回到村里后，才知道少安哥出了远门，到山西给他们队换小麦粮种去了。润叶不知少安哥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没时间等他，于是就又失望地返回县城。润叶想，以后机会有的是，等少安哥从山西回来再说。回到县城不久后，他弟润生从家里回来对他说，少安竟然把一个山西姑娘带到了双水村，并说他和这姑娘春节就要结婚呀。当头一棒，顿时打得田润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天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少安到山西不是换粮种，而是看媳妇儿去了。在一刹那间，他真想抛开一切，奋不顾身地返回双水村去找少安，让他把那姑娘打发走，哪怕寻死上吊闹腾一番，也要让少安和自己结婚。但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很快知道不能这样。不能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农村妇女也不会这样做，更何况他还是个教师。润叶一下子绝望了，甚至想找几包老鼠药一口吞下去了却此生，但这也不能。他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亲人。他活着，自己一个人痛苦，他要是死了，会给众多的亲人都带来痛苦。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从那天以后，润叶就睡不着觉，也吃不下去饭，就像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十几天以后，他都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了。而在医院工作的二妈和向前妈一股劲儿催他到医院检查，看得了什么病。润叶的病是心病，原溪县医院检查不出来。眼看要到农历八月十五了，往年润叶都像村里其他在门外的人一样，必定在农历十三前回到双水村，以便参加十四日那个传统的打枣节。可是今年不能回去了，那可爱的村庄，那红火的打枣节，现在对润叶来说再不能引起一丝热望了。就是梦中出现的这一切也蒙上了一层灰土。再说，听说那个山西姑娘仍然还待在少安家里。狠心的少安，幸运的山西姑娘，你们现在一定情意绵绵，要去参加热闹的打枣节去了。山西姑娘，你将在全村人面前露脸，让大家看你，羡慕你，你一定会幸福的两眼闪闪发光，脸像朝霞一般闪耀着光彩。

0: 润叶想着这一切，泪如泉涌。他最近以来已很少再回二妈家，通常都一个人待在学校他自己的宿舍里，除过上课和非参加不行的集体活动，其余时间他一概闭门不出，关在这个小房子里，一个人流泪叹息，自言自语。有些话对少安说，有些话对那个山西姑娘说，有些话是对他自己说的。他的精神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就这样一天天从秋天熬到冬天，又从冬天熬到春天。马上就是清明节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阳光灿烂、桃红柳绿的好时光。润叶在自己阴暗的房子里，突然记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和少安一同在袁溪河畔的情景。他于是忍不住想再到那个地方走一走。这是一次怀旧而伤感的出游，也是对那已被埋葬的爱情梦想的祭奠。于是润叶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学校，来到了这个地方。
1: 现在润叶手里拿着那朵鲜艳的马兰花，已经在这里坐好长时间了。手里这朵花正是从去年那丛马兰草中摘下来的，那时候他手里也拿着这样一朵花，正害羞地望着坐在旁边抽烟的少安哥。他现在忍不住又扭过脸，看了一眼去年少安坐过的地方，那里现在只有空荡荡一片枯草。润叶在袁溪河畔一直坐了一上午，腿都有点发麻了，才站起来慢慢往回走。走了一段路以后，他又回过头来，怀着无限的感情，向河岸上的那个草坡投去最后的一瞥。别了，我的青草坡，我的马兰花，我洒过欢乐和伤心泪水的地方，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有一天我要远走他乡，但愿我还能在梦中再回到这里来。
0: 田润叶从袁溪河畔回到学校以后，很快又进了自己的宿舍，他的牢房。他感到胸口像压了一扇石磨似的沉重。他躺在宿舍的床铺上，很快想到明天就是清明节，殷勤的向前一家人又会来缠磨他，让他去他们家吃饭。少安没结婚之前，尽管润叶反感这种邀请，但也抱着吃顿饭又能怎么样的态度勉强去了，这主要是为了他二妈一家人的脸面。可是现在他绝对再不能去向前家吃饭了，但要是这家人死缠硬磨，他二妈又从旁劝说，他到时又可能没勇气和这一群线上的头面人物破开脸皮，让他们当场下不了台。怎么办？润叶从床铺上爬起来，一个人靠在炕栏石上，牙咬着嘴唇，烦乱地抠着手指头。他突然想起他在黄原地区文化馆工作的同学杜丽丽，丽丽和他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同班同学，两个人好得像亲姐妹一样。丽丽她爸原来是袁溪县文化馆长，去年小霞和少平去黄原讲故事，就是他带着的。杜叔叔去年秋后调到地区文化局当了副局长，丽丽也从县文化馆调到地区文化馆了。听说丽丽现在编黄原文艺小报。丽丽爱好点文学，但也和润叶一样不会写什么，听说主要是搞寄发和校对。润叶还听人说丽丽已经有了男朋友，在地区团委当干部。润叶想，这几天自己也没课，干脆请几天假到黄原丽丽那里去散一散心。同时他也很想把自己的不幸告诉这位好朋友，这样他心里也许会好受。

0: 一些。这不幸只能给莉莉叙说，因为莉莉了解她，也能理解她的痛苦。润叶这样想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明天一大早就起身，这样清明节她就不必待在县城，成为向前和二妈两家人缠磨的对象。这个脱身计不错，好，明天一早就起身去黄原。本来润叶应该事先给莉莉写封信，告诉她要来，但现在来不及了。于是润叶就草草率率收拾起一个出门的提包，准备第二天动身。当天在学校吃完晚饭后，她回到二妈家，告诉二妈说她在黄原的同学杜丽丽生病住院，写信让她一定赶清明节来一趟，因此她明天要去黄原。
1: 润叶撒完这个谎后，她二妈遗憾地说，
0: 你刘阿姨昨天就给我安顿，让你明天一定到她家里去吃饭，以后再吃吧。你知道我和丽丽的关系，现在她得病住了院，我不去看一下就太不近人情了。
1: 润叶二妈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第二天一大早，田润叶就提了一个小提包，买了一张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动身到他的同学杜丽丽那里去了。当汽车一从公路上奔驰起来，车窗外辽阔的山野，山野里火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杏花从眼前扑过时，润叶顿时觉得呼吸舒畅了一些。他想，哎，要是我此去再不回到原溪来，那该多好啊。原来润叶一直深深依恋故土，从来也没想过在外地待个三年五载的，但现在他很愿意离开故乡，离开原溪县城，到外地去，不再回来。汽车下午两点才到黄原城。润叶二爸当年在黄原工作的时候，他曾到这城市来过几次。润叶自己工作以后也来这里为学校办过几回公务，因此对这城市并不陌生。不过地区文化馆他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自丽丽调到黄原后他还没来过呢。润叶出了汽车站，提着那个小提包一路打问着，终于来到了二道街上的地区文化馆。杜丽丽正准备到男朋友家去过节，但一看老朋友来了，高兴地喊叫说，
2: 你怎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咱给学校办事啊。
1: 润叶对他说，
2: 我没什么公事，我想你了，就来看看你。
1: 丽丽说，
2: 我也想你想得要命，我还梦见过你几次呢，而且在梦中还不光是咱们两个人，还有谁呢？
1: 润叶问他的女朋友。
2: 还有你的男朋友和我的男朋友，不过你的男朋友可不是那个李向前，怎么样，没答应那个开车的吧？
1: 润叶苦笑着摇摇头，他本来此刻就想顺情一头扑在莉莉的怀里，向好朋友哭叙一番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想他刚到应该忍耐一下，他只是勉强装出笑脸，开玩笑问莉莉，
2: 你的男朋友怎么样，敢不敢让姐看一下？
1: 莉莉调皮地扬了一下头说，
2: 他晚上准保来，你尽管看，也帮助我审查一下。
1: 润叶说，
2: 我相信你的眼光。
1: 丽丽不到男朋友家吃饭去了，开始忙着自己动手做饭。润叶也想上手，但被丽丽拒挡了，说，
2: 现在你成了客人，不像咱们在原溪县了。
1: 在原溪的时候，他两个经常一块坐着吃饭，有时在小学润叶的宿舍，有时在县文化馆丽丽的宿舍。两个好朋友吃完饭，一直到九点钟的时候，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才来了。丽丽赶忙介绍润叶和他的惠良认识。润叶一打眼就知道丽丽挑了个称心女婿，惠良人模样英俊不说，一副诚实相，看来是个很可靠的人。
2: 你怎才来？
1: 丽丽问她的男朋友。我一直在家等你呢，惠良说。丽丽笑了说，
2: 润叶来了，我就没去你那里。
1: 惠良马上对润叶说，丽丽常说起你， 虽然没

0: 见过面，我已经很熟悉你了，不知道你来，否则咱们一块儿去我家吃饭。
1: 丽丽也在信上常说你的情况。
0: 润叶对慧良说，他们正随便说话，武慧良却突然变了脸色说，你们知道不，今天天安门出事了，我刚听完联播节目，说天安门成千上万的人借悼念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说公安局都出动了，看样子抓了许多人。其实这再明白不过了，我刚还和几个同学议论，这是一场正义的群众运动被残酷的镇压了。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如国歌里唱的，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民都成了反革命，而真正的反革命却带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在人民头上舞棍弄棒。武慧良激动地说着，手在空中挥着，和刚才沉稳的模样判若两人。这惊心动魄的消息使润叶和杜丽丽都感到无比震惊。听着武慧良激动的议论，润叶早已把自己的不幸搁在了一边。是啊，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当国家出现不幸的时候，个人的不幸马上就会自动退到次要的位置。他们三个立刻开始议论起眼前国家的不幸状况来。他们正当年轻之时，一个个热血沸腾，甚至指名道姓骂起了江青。
1: 正在他们愤怒地议论的时候，门里突然进来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人。这人30多岁，脸色黝黑，穿一身邋遢的衣服，头发凌乱地飘散在额头。他进门以后先打量了一眼润叶。丽丽和慧良马上招呼来人坐在椅子上，丽丽对润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管的贾老师。
0: 啊，贾冰。
1: 戴黑边眼镜的人向润叶点点头，自我介绍说。尽管润叶马上知道这就是常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那个诗人，但丽丽当他不知道，又立即给他补充说，贾老师是大诗人，我们黄原文艺的主编，他常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嘞，你记得不？咱们以前还在黄原朗诵过他的诗嘞。润叶拘谨地说，我看过贾老师写的诗。
0: 听你口音也像是原溪人。
1: 这位诗人问他，我是石歌节公社的。
0: 哦，那咱们是老乡啊，我是柳岔公社贾家沟的。对了，去年丽丽他爸带咱们县两个讲故事娃娃，他们说也是石歌节的，其中那个女娃娃是咱们县田主任的娃娃。
1: 丽丽马上指着润叶说，这就是她姐。润叶说，那是我二爸家的娃娃，叫田小霞。
0: 哦，是这样，你二爸我认识，福君是个好同志，有头脑有胆识啊。你们是？
1: 贾冰指着润叶问丽丽。丽丽立刻说，我和润叶是老同学，最要好的朋友。
0: 听丽丽说润叶和她是老同学，最要好的朋友，诗人贾冰说，哦，那我就不怕了。说着立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页纸，我刚写了一首诗，慧良、丽丽还有这位老乡，你们听一听。你们大概也听广播了，真是把人肺都气炸了。我亲爱的祖国，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又一次把鲜血洒在了光荣的天安门前。诗人在未朗诵他的作品之前就已经激动起来了。贾冰展开稿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朗诵。润叶、丽丽、慧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待他开口。一刹那间，诗人眼睛里骤然燃烧起了火焰，右手在空中扬起来，大声朗诵道，今儿个清明节刚刚过罢，我怀念天安门广场上那一朵朵浸透了血泪的白花，残雪哪能锁住明媚的春光，乌云岂能遮定阴谋的狡诈，我们的民族是滔滔的黄河，历尽磨难奔涌在英雄的华夏，镇压怕什么，死 又怕什么？

0: 阳坡上有草要返青，被娃娃有树要开花，野火烧不尽，冰雪压不垮，革命人一代接一代，头掉了不过晚大个疤。诗人越朗诵越激动，到结束时双拳挥舞，泪流满面。丽丽一边抹眼泪，一边轻声插嘴说，
1: 贾老师，声音小一点，小心外面有人。
0: 贾冰像是回答丽丽，但实际上仍然在大声朗诵自己最后的诗句，让他们来吧，我不怕，我们不怕。
2: 孙少平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从1975年春天起，他在原西中学已经不知不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一年半是漫长的，他在这期间忍饥忍辱忍冻，心中留下数不清的痛苦记忆。他又感到这一年半是短暂的，他在这里也有过欢乐和愉快，懂得了不少事，结交了朋友，获得了友情，开阔了眼界，抛弃了许多纯属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马上就要结束了。但不论怎样，少平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高兴，这一切多么不容易呀！少平更为高兴的是，他已经跨过了18岁的年龄，这就是说他已经成了大人，即使高中毕业回去劳动也能扛起一头子了。从心理方面说，他现在也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在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娃娃，得依靠大人，现在即就是没有大人，他也感觉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他的另外一个成熟的标志，就是对大人的行为开始具备批判的眼光。以前父亲和大哥说的话和做的事他都认为是对的，可现在就不见得了。不过目前这种批判性的意见只在心里，而不会表现在嘴上，更不会表现在行动上。总之也可以这样说，少平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是刚刚才开始。他现在最为遗憾的是，他在这一年半中请假的时间太多了。学校尽管经常搞政治运动和出山劳动，但总还上一点文化课，他耽误的课太多，以致都无法弥补了。本来眼下的一张高中文凭就不包含多少学识，他的这张文凭更不值几个钱，仅仅能说明个学历罢了。这倒不是说他在这一年半里一无所学，不，他阅读过不少课外书，从学校的传统眼光看，这种学习是极不规范的，但在一个人往后的日常生活中，也许这种学习比课本知识更为有用，只不过参加正式的考试就不行了。不管在以前还是在以后的中国文科考试中，也不论大中小学，一律都在基本规定的教学大纲的范围内，而许多这样的考试已与旧朝代的八股无异。中国这种考试方式鼓励了死记硬背，但往往排斥了真正的才学。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家已经蒙住了张二成等人的眼睛，并把他们捆了起来。听到刘青三的命令之后，他们掉头走了20步，停下了。毛泽东带着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肖胖子家。肖龙见了肖家碧，马上掏出了手枪。毛泽东掐了一下肖龙：“
1: 肖龙，你稍安勿躁。肖先生，我叫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2: 哟，毛委员，大名鼎鼎，久仰久仰啊。”“
1: 不敢当。这位

0: 是我的警卫营李营长。
1: 李营长，请多多包涵。
0: 这位是警卫营手枪队中队长。这位是我的警卫营副营长。
1: 请副营长入座。
2: 对不起，我的岗位就在这里。
1: 你交代大师傅马上开席，给毛师长一行接风洗尘。
0: 这个酒宴就免了。焦先生，我们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办，所以我们得马上走。
1: 既然毛师长公务在身，我们也就不留了。你马上给毛师长准备大洋500块，长短枪各10杆，每杆枪配子弹100发。是，是。
0: 谢谢肖先生的慷慨啊！不过，我毛泽东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我有一事相求。
1: 毛师长，请讲。别说是一件，就是10件、8件。我也一定办理。
0: 好，那我毛泽东先谢谢肖先生了。
1: 哎呦，毛师长，不敢当，不敢当。您要的都拿来了，老爷。毛师长，这些枪支弹药还请笑纳。
0: 李营长，
3: 毛师长到。
0: 既然肖先生如此慷慨，我们不收就见外了，你收下吧。
3: 是，既然肖先生把我们送上了马，就再送我们一程，看能不能再送我们一辆马车呀。
1: 李营长，一定照办，一定照办。马上给毛师长一辆马车，把这些东西装到车上。是。毛师长，什么事情你尽管开口。
0: 你昨天娶来的儿媳妇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肖先生，你看你儿子连吃喝拉撒睡都不知道，都要人照顾，你看。
1: 哎呦，毛师长啊，我是真不知道他是你的远房亲戚呀。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儿子嘛，他的脑袋呀不清楚，所以啊，他和小琴呢还没有圆房呢。毛师长，没问题，我马上把他送过来。管家，老爷，什么事儿？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和毛师长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呀。你知道小琴和毛师长是什么关系吗？他们是亲情关系。你快去让小琴收拾一下，给毛师长送过来。
3: 毛师长，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
0: 稍等一下，等谷小琴来了我们一起走。
4: 管家带着捆住双手的谷小琴进来了。
0: 肖先生，你怎么把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子捆起来了呢？
1: 毛委员有所不知呀，这个谷小琴可是了不得，他跟着他爷爷谷聋子打过猎，身手不凡呢。如果不捆着他，他早跑了。
0: 不简单呐，原来你还是个巾帼英雄呢。
5: 你是谁？
1: 我叫秦呀。告诉你，你们家的这位亲戚可是毛委员，是共产党的大官呢。
4: 胡小琴甩着手，狐疑地望着毛泽东。在贺龙的军部办公厅，周逸群拿着一份电报进来了。
1: 军长，加急电报，
6: 又让我去九江开紧急军事会议。我们按照中央指示刚刚开到南昌，他张发奎又要我到九江开会。一群，你怎么看？
1: 贺军长，我劝你啊，还是不要去。
6: 哦，说说理由。
1: 你和叶挺将军上次在九江时，汪精卫、张发奎就想加害你们，因为叶剑英冒险送

0: 信，你们几个才在甘棠湖上决定听共产党的话，把队伍开到了南昌。现在汪精卫、张发奎又急召你们去开会，你想想看，这样的会能去吗？
1: 这样，一群，你打电话请叶将军过来。
2: 周一群抓起了贺龙桌子上的电话，在九江到南昌的路上，一个革命军战士骑着快马在小道上驰骋。叶挺接到电话之后，大踏步走了进来。
3: 贺军长，这么急着叫我过来，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1: 叶将军，你是不是也收到了张发奎的加急电报？
3: 收到了。
1: 那你准备去吗？
3: 贺军长，我感觉张发奎摆的是鸿门宴，可是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去好像说不过去。
1: 不，叶将军，如果要去也是我去，你不能去，因为你是共产党员，你去太危险了。
4: 报告，
1: 进来。
4: 贺军长，叶将军，叶剑英参谋长说了，电话都被他们装上了窃听器，根本就不能打，所以他们就让我送信来了。
3: 贺军长，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汪精卫已经下定决心要逮捕我们俩了。
3: 上次我们擅自离开九江，汪精卫就大发雷霆，要对我们进行处罚。是张发奎担心把我们逼到共产党这边来，所以才不了了之了。
1: 肖同志，你回去告诉参谋长，是参谋长为共产党保住了我的这支部队，所以我贺龙还是那句老话，我一切都听共产党的。
4: 贺军长放心，我一定把你的意思带给参谋长。
3: 参谋长急着送信来，就是怕我们上汪精卫的当。贺军长，我的意见非常明确，我坚决不去九江。
2: 军官叫到团团长办公室，张启水前来报告说：
5: 报告，
6: 进。
5: 团团长，不好了。
6: 张副团长，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教导团的营地发现了不少陌生人。
6: 陌生人？有多少？
5: 大概有几十号呢。
6: 马上打电话向总指挥汇报。
5: 团长，我已经派人把那些可疑之人包围住了，我们先去解决了这些人，然后再给总指挥汇报，岂不是更好啊？
6: 张副团长言之有理，走，我们先去解决他们。
5: 是。
2: 韩长生走进大院时就感觉不对，他马上要拔枪时被张启水扭住了胳膊。
6: 张启水，你想干什么？
7: 姓韩的，我们朱团长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6: 哼，张启水，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是共产党人。
6: 张启水，你隐藏得很深吗？
7: 韩大团长现在才知道呀。我看吧，他们都是共产党人。
8: 我们都是共产党。
9: 把这个倒卖鸦片、毒害革命同志的家伙押上来。
10: 朱德，我就卖了一点点鸦片，看你这个共党分子能把我怎样。
5: 同学们，早在一年前，韩长生就在我们教导团倒卖鸦片了，来，请大家看看。
7: 是。
2: 张琳娜等女兵们把一个个骨瘦如柴的学员们加了上。
11: 同学们，我没有病，也不是什么肺结核，我这是被韩长生害的，我就是吸鸦片吸多了，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我还欠韩长生鸦片款129块。
7: 同学们，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全团现在吸鸦片的有20多个人，有的欠韩长生鸦片款已经达到了300多块钱，同时因为鸦片而搭上性命的已经有6个人了。
8: 血战要用血来偿，打倒韩长生。
12: 打倒韩长生。打倒韩长生。血债血偿。
6: 你们说的不错，我就倒卖鸦片了。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几个共党分子能把我怎样。

0: 长生，老子今天就毙了你！
1: 打死他！
2: 打死他！
3: 打死他！打死他！
0: 朱德，你敢开枪，张总指挥的人会马上到来。哼，朱德，你要是有胆量，你就开枪，你开枪啊！像你这样的害群之马，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啊！朱团长饶命！朱团长！
2: 朱团长，杀得好！
1: 杀得好！
4: 同学们，同学们，我们热烈的欢迎朱团长重新回到团长的岗位上来！
2: 欢迎朱团长回来！
5: 欢迎朱团长回来！
2: 欢迎朱团长！下面，我们请朱团长给我们训话。
0: 同学们，我曾经说过，理想比选择更重要。现在本团长继续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5: 为了北伐革命，实现总理遗愿。
0: 为什么要北伐？
5: 打倒军阀，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
0: 对头，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因为有了这个理想，我们才选择当兵，才选择了军官教导团。因此在本团长看来，理想才是最重要的。同学们，这位是梅岭农民自卫军的司令王大怀同志，他的自卫军劫富济贫，专打反对军队的土豪劣绅，被老百姓誉为自己的部队。
6: 哎，大家好。
0: 同学们，老百姓这个自己的队伍的评价可是重千斤呐。大家想一想，如果王大怀同志的自卫军不保护我们的老百姓，老百姓能称他为自己的队伍吗？
5: 不能。
0: 大家回答得好，不能。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老百姓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现在我宣布，王大怀同志的农民自卫军正式进入我们的教导团，暂时就叫警卫营。警卫营的任务首先是负责我们教导团和同学们的安全，接下来我们的军官教导团就要正式进入革命军的序列了，就要参加我党即将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了。
2: 拥护朱团长，
5: 拥护朱团长，
2: 拥护共产党打倒反对军阀，
5: 拥护共产党打倒反对军阀。
7: 当天晚上，朱德在军官教导团团长办公室对教导团营以上的干部们说：
0: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团长了，但是我这个团长在我们军事行动没有开始以前还是一个地下团长，大家明白吗？
2: 朱团长，我们明白了。
8: 明白
0: 就好。下面啊，我宣布一下我们团的机构设置。我们团除了我这个团长以外，我再任命三个副团长。张其水同志为第二副团长，兼任第二营营长。军官教导团现在有130名学员，都编到第二营。王大怀同志为第一副团长，兼任第一营营长。张琳娜同志为第一营党代表。
9: 是。
0: 坐下吧。任命军官教导团后勤部负责人李一鸣同志为第三副团长，兼任第三营营长。第三营的主要工作就是全团的后勤保障。
9: 是。
0: 看看你们三位营长还有什么要说的。
10: 团长，你离开教导团以前，我们是1000多人，那时候我们后勤部有50多人呢。你离开后啊，这朱培德、韩长生就让将近1000名学员提前毕业，这样一来我们团就剩下100多人，我这个后勤部啊也就剩下几个人了。

0: 可现在我们团一下子增加了王营长的好几百个人，这个
1: 还有呢，南昌公安局那边还有100多号人呢。
0: 团长，要这样说的话，我们团少说也有600多人，那就靠我那几个人，我可怎么办呢？
2: 哎，李营长，王营长那里不也是有一个粮草队吗？合并过来，你的人马不就够了吗？
1: 对头，王营长
3: 到。
1: 你的粮草队有多少人？
3: 报告团长，我们粮草队有32人。
1: 王营长，你把粮草队的人马还有装备什么的全都交到李营长的第3营。
3: 是。
1: 还有什么事大家都说出来。
4: 王营长，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正朝我们开来了。
1: 什么？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了呢？
3: 这不可能呀，我们的行动都是按照团长的意思进行的，这不可能泄露呀。
2: 张副团长，敌中有我，我中也一定有敌呀，你怎么就能保证没有人泄露我们的机密呢？
1: 对嘛，不过呀，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了。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好。
5: 说罢，朱德带着部队埋伏在了大院里，王大怀盯着跑步前来的国民党兵，见国民党兵已经接近教导团大门了，就举起了手枪。就在王大怀强行要下达射击命令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敌人并没有进教导团大门的意思。王大怀见敌人径直往前走了，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朱德、张其水、李一鸣等人都出来了。
1: 王营长，怎么回事？
3: 看来他们一定是去清水湾执行什么任务去了。
1: 哦，原来是一场虚惊啊。
2: 朱团长，虽然说是一场虚惊，但我们还是得提高警惕。
1: 小张提醒的对，今天这事情啊，就是教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松对个别人以及敌人的监视。
3: 朱团长，我们一营的领导已经分了工，张党代表负责对外面敌人的侦查和监视，我负责对教导团内部个别人员的监视。
2: 朱团长，我们分工不分家，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一块商量，共同决策。另外，我在女学员中调选了5位有侦察战斗经验的同志，设立了一个女子侦察班。
1: 王大怀同志，是这样吗？
3: 是的，团长。
1: 王营长他们侧重于对教导团的保卫工作，你们二营啊也不能闲着，要注意第3军的动向，千万不能在我们军事行动以前把我们的秘密啊暴露出去。
3: 好，朱团长你放心吧。
5: 毛泽东一行人救出谷小琴后，就带着谷家人一起秘密隐藏在了临澧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周边的乡亲们也赶来凑热闹。李金生说，
6: 包委员，以上我们商量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具体事宜，同时我们怎么去搞枪也有了办法，接下来就是什么时间行动的问题了，请您指示。
7: 同志们，我们农民的自卫队成立了，枪杆子也有了，这叫做手里有枪心里不慌嘛。接下来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这个行动啊，我们要配合我党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所以我们要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做好准备工作。至于什么时候行动啊，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6: 好，毛委员，我们随时听从你的命令。
8: 毛委员，您抽烟？
9: 哎，我这儿有火。
7: 同志们，其经有言，以强自保，势孤取和呀。就是说，在敌人强大的时候，我们要自保，要等待机会。所以我们在等待上级命令的同时，尽可能的把一些工作呀转入地下，不要与土豪劣绅 和反对军阀硬碰硬。

0: 们要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要有与敌人长期斗争的准备。
1: 毛委员呀，你就放心吧，在没有暴动以前，我这个农会委员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等我们的革命暴动成功了，我这个农民的委员长才能光明正大的工作嘛。
0: 不仅如此呀，我们还要做一个比李林县反动政府还要大的牌子，上面要写上邻里县农民运动委员会10个金光灿灿的大字。
2: 好，主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一日的凌晨。哎，和森同志呢？
1: 本来忘了告诉你，和森同志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他让我向政治局请假，我给忘记了。
0: 怎么样，手术还成功吧？
1: 已经做完了手术，很成功。
0: 那好，那我们呀，抽空再去看他吧。同志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有以下几个议程：一，我宣布中央决定，周恩来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同志为起义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为参谋团参谋长。
2: 张琳娜带着几个姐妹装扮成妓女的样子，躲在暗中监视着张发奎在南昌的公馆。
3: 琳娜姐，我们为什么要盯着张发奎啊？
4: 琳娜姐，张发奎刚刚到南昌，他的大部分大部队还在九江，我们与其监视张发奎，还不如监视他二方面军的调动情况呢。
5: 姐妹们有所不知，现在在我们教导团的大院里，电话是打不出去的，这也就是说张发奎并不知道我们教导团的情况。如果我们内部有张发奎安插的奸细，他们打不出去电话的话，应该怎么办？
3: 那他们一定会找张发奎告密。
5: 嗯，你说的对，在南昌的车站码头我们都派人去了，可唯独张发奎的家里我们并没有派人。如果说奸细

0: 知道了我们的行动，也知道我们在车站码头有埋伏，那么他一定会到这里来找张发奎的。
1: 丽娜姐，我明白了。
2: 丽娜姐，你怎么考虑问题如此周到呢？
0: 这都是敌人逼的。你难道忘记了朱团长走了之后，我们的刘教官是怎么牺牲的了吗？
2: 这都是韩长生害的。
1: 听说啊，韩长生是张发奎安插在我们团里的奸细。
0: 是这样的，没错。
2: 李娜姐，不是我夸你，你真的太伟大了。
0: 现在我们朱团长要重返教导团，我们是说什么都不能让敌人钻了我们的空子。
3: 大家正说着话，只见贺龙所部第三营营长刘畅兴和一个妖艳的女子过来了。
2: 李娜姐，这个男的我认识，是贺军长部队的一个营长。
0: 嗯，没错，是他。可是这个女人是谁呢？坏了，他们是怎么进到张发奎公馆里去了？
1: 李娜姐，刘营长一定被这个女人拉下水了，他们一定是去向张发奎告密了。
0: 应该是这样的。
2: 李娜姐，怎么办？
0: 这样，你们在这儿盯着，我去找朱团长去。
1: 李娜姐，你放心去吧。
0: 嗯。
3: 而这时，毛泽东正在和李金生一边走路一边给他讲着《三国演义》。
4: 诸葛亮见周瑜骄傲自大，就说我有一计，管保曹操的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周瑜就问，是何计呢？诸葛亮说，曹操与张合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曹操建起这座铜雀台后，便发誓，吾意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
5: 巡寨的王岩过来商机对策，他在民间绰号叫三瞎子，其实一双虎目是炯炯有神，跟瞎子根本就不沾边儿。是因为当初跟王伦造反，队伍被打散，夜走黑风岭遇到三只狗熊，凭着一把匕首在松林中人熊格斗，三只熊竟然都没逃命。当地老百姓都管狗熊叫瞎子，传开了说公一天独斗三瞎子，渐渐的就变成了公三瞎子，本名一天反而不大有人提起来。他原本就是跟从王伦造过反的，归蒙顶一众300多人都是他的生死弟兄。王伦失败，这些人没有归宿，官兵一顿搜剿过后，渐渐又零散地回到山寨。公义天这名字已被官军造进斩杀王伦反贼名单花名册里，公三瞎子却依旧活着。王岩原是在王伦军中结识的朋友，原也不见有什么能耐，直到兵败，三人一同逃亡，到处都有洪阳教的香堂接待，管吃管住管放哨，管递消息管送人，走到哪儿人们都是顶礼膜拜，淋淋敬畏如神。他这才知道王岩在王伦军中不显山不显水，是守时待机的意思，其实本人是个身拥数十万信徒的洪阳教世主圣使，几次在寨子当中演练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的法术之后，连公瞎子在内都尊王岩是寨子上的入云龙。跟王伦转战2年，山东官军不经打，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平易的事儿。就算没有官府衙门欺压良善激起公愤，正月15闹元宵也准备扯旗放炮大干一场。平易一反，又上山1300多人，宝独固、孟良固、凉风顶、圣水峪，各山各寨寨主纷纷派人投献陈词，都说以公寨主马首是瞻。偏就这个时候，吴康安星夜赶来了，济南点将蒙阴阅兵弄得满世界都知道，裹着红绫的大炮车也招招摇摇向归蒙顶拖过来，各一道黄尘滚滚都是军队向南开拔。 四处送来的消息令人一日三

惊。饶是公三瞎子豪气干云，竟也弄得有点失眠心悸的模样了。王岩拖着沉重的步履进了大寨主帐，说是帐，其实整个寨子也就是一座天王庙，主帐就在神殿里头。公三瞎子在神像前烤火，看着劈柴波波爆火，见他进来，透了一口气说道：这会儿不会有动静，借给福康安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夜里攻山。王岩点了点头，坐在了公三瞎子对面，明亮的火光映着他的脸，看上去格外的年轻英俊，大概24、25岁的样子，一袭肥大的棉袍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刚刚受过冻的脸膛暖和过来，微微的泛着红润的光泽，本来分得很开的眉宇像两只蝌蚪蹙着，一双眼眯缝着看那跳跃的火光。过了许久，他才吁了一口气：粮食还够吃三天，这样困守下去，军心一乱就不好办了。公三瞎子说：我最恨的是这些朋友，前几天还热炭似的赶着，说跟我鞍前马后共举一起，官兵还没到，就都变成了缩头乌龟。王岩一笑，自我解嘲地说道：呵呵，你不要恨他们，风钗入怀各自去解，毒蛇孽壁壮士断腕嘛，那些程序连封信都不写，原本就没什么诚意，怎么能只靠他们。龚一天不觉地咽了一口气说道：北边的路已经堵死了，东边界牌镇满山遍野住的都是兵，我们的探子不能出南百林，看福康安的意思，不是要突袭攻山，是要合围困死我们。阿格哈金平义也是奉了这个命令，进城之前还有人在城北打了几枪，也是报信给我们听，是突围还是决战，得赶紧拿个主意。王岩沉吟了片刻说道：界牌镇东边就是孟良崮，孟良崮上朝守高有1000多人，如果我们打通了界牌镇，两寨合兵，一下子就扭转了局面。龚一天没吭声。王岩是第二次提这个建议了，果真能和朝守高合兵，回过头来再打界牌镇，福康安布置的大包围圈子立时就崩溃了，那是再好不过。但是界牌镇现在有多少驻军，摸不到实在底细，北路正面攻击的官军足有3000，蒙阴城到孟良崮山下那条官道只有20几里，龟蒙顶到孟良崮120里山路，想要偷偷潜入孟良崮比登天还难，一旦离寨东行，人在山梁上走，几十里都看得清楚。蒙阴界牌镇的敌军南北夹击，龟蒙顶北路的兵封住后路，用大炮就能把这1000多人轰成肉泥。他思量着说道：我再三想过，这条路行不通，我们这些新进寨的都是在家钻锄头把的，根本没有训练过野战，就是王伦的兵，大炮一响石崩山开的，也都蒙成一团了。孟良崮的朝天王，他的1000多兵其实是半匪半农，一到大阵仗就散了，他不来联络，又听说黄天霸到处喊山，这种手鼠两端的人不会拿鸡蛋碰石头接应我们，不等到界牌岭，我们就会陷进四面包围里头，让福康安包了饺子。王岩已经反复地钻研局势，料定了是福康安在北路布置了强阵，要压山寨向南突围，在平邑南线张开口袋包抄全歼。明知道是计，无奈官兵势大，不得不就范。

能像公三瞎子说的也是实情，咬着牙想了想说道，不是我要冒险，敌人十倍于我，不冒点险也只有坐着等死。你看清了没有，福康安是逼我们下微山湖，用水师和枣庄驻军绞杀我们。南路下平易，下去容易，上来难呐。白天巡山看到下头崩河，是冻得结结实实的一条路，顺这条路能不能再回归蒙顶来？他竟然想到了福康安进平易的路上了。公三瞎子看了王岩一眼，说道，能，山上人打猎常去，我也走过，南百里南边能下河面上，不过那儿太陡了，想从那里运动上山太难了。王岩拨弄着火笑着说道，我们不一定上山，我们从南路压下山，占领平易，打垮这个阿格哈。福康安从界牌镇赶来增援至少要三天，县城一下全省震动，我们能壮声威鼓士气，如果梁峰顶和圣水峪的弟兄能来合兵，兖州府也不是不能打，如果不能合兵，就从崩河河道东进，朝界牌镇的后路打他个出其不意，然后上孟连固，跳出福康安的圈子就好机动作战，如果界牌镇官军从崩河上游夹击我们，就朝小道上山打北路官军，把他的炮夺过来，整个鲁南绿林兄弟见我们打出这一仗，你不叫他们也会跟着你的。公三瞎子没有听完，已经咧着嘴笑了，高兴的一拍大腿，成，这法子还成，逼我到枣庄微山湖，那不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了，老子偏不上你的当，掉头杀个回马枪，让这些好汉们也开开眼，明日半夜下山，官兵不管夜战，先把阿格哈的大营给他踹了，一把火烧成白地，再进城去养养精神，吃饱了睡足了上解牌阵。哈哈哈哈，就是你平日说的，咱们不是土匪，起事是为百姓能过好光景，是为光复大明，驱除鞑虏，迎接在爪哇国的崇祯皇太孙回国复国，要预备一个安民告示，进城就满墙贴起来，坐着死，站着死，穷死，饿死，造反死，左右都是死，干起来也许就是他死我不死。王岩却是几次造反的过来人，一阵短暂的兴奋过后，取来地图反复审视研究，又和公义天一道商量怎样攻营占城，征集粮秣，连事情不顺利万不得已带人上梁峰顶抢山夺寨，都一一的周密计划了，直到四更天才入睡。第二天午夜，也就是福康安下令北路佯攻归蒙顶攻击令的前三个半时辰，1500多名起事义军集在了天王庙前竖旗杆的空场上，一色都用白布裹头，白布缠腰，这一来是义军志号为民挂丧出征，二来下山的道路陡滑，前后好辨认，夜里遭遇官军也好识辨敌我。庙门口燃着四堆松柴火，泼了猪油，烧得格外明亮，1000多农家出身的兵士，有的背土铳，有的配大刀，更多的是打猎护场用的铁矛，甚或斧头铡刀之类，都静静地站着，品类不同的兵器在火光映照下闪着寒森森的威芒，空场上显得肃穆冷旷，透着杀气又略带几分神秘恐怖。公三瞎子一身短打扮，对襟褂子，黑扎腿裤，中间腰里一条白布勒得绷紧，紫搪色的脸在火光中一明一暗，
一手主刀，

一脚蹬在庙门柱础上，眼中金光闪烁，凝视着众人。看着任道奇站直了身子，突然间他大声地问道：弟兄们，咱们为啥要造反？在一片寂静当中，他自己回答：遍天下都是贪官污吏，遍天下都是苛捐杂税，一文钱能买一个窝头，我们一文钱也没有，养活不了老婆，也养不活老子娘。张献忠的檄文说得好：官逼民反，民虽欲不反，岂可得乎？他们祖籍是长白山，占了我们中原，说是为民复仇，夺了江山又不还给朱家，说是以宽为政，其实连他妈一条线的活路也不留给我们。有人怕造反两个字，招来大军擒杀我们，我老公不怕，杀尽不平方太平。为了这一条，为了我们汉人祠堂祖宗，我要杀尽这些没天理的贪官，就是败了也得个青史留名，不愧子孙。王岩不像公益天那样剑拔弩张，说话有张有弛，抑扬顿挫，卿家气数已经尽了，皇明复辟势在必然。正月十五，北京、南京、开封、太原、保定的弘扬信民要同时起事，顺节应天。我们不过是早干了几天，几股子义军汇合起来，立马就有百万大军，不但可以横扫山东，夺天下，坐龙庭，也是指日可待。兄弟们，我们都是一节一会之人，天庭龙虎榜有我们的名字，将来光复汉室，富贵荣华也是天榜上注定了的。眼下我们要下山攻占平邑，活捉福康安这条清朝妖狗。大家不要怕他人多，我们是神兵，一行一动都有弘扬老祖、无声老母，还有无数神灵诱护着。方才我已经运过元神，和无声老母通会，他说要降坛，使我们护法神水，神水护身，刀枪不入。下头的义军们互相交换目光，一阵窃窃私语，都疑惑地看着这位年轻的圣使，曲着眼睛看他如何动作。火光里只见王岩徐徐脱掉了外头灰暗臃肿的大棉袍，里边露出一袭石榴红的长袍，腰中束着绿丝绦，悬着一柄七星宝剑。这身装束有点像民间跑马卖姐的女子，看着既飘逸利落，又透着一点诡异。袍上绣着太极图，莲花宝落一闪一动，变幻不定。前心后心上还绣着两只冲腾燃烧的火把。肃穆当中，王岩开始仗剑在火堆前不刚踏抖，嘴里边是念念有词：传流在世不记载，度尽王位众国臣，相伴无声永在世，一点明月透昆仑，若得师徒重相见，灵山会上去找寻。念诵声中，那火堆就有些作怪，本来已经燃得挂了一层霜灰似的火堆，像是又被厚厚地加了松柴，注进了油了，却也不是轰然激燃，袅袅的，缓缓的，漫起青烟来，烟雾越来越重，渐渐把庙门都弥漫得一片模糊，便有无数火舌在轻微的爆响声中开始窜动，如电光，如流火，隐在埋雾当中不停地跳跃，把王岩、公三瞎子几个如痴如呆的兵丁都淹没在烟和火之中。只见那把七星剑在烟

火中滑动，突然爆响了一声，一团火球是腾空而起。王岩在烟雾中大喝了一声：谢弘扬老祖御旨临凡，诸弟子跪接圣符。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庸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那王岩在烟雾当中大喝了一声：“谢弘扬老祖御旨临凡，诸弟子跪接圣福。”兵士们不知道是谁带头跪下，接着所有的人也都跪了下去，却不是我们寻常见到那样合十倒住，都是左手击掌做火焰升腾状，右手掐诀仰天祷告：“南无弘扬老祖，南无无生老母。”人们恍惚迷离，随着王岩的宝剑舞动，虔诚的如醉如痴，摇漾着身子，也都跟着念念有词。无缝门展开放，光明发现，回头看，百样景尽在人身。迷蒙之中，仿佛可见几个黄金力士搬着硕大无朋的坛子，在烟雾中随街拍晃动舞蹈，王岩则不停地念咒指挥着：“开心宝卷才展开，普请诸佛入会来，天龙八部齐拥护，保佑弟子永无灾，安坛不服谢酒。”片刻之间，宝剑化空一挥，一切又成了原来的模样。公三瞎子一脸的迷惘，几个亲兵如梦初醒，呆呆地站在庙门口。四堆松柴火已经燃尽，余烬静静地堆在地下，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又恢复了平静，只是每个火堆旁多了一口盛酒的巨坛。王岩指着坛子说道：“这就是烧过圣符的酒，服饮了这酒，水火不侵，刀枪不入，危急时分生死交关，念圣母圣号，还能土遁火遁脱身，哪个兄弟愿意上来试试？”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上来。王岩一笑，走到一个坛子旁边，里边已经有现成的瓢，舀出一点来，略沾嘴唇喝了一点，向前走了几步，大声说道：“哪个弟兄上来，无论刀枪弓箭土铳，只管朝我身上找家伙。”见没有人出来试验法术，王岩又叫

了两遍，后头挤上来一个毛头小伙子，黑黑的不好意思的一笑，说道：俺来是，俺喝这酒，俺信得过你，好样的。王岩拍了拍他肩头，舀了酒过来，那小伙子却不含糊，咕咚咕咚就喝了半瓢，脸瞬间就红了，一拍胸脯说了：来吧。王岩也不言声，就手中提着七星剑劈胸一剑刺了过去。人们惊呼声中，那剑已经斜刺入人的心窝，从后肩肋下是透背而出。但是小伙子却没倒下去，他似乎只是吃了一惊，低下头看自己前胸插着的那柄宝剑，用右手掏摸着金下，试着是真是假。他脸上先是惊异，一副糊涂相，试着走了两步，忽然狂喜的双脚一跳，大叫了一声：真灵，这宝剑都伤不了我。王岩一把抽出剑来，当的一下撂在地上，又从亲兵手中取过一支火枪，端平了，对那小伙子说了：有胆量，是汉子，再吃一枪。到了平邑，现在倒是他在明处，我在暗处，就是要用点心眼儿，打他个晕头转向。说罢拔脚便走，命令：你来调拨人，我上观星台，把灯熄掉。观星台就在神库北边，也是依着山势垒起来的石基土台，共分三层。福康安没有登到台顶就知道王吉宝的建议极好，此刻波西危矮映照，周围虽然仍旧苍暗，山川景物已绰约可见，土台上下长满了蒿草珍奇，又能隐蔽向外瞭望，居高临下，不但便于发令指挥，而且如果事有仓促，也能临时抵挡一阵。福康安急步上了台顶，见居然还有几个供打坐的石墩子，不禁高兴的一笑，也不就坐，举起了望远镜，急不可待地向西探望。但天色还是太暗了，无论福康安怎么的调焦距，一切景物仍然是模糊不清，山根背阴的地方残雪和条纹状的山壑石沟，构成黑白相间的一幅奇怪的画图，在镜中延伸着，时而变幻跳跃着，根本分不清道路房舍。福康安正在向西努力地瞪眼看着，忽然从西南方向通地响了一枪，赶忙调转望远镜一看，仍旧是一团糊涂，侧耳细听，连枪声也不再响了。正没做理会呢，王吉宝带着一个传令兵，连窜带跳，气喘吁吁地上了观星台，张着嘴喘着白气禀报：帅爷，接上火了，接上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九间殿上赵齐也死了，练死了俩呀，百官就有点魂飞三千里，派散九云霄了。纣王一甩袖子，啪就回宫了。为啥？你桌子也没了，椅子也躺下了，气得捂了嚎风都没人形了。但是你别纣王气这样，要搞一般人完了吧？你看一剑妲己，这妲己是有这个功效，他只要这个手啊往纣王这个肩膀头上这么一搭，他只要冲着纣王这么一笑，你就怎么地，天塌地陷，海枯石烂。纣王也是满面的笑容，大王我看你面色不好啊，没啥事儿，死俩人吗？商容创死了，赵齐也创死了。这俩反正我头回才知道，这个嘴挺厉害，尤其赵齐这个小子，汤汤汤汤汤汤说一堆，我都没咋听明白，太快了。哎，那赵齐是不是以前是个说书的？他可能练过这个基本功，要高一般人肯定是还不行。那纣王说，我就不知道了。嗯，这个反正是这俩是死了，如此惨烈。妲己说这也是个好事儿，为啥呢？这俩死了之后也给百官带了个头，打了个样。谁还敢以后跟您再支嘴再如何呀？再者呢，您放心，一个袍落要是不足以震慑群臣的话，你别着急，臣我再给您想一点好玩的什么东西。纣王一听，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招啊确实是比一般人强，你好好给我想想啊。这边想着，纣王就跟妲己说，现在你已经是中宫皇后了，百官也不敢朝见了。但是纣王没说实话，他心里边还怕一个人，东伯侯，四大诸侯之首姜桓楚。那姜后死了，姜桓楚能跟他善不甘休，领兵反叛，带领人马杀的朝歌城，文仲没回来呢。那姜桓楚谁敌得了？姜桓楚敌得了，姜文焕谁敌得了？要说妲己聪明呢，他心里想的事儿，那他狐狸精，他啥不知道？他说，万岁，你是不是因为东伯侯的事情心里边放心不下？哎呀，对呀，爱妃呀，你咋知道的？你是不是学过算卦呀？妲己说，我看你满面愁容。这个事儿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呀招费仲游魂商议商议不挺好吗？嗯，周王一听，对对对对对对，玉琪之言有理，我咋把这俩人给忘了呢？当即传旨，费仲游魂觐见。纣王跟费仲游魂，那就弯弓射箭，赵之崩怎么臭不要脸怎么来了。 为啥呢？像妲己啊、滚娟呐、啊、费仲啊、游魂呐、啊、纣王啊，他五个就是有什么坏事一块干，嘛有什么坏主意一起想。纣王爷把这俩完蛋玩意儿看为自己心腹，因为啥？有很多坏招都是这俩给出的。你说纣王身边这个费仲、游魂，有史以来最坏的啊！妲己是个狐狸精，滚娟是个吊死鬼，你纣王好得了？你说费仲、游魂、滚娟、妲己，再加纣王，这天下所有的坏人都聚一块了。费仲、游魂来了，纣王把这个事儿一说，说你有什么招啊？费仲就跪下了，说现在姜后已经死了，殿下又丢了，商容创死，赵齐也完了，文武百官是各有怨言，这个事儿要传扬出去，万岁啊！姜桓楚领兵再一来，说实话，招个诚信在里边啊，不太稳当。大伙儿跟着这么一个趁乱裹乱，那就坏了。现在呢，您暗传四道圣旨，把四的镇诸侯都诓进都城，枭首号令，剪草除根。什么姜桓楚啊，姬昌啊，鄂崇禹啊，崇侯虎都给整去了。八百镇诸侯侄子四大镇诸侯死了之后，群龙无首，猛虎呀，他们自个儿就得乱这么一阵儿，也不敢跟您说，分庭抗礼，瞪眼刺毛，这天下不就安宁了吗？纣王，你说混蛋不混蛋？一听，哎呀，好啊，卿乃盖世奇才，真有定国安邦之策呀！就这么办，你说这叫什么招？那不越来越乱吗？要说纣王怎么自己琢呢？反没有费仲、游魂给出这么招，封神榜也不能这么快。就这么费仲就走了，纣王啊，暗自发了四道招旨，召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咱们呢，撂下三路不说，单说往西岐这一路，一路上风尘仆仆，过府川州，非止一日，过了西岐山七十里，进了都城。这个西岐城啊，和朝歌城，那真天壤之别。你看人家西岐城里边，物府民风市井安闲做买做卖，推车担担居锅卖蒜卖烧米油条卖茶鸡蛋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卖烤白薯的，那是各得安生，和颜悦色。走道的时候，长者先，幼者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行人让路，非常谦卑。史官一看，你这玩意儿不服不行啊！早就听说西伯贤侯姬昌仁德呀，果然风景雍和，是尧舜在世。提马来到金庭馆，一下马，第二天西伯侯姬昌升铁瓦银安殿大举文武，正在说治国安邦之道。这个时候门官来报说，侯爷万岁传旨的了。姬昌呢领着文武接天子旨意，说什么呢？北海猖獗，大肆凶顽，民生涂炭，文武莫知所措，朕甚忧心呐。内无辅弼，外欠协和，特招尔四大诸侯治仇，共襄国政，勘定祸乱。诏书到日，西伯姬昌速赴都城，以慰朕心，务得击迟，攻城之进入加官，广开茅土，紧亲来命，朕不食言，如其亲哉。快来，亲自来，别推诿。姬昌啊，接旨之后款待天使官，第二天整备金银表里送天使。姬昌就问了一句，说大人呐、啊，这回我们金朝去这朝歌齐会，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使者说，这个我不敢多说啊，您去了就知道了。你看使者说了这么句话，姬昌这觉着还有点不太对劲，把他给送走了。西伯贤侯坐在端明殿上，把上大夫散宜生就找来了，说姑这回走，内侍托于大夫，外侍呢托于南宫将军和新甲。莱阳伺候侯爷，把大公子伯邑考给我叫来。这个时候呢，伯邑考就来了。姬昌说，你来的正好，咱们在这儿今天就研究研究。刚才呢，我把文武内外之事已经托付好了，天使来喽，说话语有庸色。说着话，姬昌啊就算了一卦呀，不有这么句话吗？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尔作春秋啊。这个姬昌算卦最灵，等算完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伯邑考就问爹怎么的了，此去是凶多吉少啊，纵然不至陨身，反我死不了，但是 为父我有七年之难呢、啊。你在西岐可要遵守法度，不可改变国政。一巡日章，弟兄和睦，君臣相安。你可别是我走了之后，天底地上的属你最大了。西岐之民无妻者，欲金银而娶；贫而千妻而未嫁者，欲金银而嫁。孤寒无衣者，当月忌口食，别饿着，别冻着，等我七年回来之后，自然是灾满中归。你可千万万千我的儿啊，你要切记别派人接我，你也别去招个城，别忘伯邑考听父亲这么一说，说爹呀、啊、那您就别去了呗，您有七载之难，我当往之。姬昌说，儿啊，君子见难岂不知回避啊，我也知道说屈服避祸，但是这个事儿天数一定断不可逃脱呀，我就受着，我就该有这步栽，该走这步难，你就专心守护国中，顺者为孝啊，你听爹的话比啥都强。就这么的就把伯邑考打发下去，姬昌啊又推到后宫来见母亲太姜夫人行礼一毕。太姜呢还没等姬昌说话呢，说，儿啊，为母与你演先天之术，你有七年灾难呢。老太太算着，姬昌哭痛双膝跪倒啊，说现在天子明诏已到，孩儿呢也曾经推演天术，内有不祥，七载罪愆，不能绝命，就说我死不了，但是我得受七年罪过，内事外事我托给了文武重臣，国政付给了伯邑考，我是特地进宫辞别老母，明天我就要走。太姜夫人呢也是知天命懂天理，说好吧，我儿要去，百事斟酌，不可造次。姬昌说，母亲您放心。随后他就出宫了，和原配太姬夫人告别。西伯侯啊跟别人不一样，有异常人，一共24个妃子，生了99个儿子，长子叫伯邑考，次子叫姬发，就是后来的武王天子。西周呢有三位国母，就是姬昌之母太姜，姬昌的元妃太姬和武王的原配太姬啊，都是大贤圣母啊，就说是贤内助，这个咱一笔带过。单说姬昌次日打点行装，行事匆匆，带领从人50名，何朝文武散一生，大将南宫客，再加上毛公随、周公旦、昭公、毕公、荣公、新甲、新冕、太颠、红腰、四贤八尊，还有世子伯邑考，带领军民人等文武百官到十里长亭前来相送，摆下九龙玉玺，百官遇世子把盏。姬昌就说呀，我已经算好了，今儿一别七年之后咱们再会，儿啊，我的嘱咐你是切莫忘怀呀。就这么着，君臣父子撒脸而别。日复一日，姬昌可饮，小行夜宿。西伯侯走了70多里地儿，过了岐山，一路往前走啊，走来走去，走到了燕山。姬昌一看这个天儿坏了，马上就得下雨。他告诉从人说：“你们找找，看附近有没有村舍呀，或者大树林子，咱们避避雨。”说这个下雨不是不能够往树林子里边跑，那不遭雷吗？这个东西古人没有那个科学知识，他就认为这个树林子里边雨能小点。大伙正议论呢，说这个侯爷，这玩意儿这大天大亮亮瓦青天的，连个云彩都没有，怎么还能下雨呢？你看这玩意儿架不住捣鼓。他刚说完，炸啦啦啦一声炸雷，云升东南，雾涨西北，这雨哗就下来了。我的个天哪！这个雨啊，好像有人呢架棍子把天捅个窟窿，高盆往下倒似的，大雨滂沱呀，下了半个时辰，按现在话说一个钟头啊。正下的时候，姬昌告大伙儿注意，雷要来了。话还没等说，嘎啦啦啦啦一声焦雷呀、啊，震得山河天地如崩塌倒流一般，大伙儿吓得全都挤在一块儿，嘎嘎嘎几个炸雷打完了，云消雨散。日色当空，大伙儿从林子里出来，文王浑身湿透啊，说云过升降，将星现出啊，要出大将， 大伙儿都乐心说你可拉倒，这老头儿叫鱼给砸糊涂了，怎么哪有酱青，你是酱我是酱啊，大伙儿正找呢，就听啊旁边有这么一座古墓，古墓里头好像有孩子搁这呱呱呱哭呢。这大伙儿可吓坏了，心说这古墓这坟地哪还能有孩子呢，有几个军卒过去把这孩子抱出来献给了姬千岁。姬千岁一看是个好孩子，长得面如桃蕊，眼有光华，要不然怎么说后来文王白子呢，他自己也算着我应该有100个儿子，但是到现在就99个，再加油也不好使唤了，正好这是个小孩，我就认为义子干儿，这也是我的儿子，命左右说把这个孩子抱往千村抚养，等七年我回来的时候我带他回西岐，酒后辞职福分不浅呐、啊。文王怎么会算呢、啊、他就这么抱这么个小孩登山过岭，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过一二十里地，军卒来报说千岁走不了了。姬昌说怎么的，碰上狼虫虎豹挡道了是怎么的，他说没有，有这么一个老道啊，长得风神飒脱，仙风道骨，在这儿说等着您呢。姬昌一听是个出家之人，他是十分恭敬，赶快就过来了，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等把马带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个老道长得道骨仙风，好漂亮啊，有飘然出世之美，头戴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刀，足下登云里，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见着西伯侯把苍蝇栓这么一晃，无量天尊贫道棘手了。要说那姬昌是西伯贤侯四大诸侯之一，要论排号排的二号，仅次于东伯侯姜桓楚，可是呢对待出家之人是恭敬有礼啊，赶快是滚鞍下马。哎呀，姬昌不知仙长驾到有失远，西伯贤侯何必如此客套啊，不知仙长到此有何训谕啊，您在哪座名山哪座古洞，我愿闻其详。道人一听，贫道终南山玉柱洞云中之水，方才雷鸣之后将星出现，贫道不辞千里远来寻访将星，就是有一人出现呢、啊。今天得见西伯贤侯也是贫道三生有幸哦，也是找这孩子来的。姬昌一听，那就赶快吧，把这个孩子抱过来给道爷看看。这个时候把这雷打出来的小孩啊就抱过来了，交给云中子。云中子说，贤侯啊，这个孩子你带着他一路之上多有不便，搁的村庄镇店呢也对他成长不利，这么着，贫道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为徒弟，等贤侯归来的时候再送于贤侯，不知你意下如何。姬昌一听，那我求之不得呀，这是对这个孩子好，可是仙长有一节，这里边有个事儿。今天这个孩子刚刚出生，他也不记事儿，也不明白，酒后相会以何名为证，得给孩子起个名啊。云中子一听，这好办，刚才电闪雷鸣过后，他降生人世，这个孩子就叫雷。

0: 一阵子。哦，好，多谢仙长赐命。就这么着，文王把雷震子交给了终南山玉宙洞云仲子。那位说什么时候能见面，别着急，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帮助爹爹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筹划廖国这段不提，单说姬昌先后一路跨进武关，过渑池县，过黄河，过孟津，到朝歌城，来到金庭馆驿。馆驿之中，先到三路诸侯，东部侯姜桓、楚南部侯鄂冲与北部侯宠侯虎，三位正搁饮酒呢。这个时候门关来报，是西部侯到了，那三位都得出去迎接啊。姜桓楚当先抱拳，哎呀，先侯因何来迟啊。文芳说，这个也没有别的事儿，就是我这个道离得远啊，让三位先到等我这么长时间，实在是多多的得罪。哎，这仨一听，先侯您怎么这么客气啊，您这个可以说贤明著于四海，这等两天怕啥呢，干脆入座吧，天双碗天双筷，然后整个座传杯地盏，喝着喝着，姬昌西部侯就问说，这个天子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把咱们四个整来了，肯定是大事儿。可是皇城之内，武成王黄飞虎是天子栋梁，治国有方，雅相比干，调和顶奶，治民有法，一文一武足镇朝歌，还有什么事需要咱们四个吗？这个时候啊，南伯侯鄂冲宇这点喝多了，平时呢他就指北伯侯宠侯虎啊，脑瓜雪个尖儿往上顶，也就是说呢，对宠侯虎有点看不上眼。侄子宠侯虎跟费仲游魂这俩是一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也不知道为国为民，就知道啊自己升官发财，的官都坐到这儿了，还没够这官迷。再加上这酒喝多点，把前事后事左事右事全搭在一块儿，想起了鄂崇宇就说呀，西部贤侯啊，还有江叔叔，我借着今天点酒气啊，有句话说。宠侯虎一听呀，哦，俩贤侯没我啥事儿。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这个南伯侯鄂崇禹啊，对崇侯虎是十分的，俩人反正这么说吧，掐巴了眼角，他看不上他。再加上这酒喝多点，把前事儿、后事儿、左事儿、右事儿全搭在一块儿，想起来鄂崇禹就说呀：“西部贤侯啊，还有江叔叔，我借着今天点酒气儿啊，有句话说。”崇侯虎一听呀：“哦，俩贤侯没我啥事儿。”他刚这么，挂着点脸色，挂着点心儿，鄂崇禹就说了：“说崇侯爷啊，今天这个话，我就是跟您说的。”崇侯虎一听，哦，那这么的话，南伯侯有何见教啊？鄂崇禹说：“天下诸侯都是首领，就咱们四个现在都坐在这儿的。西部贤侯不用说了。”东伯姜桓楚有长者之风，唯有咱们俩岁数小，我比你可能还大点。我听说外间对你这个议论可很不好，说你作恶多端，不顾百姓，就顾弄着自己，而且也没有个做大臣的样子，还说怎么着跟费仲游魂多有往来，独造摘星楼，你是如狼似虎啊。

0: 朝歌城内所有军民人等都不敢正眼瞅你，千家切齿，万户闲冤。这个事儿你办的不对
1: 呀。呀，
0: 冲侯虎一听说，恶虫女呀，恶虫女啊，你有点太不懂得好歹了吧。咱们都是位在伯侯，我比你也不低，你怎么训教起我来了？那位说，刚才恶虫女说怎么回事，其实就是纣王天子昏庸无道，要造这个摘星楼，把费仲游魂就给找去了。说找谁呢？费仲游魂就找到宠侯虎，宠英虎也是自己啊，请缨毛遂自荐，我去我行。好家伙，这家是真不是个东西，纣王怎么高兴他怎么来，那可真像鹅虫语说的似的，玩了命的呀，剥削百姓，刮奸地皮，没有钱的那来吧，累死活该，有钱的呢买闲在家，拿钱买命。而且他在这里边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把老百姓坑的呀苦透了，狐假虎威呀。但是呢，这个事儿做成之后，纣王天子很高兴，费仲游魂很高兴。其实呢，另外三家诸侯都知道，可是宠侯虎万万没想到，今天叫这个恶虫女啊给他揭了盖了。言下之意就说，以后你可别这样了，你要这样的话，你跟费仲游魂走一条道，你还有好啊，老百姓都和你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给淹死了。那崇侯虎也喝了点酒，他也是四大镇诸侯之一，心说恶虫女你干啥呀，

万万没想到今天叫这个恶虫女啊给他揭了盖儿的。言下之意就说，以后你可别这样了，你要这样的话，你跟飞中游魂走一条道，你还有好啊，老百姓都喝你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给淹死了。那虫口虎也喝了点酒，他也是四大镇诸侯之一，心说恶虫女你干啥呀，

都是通电围城，你还真把鄂冲鱼打坏了吗？再者说呀，姬昌没好意思说，就你这五把抄你还真比划起来，不定是鄂冲鱼的个儿，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咋还没完没了呢？人家说这话都是钟爱你的话，跟你真正朋友，跟你过这个交情，人家才跟你说。你比狗屎都臭，没人勒你，谁跟你说这个呀？这个事儿呢，没有更好，有就改，不就完了吗？姜桓愁也说，说崇侯爷啊，刚才两位贤侯说的都对啊，这叫金石之语，字字良言，是吧？你自己怎么还不知道自己错了？这玩意儿拿着不是当理说，这可不好吧？崇侯虎一听坏了，四个人仨人是一伙，我成光杆总司令了，这可不好玩。他就坐下了，心说我消停消停吧。他那边消停，鄂崇宇那伙上来了，心说我跟你好说好道，咋你还不听？你还真觉得你是盘菜、啊、鄂崇宇顺手抄起一把酒壶来，啪嚓立下了。那大酒壶啊，金的，那玩意儿也挺沉的，啪嚓一下正揍脸上，大的满脸开花呀。这崇侯虎可不干了，嗷一嗓子在家蹦起来，伸手就抓鄂崇宇，撕袍裸带就要打。姜桓愁一看，大臣在驿馆厮打，体面何存？恕我了。老头子姜桓愁虚然飘摆。这个时候，馆驿门外，姜文焕可搁那儿呢。崇侯虎这活起了三起，冒了三冒，摁了三摁，憋了三憋，最后也没敢发作。你别看姜桓愁那么大岁数，收拾他一个顶俩。再者说，就你把姜桓楚整好歹，那姜文焕能把崇侯虎给劈了？姜桓楚说：“夜已深了，各自安息去吧。”就这么，崇侯虎就睡觉去了，憋着一肚子火，他哪儿睡得着？他走了，这三位贤侯可没走，又把酒宴撤下，重摆一席，喝得二更天。内中啊，有一个小异族，他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心说三位千岁啊，你们今天在这儿传杯换盏，就怕明天血染世曹啊。你看他说这个话是心里想的，可是小士族也没想到啊，自己这话说出来了，他讲谁都听不着。但是西部贤侯，你别看岁数大了，是耳聪目明，西部贤侯就说了一句，谁说话呢？过来。左右侍酒人等都听个过来，就都过来，全都跪下来了。西部贤侯就问，刚才谁说了一句今夜传杯会饮，明日血染世曹啊？大伙儿没听着啊，您耳朵差音了吧？这时候姜桓愁鄂冲月说，是不是不对吧？没有人说话，您听差了吧？西部侯姬昌一听，怎么能差呢？句句分明，叫家将全斩了。这一族一听，是谁能无故死可别死啊，就承认吧。当然有的他嘴这么一说，在他旁边听着了，用眼之瞅他，这些就我就不出来不行，早晚得露馅，出来吧。他就出来了，说千岁爷，这事儿是我说的，你说的行，你们都退下去吧，你留下。姬昌说，你叫什么呀？小人叫姚福。你刚才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实话实说有赏，要敢半句假话，你可知道我是干啥的？我算卦最准。姚福说呀，哎，我知道千岁爷算卦最准，你那个耳朵还好使呢。这就那么句话，是非之音多开口，万事到头都是自己找的仇啊。千岁在上，这是一件机密大事啊。小的呢，也是听人讲到有这么一回事情。姜王后娶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当今万岁信宠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诸侯明天到九金殿上，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曹斩首。今夜晚间，小人不忍不觉说出这个话，没想到叫西部贤侯听见了。姜桓愁一听啊，你待怎讲？明天要不斩世曹？姜桓愁说，没问这个。国母皇娘姜氏为何取死？姚福心说，一句也是说，俩句也是说，干脆都说了吧，有一句说一句，不招老生气啊。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纣王无道，杀其诸子，立妲己为正宫国母。那姜桓楚是姜后的爹呀，这个闺女在家的时候那就宝贝蛋，人都说重男轻女，但是呢，姜桓楚爱姜后胜过爱妻儿姜文焕呢、啊、那可真是滚油煎肠，把抓肺腑，大叫了一声，哎呀儿啊，通杀我也，扑通栽倒在地。哎呀，西部侯一看这是咋的，快快快，叫人扶去扶去扶去，把老侯爷扶起来，马前胸锤。

后背，老侯爷偶然一声悠悠转醒，哎呀，儿啊，儿，这为父定要替你报仇。西伯侯一听，老侯爷啊，您休得担惊，莫要害怕，也别生气了。我今夜晚间练夜修本，明天直言范君，以证江后的清白。江桓楚一听，我闺女都死了，我怎么劳列位上言？我江桓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您写是您的，我写是我。江桓楚啊，老泪纵横，当夜休本，在这边折腾着不提。再说费仲由魂职的四位大诸侯都在驿馆住下，他自己五更半夜放觉不睡，可就溜进偏殿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现实证明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美国捆绑盟友能否打造集体威慑力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嘿，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首先，伊朗方面，我们看一下。

0: 在当地时间的13号，那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他说呢，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战略决策，就是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来予以回应。而且他说呢，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是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的，并且称呢，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是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伊朗的表态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从这一系列表态来看呢，至少传递出这么几层的讯息。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特定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因为同样是13号，我们看到美军。好，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因为同样是13号，我们看到美军他说呢，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然后这个声明当中还说他们已经开始跟地区的伙伴磋商，然后也发出了邀请，然后说呢，之后这种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的这样一个队伍会把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它这个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我们说一个背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在伊朗的战事当中损失了至少40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个就占到了美军这个机型无人机总数的1/4，所以有这个背景的话，您觉得美国现在它有什么考虑呢？
1: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特别指出，该部队呢会由美国特种作战中央司令部来领导，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0: 嗯，然后这个情况到底它能不能往下比较顺利的进行，我们还会继续去观察哈。然后美军是说会跟中东的伙伴共享无人机的操控权，然后此举呢，我们想问是为了降低美军的风险，还是想要去捆绑盟友？再有一个，这样一种整体的系统如果培养出来，多国协作的可操作性，您觉得强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中的表述是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坦白来说，这样的安排兼具降低风险和捆绑盟友的双重功能，但两者的权重呢也并不一样。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死神无人机损失率达到 25%、 传统弹药库存告急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作战任务以低成本单程攻击无人机形式分摊给地区伙伴，可以降低美军自身的装备和人员的消耗暴露。同时呢，多国参与的框架也在政治层面给美国的行动提供了所谓的联盟合法性外衣，降低单方面承担战争政治成本的风险。但这一策略更深层的意图显然是要捆绑盟友，那么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意味着一旦伙伴国加入，其军事力量在事实上就参与到了对伊朗的攻击链条，这就极大提高了盟友选择退出或中立的政治成本，也就是加入即意味着被绑定。对美国来说呢，这比传统的基地共享和情报合作更具约束力。不过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没有公布任何具体参与国名单，这种模糊性暗示呢，目前尚无国家正式确认加入，邀请程序其实是刚刚启动。那么其次就是单程攻击无人机的核心问题在于指挥控制权的归属，那攻击作战涉及目标选择、交战规则以及战损的责任问题等一系列高度敏感议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第三呢，就是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如果说了这个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是涉及到不同方面的。刚才可能提到美国在空中力量上的一些考虑，然后下一个话题我们会换一位专家，然后聊到在海面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不过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另外一条线索。好，那我们关注的是跟巴以问题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说，这个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有三处民房，总共有15人被困在家中，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那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可以说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我们来看啊，就是连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甚至他都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去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2: 被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的这三处民房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三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三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三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
3: It is terrifying, frustration, fear.
4: 太可怕了，太令人沮丧了。我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我远在9656公里之外，除了和我在当地的兄弟通话，不断查看他的情况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我的家人生活很艰难，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电、水和食物都短缺，他们只剩下一些食物了。那些罐。

0: 头食品是他们省下来的，还有一些冷冻面包。实际上他们已经两次断电了，他们安装了一套太阳能设备，用电池供电，就像一个应急备用电源，这是唯一的电力来源。
1: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天上午起，以军已经部署在古斯拉，以保护当地居民并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以军方面12号还称，已将遭封锁民房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不过，相关说法随即遭到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以军所称的所谓古斯拉村附近封闭军事区，现场仍有以色列定居者，但前往现场拍摄的媒体却被以军阻拦。古斯拉村村长阿贝德瓦迪表示，
2: 以色列定居者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军队在帮助他们，他们沆瀣一气，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祈祷，一起烧烤，一起跳舞，他们对帮助被围困的家庭不太感兴趣，我们有权坚守在自己的家园。作为市政地方委员会，我们有责任提供基本服务，但现在我们明明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我们无法为他们被围困人员送去药品、水或面包。
3: 美防长高调宣称能够对伊朗实施无限期海上封锁，然而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水兵承压，濒临极限，美方紧急调派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怎样的现实窘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美军拥有足够的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但是同时大家注意到有一件事儿，就是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在海上的部署即将满9个月，就是目前已经创纪录，它连续250天没有靠岸，然后航母上的恶劣条件还有水兵的精神压力其实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美国真的有能力想去封多久就封多久吗？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5: 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现在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呢，美国还会在中东地区集结相当规模的作战力量针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下去。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后续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会安排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针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替换啊，那么会利用啊这个航母舰载机，包括呢驱逐舰，针对伊朗的周边海域进行封锁。客观来讲，美国海军是有实力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的海上封锁，而且呢，一旦啊双方出现了交火，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还可以直接参与针对伊朗沿岸目标的这种攻击和压制的任务。所以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没有得到缓和，一些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不排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会长期化，主要呢是使用它的航母打击群。因为呢，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海上这个自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海上连续部署几个月甚至是接近一年的时间，而伊朗呢，它的海空力量比较弱，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伊朗它并不是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就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没有任何的干扰办法，伊朗呢也会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袭扰，那么最大程度的去增加美国海上封锁的成本，也会增加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4: 风险高了，然后困难挑战也就多了哈。那像林肯号包括之前福特号航母，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多重的窘境，您觉得他们主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5: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确实呢作战状态是越来越差，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由于他们在长时间内高强度的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体能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呢精神状态啊可能也会出了问题。所以美国媒体报道称说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那么这些消息呢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为了掩盖问题只能是对外表示这个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事实上这些官兵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意志或者说这个士气啊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所以必须要有替代者。那么替代者呢就是现在赶往中东地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它必须要替代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那么第二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弹药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舰载机部队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轰炸，航母上的弹药储备可能会逐步的减少，那作战能力会大打折扣。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这些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它也会时常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火力输出能力早已经是大打折扣，所以必须呢要有替代者。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呢它舰载机部队的这个弹药和油料的保障会比较强，那么而且呢在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它所配备的导弹也是处于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4: 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对于本身的一些装备还有对于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不过持续的去轮换部署的舰船，您觉得对美军的部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5: 航母打击群进行轮换部署它会有一个交接期，那么在交接期内啊，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还会继续的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同时也是要时刻处于战备的状态。那么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那么在伊朗周边区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两个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情况，那么当华盛顿号完全的进入到了战备的状态开始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才会撤离相关的区域，会返回母港进行休整。所以说呢在轮换的过程当中啊，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那么不排除伊朗的一些船只就可以借机突破海上封锁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相对而言呢是比较短的因为呢美国在周边的海域它是可以掌握制海权的，所以现在来看呢伊朗还是面临这个海上被持续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4: 总之他们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哈。那我们看一下美国方面，刚才提了美国的这位防长赫格塞斯，他其实是否认存在问题的，但其实又接下来要派出华盛顿号去轮换，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5: 按照美国海军高层和五角大楼的规划，他们还是希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能够在前沿区域持续的部署，但是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确实是士气低落，甚至是出现了内部斗殴的情况。美国海军的一些家属已经了解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而且呢向美国媒体进行了爆料。虽然说白宫和美国军方对此否认，但是如果士气持续的低落，甚至出现了内部军心不稳的情况，对于任务而言一定会产生干扰，甚至呢会导致林肯号航母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出现了内部的这个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现在呢就是临时的派出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要替代林肯号，也就是说呢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完成航母的轮换部署，同时呢要掩盖林肯号航母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4: 就是其实不想对外承认这样具体的问题，但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也不是看不到问题，还是得解决。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海军如果都集结在伊朗附近，美国不是有自己所谓的航母外交吗？就是很多地方它其实希望去部署一定的力量的，那会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是什么影响呢？
5: 美军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大量的作战兵力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由于在 伊朗周边一直有一个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作战任务，那么这就会导致美国海军全球的兵力部署出现这种欠缺，或者说呢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太平洋方向以及在这个欧洲方向，可能它整体的作战能力就会弱化或者是下滑。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很多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伊朗美国海军的这种航母打击群的部署还会持续下去，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灵活的兵力或者说呢能够进行抽调的兵力越来越少。所以不排除由于美国深陷中东危机，它海军的全球作战和全球部署的能力会出现重大的缺失，那么在其他的战略方向上美国海军所投入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所以呢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包括呢想要针对其他方向集结更多的作战力量，包括集结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可能也会出现实力的不足。

0: 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俄乌互袭波及粮食出口，乌方提议黑海停火，黑海海运通道承压会产生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呢，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话题，关于美军在海上的部署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海上有关，不过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哈。我们看到根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的情况，说乌方呢是向俄方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然后说这个俄乌均为全球的主要粮食出口国，那双方港口运力下滑会直接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再聊。
4: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一名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土耳其外交部长哈肯费丹8日表示，土耳其已向俄乌双方提议，呼吁暂停黑海袭击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13日早些时候说，俄方尚未收到正式的黑海停火提议。据报道，乌克兰本周早些时候袭击了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导致当地三座主要码头相继宣布停运。俄罗斯粮食联盟主席阿尔卡季·兹洛切夫斯基表示，八月粮食出口量恐难达到200万吨，而去年同期为570万吨。俄罗斯2026至2027年度粮食出口可能降至2170万吨。乌克兰粮食出口也面临困境，八月以来的粮食出口同比下降 76%。 由于敖德萨港频繁遭袭，多数航运企业暂停在该区域停靠。乌农业部门说，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3: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会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哈。首先，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是通过第三方向俄方提出的停止对黑海民用船只袭击的提议，所以呢，我们想问问专家，是什么样的核心因素让乌方在此时做出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让步啊？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5: 乌克兰此时提议暂停互袭海上民用船只，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骤升，乌克兰是对外贸严重依赖的国家，其中黑海是其商品出口的重要的通道，约90%的粮食还有油料以及冶金产品需要通过黑海外运。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互袭，导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下降60%，预计全年损失有可能超过30亿美元，这对乌克兰的经济和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其次是军事后勤保障压力上升，乌克兰严重依赖西方的军援，其中有一部分的油料、装备、弹药是通过海上的渠道运输到乌克兰。由于俄乌互袭导致乌克兰的弹药装备和油料供应出现了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乌南部地区后勤压力骤升。第三是受到了美国的外交压力，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亚有很多的油气投资，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互袭已经影响到美国公司在黑海地区的能源运输，给美国公司造成了损失，所以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乌克兰被迫调整它的在黑海地区的作战的计划。黑海对于俄乌以及世界经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俄乌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大国，约占世界小麦供应的30%。在葵花籽油供应方面，两国的比重也超过了50%。如果互袭民用船只持续的话，将会影响到

0: 全球的粮食安全。同时，黑海还是俄罗斯和中亚石油出口的重要的交通通道。如果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以及黑海上航运的油轮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油价，进而会波及欧洲和美国。目前看来呢，这个乌克兰的提议可能未必会得到俄罗斯积极的回应，双方还会在战场上外交场合进行博弈。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说说，因为乌克兰曾经开辟多瑙河以及铁路等替代的路线，但是报道说呢，这些方案其实还是极其有限的。如果黑海航道就没有办法恢复，我们想问一下，全球哪些地区会面临最严重的粮食的短缺风险？我们要问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王旭。
2: 黑海通道无法恢复，它并不会立即带来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或者难民潮，但是对于区域和一些国家的粮荒啊，还有粮食进口成本上升，这些都是很迫切的现实的挑战。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努力去开辟着多瑙河和铁路替代路线，但是这些方案哪怕比较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是替代50%左右的黑海通道的运力，但是实际情况的话远远达不到50%的水平。那也就是如果说黑海通道不恢复，那大部分乌克兰的粮食是运不出来的，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特别是乌克兰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之一，那直接就涉及到了爱吃面包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粮食的问题。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中东、北非这一块儿，因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比较依赖黑海通道进口的粮食，而且很多国家它本身就有一些冲突和战乱，面临着粮食不安全的问题，而且财政的这个腾挪空间有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自身困境和进口不畅这么一个双重叠加的压力之下，它的脆弱还是比较凸显的，可能最先会出现买粮难和买粮贵的问题。除了这个北非和中东之外的话，受影响的可能还包括南部非洲，因为这一片一直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弱，虽然不是直接全部高度依赖于黑海过来的粮食，但是呢会受到气候冲击啊，本地减产，再加上整个进口成本的增加，他们是相对敏感和脆弱的。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对于全球的小麦、能源、化肥的价格也高度敏感，如果全球粮价上涨的话，对这些国家也会带来一定的民生的压力。真正的危险是价格和可获得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这个粮食生产总量啊，还没有说到一个特别紧缺的程度，有一些受这个黑海通道影响的国家和刚才提到的上述的部分国家，可能相对是敏感和脆弱的。那粮食危机会不会转化成这个难民潮呢？粮食通胀肯定会带来社会压力和政治动荡的风险，放大原来已有的一些移民难民的问题，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难民潮还要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未来发展的进程局势，也要取决于全球其他的国家对这些承压国的援助的力度，还要看整个那个全球治理啊、区域治理啊、国际援助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后未来的形势发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嗯，也就是多方面的原因会决定接下来全球粮食的一个格局。那这样我们从地缘冲突的角度来看一下全球经济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现在是受阻的，同时呢红海的曼德海峡也是因为相关因素受到了胡塞武装的威胁。地缘冲突其实影响到了几大海上通道，这个给全球经济的形势您觉得影响有多大？
2: 黑海指向的是粮食运输，霍尔木兹指向的是能源运输，曼德海峡指向的是

0: 接亚洲和欧洲啊，甚至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东西之间的全球的互联互通。所以说这三线同时面临着高风险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供应链通胀和增长受阻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因为黑海呢，它是全球粮食和化肥供应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现在乌克兰的粮食产量和出口量都在明显的下降，俄罗斯呢，它的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打击的是全球的食品安全。那霍尔木兹海峡，它呢承担了全球这个20%左右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可以说是我们重要的油阀。现在呢，随着战事的波动带来能源价格的波动，那能源价格又会向消费端和整个生产端去传导。曼德海峡的话，它是连接红海、亚丁湾和苏伊士运河的亚欧之间的航运的门户啊。正常状态之下，这个苏伊士运河它承载了全球大约10%以上的贸易。那现在胡塞武装重新袭击商船，就大幅提高了这条航线的运营风险，很多船公司它被迫绕行好望角，整个的航运价格陡增，而且航运保险呀，还有等等各方面这些连带的整个的成本都在大幅的增加。所以说三条航线，三条重要的海上生命线都遭到了阻堵，就会明显的去带来整个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也会由此来拖累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讲，如果把三条这个通道放在一块儿看的话，它不是航运危机，因为海运背后连接的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那现在这种局面之下的话，首先大家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那我们不怕供应链变贵，而怕供应链不稳定，怕多个支点同时失灵，失去冗余性。那这样的局面的话，大家肯定就更多的要考虑安全性。所以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发展成本它是增加的。未来围绕着通道的通行规则会不会发生极大的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观察。
1: 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德国经济出现了哪些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说一下德国的经济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根据他们的报告啊，就是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的几个月还会有大量的企业去申请破产。而且他还谈到说2025年的8月到2026年的7月期间，说德国企业破产的数量是18000多家。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比增长 8.3%。我们想知道相关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
3: 这个呢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能源成本高企造成这个企业竞争力下降，并推动了生产的转移。也就是说，在能源危机之后呢，整个的能源成本上升了，对于德国那些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呢，面对的是一个长期性的这种成本劣势。这个能源价格同时还冲击很多与这个生产相关的费用，包括工资啊、税费啊等等，很多东西成本都上去了，叠加，然后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它这个生产的经济的这种效益啊、成本啊都发生了变化，那么也就造成了它整个企业的竞争力的削弱，就使得它产生了这种生产转移或者企业退出的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近年来德国的这个经济增长乏力，整个的需求的下降加剧了企业的经营的压力。这几年德国经济基本上是停滞或者是一种弱增长的状态，这也造成了整个的企业需求就不足了，等于是国内的无论是消费、投资这些需求的不足呢，它就会传导给生产企业，它就产生了一种企业订单和收入都下降的这种现象，那么也就造成了它这个利润啊和现金流会恶化，

0: 三点呢，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融资环境呢，它趋紧，使得企业维持和经营投资的这种能力下降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整个它前面这种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这种情况下呢，它利率又高，再融资的成本又高，银行信贷啊等方面的这个政策也都趋于谨慎，就导致企业它能够借钱的这种环境呢也比较紧张。这一点呢，特别是对于德国的这种中小企业，它对银行的融资的这个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当企业同时面临前面的这种能源成本上升、订单不足、投资需求也是下降，那么它又融资成本又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经营的压力就更大了。另外呢，我们这个问题呢还要放在整个德国的经济结构在进行转型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能知道的，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它要从这种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它这个能源体系呢，也要从这种廉价的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等等。德国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转型，使得它传统的这种商业模式啊、产业竞争优势、啊、都受到了冲击，这样就使得整个企业它无法完成这种转型，就退出市场了。
1: 所以应该就是说外部的环境也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压力。那这样我们想知道，德国确实之前也是有很多企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目前这个破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了哪些行业？通过这些行业又感觉到德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破产的企业呢，包括建筑业、房地产、零售业、酒店餐饮业和服务业。从这个破产行业的数量的增加的比较而言呢，我们看到制造业反而是少数没有出现明显恶化。所以说当前德国企业破产的增加呢，它不单单是制造业的危机，而是从这种工业部门向建筑、房地产、商业、服务业广泛扩散。那么这就反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德国经济它已经从工业竞争力的问题扩展为一个内需的问题。它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居民消费不足啊、企业投资不足啊、房地产投资低迷啊这些问题。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困境吧，已经说明德国的这种融资环境或者说较高的利率正在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另外呢，能够看到其实目前德国的中小企业承受的压力比较明显，因为德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量的这种中小企业，成本的上升、需求的减弱以及融资的压力，承压比较严重的是这种中小企业。
1: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压力，但是呢我们也想看到宏观的情况，因为德国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所以首先就是德国的经济前景会怎样，而且如果德国像现在这种情况大量企业破产面临经济问题，那对欧盟的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一些机构对于德国的中短期的经济判断是一个弱增长或者说弱恢复的这么一个判断。德国经济呢，对欧洲的这个经济的连带效应呢，我认为它其实既存在着一种正面的带动效应，也存在着一种拖累的效应。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正面的效应看呢，如果德国通过财政扩张、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结构改革能够成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将会扩大整个的进口需求，带动欧洲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并且提升整个欧洲的投资的信心，并为欧盟经济的复苏呢提供一些重要的动力。欧委会对于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他认为未来可能公共支出的扩张将成为带动德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支撑。那么从负面效应上看呢，我们认为如果德国的这个企业破产啊、企业外迁、投资不足、传统产业的收缩一直发展或者说持续的话，德国的需求疲软将通过贸易和产业链向其他欧盟成员国传导，那么德国的制造业的调整呢也可能成为削弱整体欧洲经济或者产业竞争力的一个杀手。这两个中间呢，我认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之间呢，它也存在一种动态的这种转化，也就是说德国扩大财政支出本身它能够为欧洲提供增长的动力，但也可能因为资金更多的流向德国本土，就强化了德国自身的这种产业优势。 而另外一方面，德国企业的破产，它可能既意味着经济的衰退，也可能通过淘汰低效率的这种产能的企业，促进了整个资源的重组、结构性的这种改革。也就是说，这就不能简单的判断德国的经济的衰弱是不是必然拖累欧洲，或者说德国的这种经济和财政的扩大的这种刺激是不是必然带动欧洲，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动态的发展。
1: 嗯，那我们会继续来观察这个动态哈。感谢杨老师的分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新闻，就是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欧洲国家，瑞典议会是通过了一个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了14岁。详细情况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根据13号的表决结果，281名议员投下赞成票，66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投票支持了这一法案，显示出在打击犯罪议题上存在跨党派共识。新法案将于9月10号正式生效，距离定于9月13号举行的全国大选仅剩3天。瑞典政府原本希望将儿童可入狱年龄降至13岁，但由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被迫于今年6月撤回该提案。随后，由政府任命的专员建议将可入狱年龄定为14岁。此前，瑞典政府就13岁方案向126个机构征求意见时，包括警方和监狱系统在内的多方表示反对，认为该年龄设定过低。过去10余年来，瑞典饱受帮派暴力困扰，尤其是围绕毒品市场控制权展开的帮派争斗愈演愈烈，成为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
1: 所以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也是他们应对的措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6: 罗志清，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7: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8: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9: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10: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5: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智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

0: 沙哈布三行和霍拉姆沙赫尔四行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2: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

0: 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1: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2: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 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3: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四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3: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六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七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四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 1.5 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 1.3 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4: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埃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5: 凌晨四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野莓公司的

0: 仓库。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野莓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1: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5: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7: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8: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7: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

0: 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原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1: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自1952年
2: 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0: 根据日本今年5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5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2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5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原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2: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2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6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2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5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7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6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50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旭方竹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3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

0: 年，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1: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2: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1: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3: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2: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1: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雄。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4: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一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一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1: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2: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2: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3: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 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4: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5: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0: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 44.4 吨分离布，其中 8.6 吨存放在国内， 35.8 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

0: 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1: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述，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孙少安走过石歌节的小桥时，一颗热腾腾的心突然冰凉了下来。触景生情，他立刻又记起春天，在这小桥上面的公路上，他手里捏着润叶给他的恋爱信，两眼泪蒙蒙地站在那里的情景。此刻润叶那含着羞涩的红扑扑的笑脸又浮现在他面前，耳边似乎又传来润叶那熟悉的令人温暖的笑声和说话声。哦，这一切将永远的过去了，他将马上要和秀莲在一块过日子，组建起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来。少安垂着头离开这小桥，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家里走去。不知为什么，他感到自己眼窝里热辣辣的。他也没什么可惋惜的，因为命运就该如此。但他此刻仍然想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哭一场。孙少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他背着那个搭链推开家门，惊讶地看见他的秀莲已经坐在他家的炕边上了。
6: 秀莲见他回来，马上红着脸笑吟吟地从炕边上溜下来，走到他面前，大方地帮助他把搭链从肩甲上卸下来。他丈人贺耀宗和他父亲正亲热地挤在下炕根一块抽旱烟，后锅台上母亲、姐姐和妹妹正笼罩在一片蒸汽中，忙着给客人做饭。一股热流刹那间涌上了少安的胸腔，他激动地问秀莲和老丈人：
5: 你们刚到，路上顺利不顺利？
6: 贺耀宗说：
5: 啊，顺利着嘞，我和秀莲在柳林打问了一辆去黄原的顺车，一直就开到你们家的坡底下。
6: 秀莲不时用眼睛瞄一下少安刚理过的头发，满含着羞涩和喜爱。因为两家的老人都在，秀莲不好表示她的感情，但不时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对少安表示：我多么想你呀。同时还用这双眼睛询问少安：你想我了吗？
5: 是的，亲爱的人，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开始在一块生活，但愿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爱我，核心帮助我，和我共同征服这个穷家薄业吧。
1: 在快要临近春节的一天，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婚礼尽管简朴，但也少不了应有的纷乱。亲戚们在前一天下午就先后都来赶事情了，少安的几个姨姨、姨父、舅舅、妗子，再加上各自带的娃娃，都拥在他家的一孔土窑洞里，脚地上挤得都不能通行了。王满银原来准备在举行婚礼这一天再来， 但也在前一天的晚饭前赶到了。因为按老乡俗，这晚上有一顿荞面饸饹。王曼银啃了几天干粮，实在撑架不住饥饿，因此赶来吃上一顿，晚上再返回罐子村睡觉。当然，第二天他一早就又跑来了，生怕误了坐席。这天午饭前，少平已经挨门逐户，把村里的队干部以及和他们相好人家的主事人都请来了。窑里太挤，这些本村的客人就都在少安家的院子里一堆一伙拉闲话，等待坐席。少平和金波每人手里拿一盒纸烟，满院子转着给众人散。院子里撑一辆新自行车，这是公社文书刘根民的，他刚从石歌节赶来，也是这个婚礼上唯一的国家干部。

0: 干部。
1: 第一轮坐席的是少安的娘舅亲和村里的队干部，炕上同时开两桌，后炕头是亲戚，前炕头是社队干部。少安他奶被少平临时背到邻居家，否则他老人家的一堆烂被褥要占很大一个炕面。在前炕头的干部席上，正中坐着田福堂，他两边坐着公社文书刘根民和队里的副书记金俊山。接下来金俊武、田海民、田福高等人依次围成一圈。孙玉婷虽说也应该坐在这一席上，但他是自家人，这时候得充当工作人员，他也做不了什么，就帮兰香在灶火阁楼里烧火。贺凤英参观大寨前几天也回来了，现在正和他嫂子金波他妈兰花一起在锅灶上忙着。在后炕头亲戚的这一桌上还坐着一位诸位已熟悉的人物，田二。在这样的场所总是少不了他的，村里不论谁家的红白喜事，田二都不请自到。在这种时候，别说田二是本村人讨吃上门，就是来个外地的叫花子，事主家除不讨厌，反而乐意接待。结婚是个喜事，还盼来个叫花子嘞。按乡俗论，有叫花子参加红白喜事是吉利的征兆。王满银还没等坐席，就已经自己招呼着自己把肚子撑圆了。现在他正忙着往炕上端盘子，他吃高兴了，像耍杂耍似的，用五个手指头顶着一大红油漆盘子炒菜，唱歌一般吆喝着在人群中穿行。做席面菜的是金俊文，他不光杀猪是一把好手，做席面碗子在村里也是第一流的。金俊文把八碗主要以肥肉为主的菜放在红油漆盘里，王满银就吼叫着端起来往炕桌上送去。少安妈和金波妈在锅上把油糕和白面馍分别拾到几个盘子里，兰花和贺凤英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席面上送。炕上的两桌人吃着说着笑着，一个个脸上都汗津津的。少安在干部席上劝酒，而他的秀莲因为这里没地方，此刻正由金秀陪着住在金家湾那面，等这面做完席后他再回来。
0: 这顿饭一直从中午吃到晚上，当少安和秀莲终于回到一对饲养院的新房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又混闹了半晚上，这个婚礼才算全部结束了。第二天临近中午，少安和秀莲正准备回家吃饭，书记田福堂突然来到饲养院他们的新房。田福堂拿了两块杭州出的锦花缎被面，说是润叶今天上午捎回来的，让他把这礼物转送给新婚的少安夫妇。田福堂把润叶的礼物放下就告辞走了。秀莲马上奇怪地问丈夫，
2: 润叶是个什么人，怎给咱送这么重的礼物？
0: 少安尽量清淡地说，他是刚来的田大叔的女儿，他和我小时候同过学，
2: 肯定和你相好过，要不送这么贵的东西？
0: 秀莲敏感地追问。少安承认说，是相好过。秀莲突然不言语了，背过身把头低下抠起了手指头。少安一看他这样，就很快转到他面前开玩笑说，你们山西人真爱吃醋。秀莲反而冲动地扑在他怀里哭了，说，
2: 你再不能和他相好了。
0: 少安手在他头上拍了拍说，人家是个干部，在县城工作着嘞。秀莲一听送背面的润叶是个干部，马上开去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他就放心了，一个女干部怎么可能爱她的农民丈夫呢？
1: 大自然不管人世间的喜怒哀乐，

0: 总是按他自己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变换着一年四季。1976年的春天，随着惊蛰第一声响雷，就如期地来到了黄土高原。清明节的前一天，气候骤然间转暖，阳光和煦地照耀着解冻不久的大地。元溪河对岸的山湾里，桃花又一次红艳艳地盛开了。河两岸的缓坡上，刚出地皮的青草芽子和枯草夹杂在一起，黄黄绿绿，显出了一派盎然的生机。柳丝如同少女的秀发，在春风中摇曳。燕子还不见踪影，它们此时大概还在北返的路上，过一两天就能飞回来。元溪河早已解除了坚冰的禁锢，欢腾地唱着歌流向远方。可是田润叶坐在元溪河边的草坡上，心里依然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和去年这个时候相比，他瘦的都变了模样，尽管还是原来的衣服，现在却显得异常的宽大起来。原来鹅蛋形的脸庞凹陷下去，脸蛋上那两片可爱的绯红颜色也退了，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像暗淡下去的火焰。蓬松的剪发头又梳成了两条小辫，无精打采地耷拉在肩头。
1: 现在润叶手里捏着一朵刚摘下的马兰花，眼睛失神地望着哗哗东流的元溪河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位失落江山的废君写下的这不朽的词句，正能形容田润叶此刻的心情。完了，他和自己心爱的人一块生活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少安已经结婚，和一位山西姑娘一块儿过光景了。人生中还有什么打击能比得上年轻时候的失恋对人的打击呢？那时候人常常感到整个世界都一片昏暗，尤其像田润叶这样的人，他尽管在县城参加了工作，但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农村姑娘。一旦当他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就会深陷进去而不能自拔。可一旦这热烈的想望落空，又很难从因此而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除过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又没有远大的事业上的追求来弥补感情上的损失。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润叶就是一个饱食终日的庸人。不，我们的润叶对自己本职的工作始终尽职尽责，甚至充满了激情。他热爱孩子和教师职业，为了给学生们教好书，备课常常废寝忘食，有时直至夜半更深。至于工作中的一切规定、要求和任务，他更是模范的执行，兢兢业业的完成。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思想、气质、感情、优点和缺点都是属于普通人的。但普通人和出类拔萃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只不过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罢了。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0: 此刻田润叶的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般翻腾着。少安的突然结婚，向前对他的没命追求，他二妈徐爱云和向前妈刘志英的轮番围困，现在又加了一个老将徐国强出马。如果少安没有结婚，不论有多少人进宫，润叶感情的阵地仍然会固若金汤。想不到

0: 他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但他为之而战的后方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由于腹背受敌，润叶现在对于这命运之战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已经说过，她是一个普通人，小学教师，农民田福堂的女儿，目前正寄居在亲戚的门下。她在混乱中受完高中教育，其实并没认真上过多少课，除过政治学习材料，她也没看过几本书。尽管她生活在我们的世纪，但思想仍然局限在狭小的世界里。她不知道安娜，更不知道娜拉。但这并不是说润叶就要答应和李向前结婚了，不，这不可能。他现在正处于感情葬礼后的忌日，一个臂挽黑纱的人怎么可能去进花烛洞房呢？田润叶坐在这河岸上，望着春日里东去的流水，他想起去年的现在，是他和少安两个人坐在这地方，他当时心儿是怎样蹦蹦的欢跳啊。可是一年以后的今天，他一个人坐在这里，胸膛里像装着一块冻冰。抬头望，桃花依然红，柳丝照旧绿，低头看，青草又发芽，水流还向东。可是景似去年景，心如冰火再不同。他耳边依稀又听见了那缠绵的信天游从远山飘来。两行泪水再一次从润叶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此时没有人唱着歌，但是他听见了。哥哥，亲爱的少安哥，你为什么不等一等我？
1: 润叶最后一次和少安分手后，尽管少安在他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但他自己并没有死心。他理解少安的难处，尽管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总还在县城待了几年，相对而言，他并不认为爱情就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义。可少安哥和他不一样，少安一直在农村，家里光景也不好，因此看来没勇气答应和他一块生活。润叶想，也许过一段时间少安哥就会想通的。他知道少安心里也是爱他的，再说两个人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润叶坚信少安最终一定会响应他爱情的呼唤的。因此在村里的偷水事件发生后，润叶借回去看望生病的父亲，想再和少安哥好好拉谈一次。上次本来是个好机会，但让他父亲无端地冲散了。当他又一次兴致勃勃地回到村里后，才知道少安哥出了远门，到山西给他们队换小麦粮种去了。润叶不知少安哥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没时间等他，于是就又失望地返回县城。润叶想，以后机会有的是，等少安哥从山西回来再说。回到县城不久后，他弟润生从家里回来对他说，少安竟然把一个山西姑娘带到了双水村，并说他和这姑娘春节就要结婚呀。当头一棒，顿时打得田润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天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少安到山西不是换粮种，而是看媳妇儿去了。在一刹那间，他真想抛开一切，奋不顾身地返回双水村去找少安，让他把那姑娘打发走，哪怕寻死上吊闹腾一番，也要让少安和自己

0: 己结婚，但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很快知道不能这样，不能，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农村妇女也不会这样做，更何况他还是个教师。润叶一下子绝望了，甚至想找几包老鼠药一口吞下去了却此生，但这也不能，他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亲人，他活着自己一个人痛苦，他要是死了会给众多的亲人都带来痛苦。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0: 看得了什么病。润叶的病是心病，原溪县医院检查不出来。眼看要到农历八月十五了，往年润叶都像村里其他在门外的人一样，必定在农历十三前回到双水村，以便参加十四日那个传统的打枣节。可是今年不能回去了，那可爱的村庄，那红火的打枣节，现在对润叶来说再不能引起一丝热望了。就是梦中出现的这一切也蒙上了一层灰土。再说听说那个山西姑娘仍然还待在少安家里，狠心的少安，幸运的山西姑娘，你们现在一定情意绵绵，要去参加热闹的打枣节去了。山西姑娘，你将在全村人面前露脸，让大家看你，羡慕你，你一定会幸福的两眼闪闪发光，脸像朝霞一般闪耀着光彩。润叶想着这一切，泪如泉涌。他最近以来已很少再回二妈家，通常都一个人待在学校他自己的宿舍里，除过上课和非参加不行的集体活动，其余时间他一概闭门不出，关在这个小房子里，一个人流泪叹息，自言自语。有些话对少安说，有些话对那个山西姑娘说，有些话是对他自己说的。他的精神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就这样一天天从秋天熬到冬天，又从冬天熬到春天。马上就是清明节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阳光灿烂、桃红柳绿的好时光。润叶在自己阴暗的房子里，突然记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和少安一同在元溪河畔的情景。他于是忍不住想再到那个地方走一走。这是一次怀旧而伤感的出游，也是对那已被埋葬的爱情梦想的祭奠。于是润叶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学校，来到了这个地方。
1: 现在润叶手里拿着那朵鲜艳的马兰花，已经在这里坐好长时间了。手里这朵花正是从去年那丛马兰草中摘下来的。那时候他手里也拿着这样一朵花，正害羞地望着坐在旁边抽烟的少安哥。他现在忍不住又扭过脸看了一眼去年少安坐过的地方，那里现在只有空荡荡一片枯草。润叶在元溪河畔一直坐了一上午，腿都有点发麻了，才站起来慢慢往回走。走了一段路以后，他又回过头来，怀着无限的感情，向河岸上的那个草坡投去最后的一瞥。别了，我的青草坡，我的马兰花，我洒过欢乐和伤心泪水的地方。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有一天我要远走他乡。但愿我还能在梦中再回到这里来。
0: 田润叶从元溪河畔回到学校以后，很快又进了自己的宿舍，他的牢房。他感到胸口像压了一扇石磨似的沉重。他躺在宿舍的床铺上，很快想到明天就是清明节，殷勤的向前一家人又会来缠磨他，让他去他们家吃饭。少安没结婚之前，尽管润叶反感这种邀请，但也抱着吃顿饭又能怎么样的态度勉强去了，这主要是为了他二妈一家人的脸面。可是现在他绝对再不能去向前家吃饭了。但要是这家人死缠硬磨，他二妈又从旁劝说，他到时又可能没勇气和这一群线上的头面人物破开脸皮，让他们当场下不了台。怎么办？ 润叶从床铺上爬起。

0: 起来，一个人靠在炕栏石上，牙咬着嘴唇，烦乱地抠着手指头。他突然想起他在黄原地区文化馆工作的同学杜丽丽，丽丽和他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同班同学，两个人好得像亲姐妹一样。丽丽她爸原来是原溪县文化馆长，去年小霞和少平去黄原讲故事，就是他带着的。杜叔叔去年秋后调到地区文化局当了副局长，丽丽也从县文化馆调到地区文化馆了。听说丽丽现在编黄原文艺小报。丽丽爱好点文学，但也和润叶一样不会写什么，听说主要是搞寄发和校对。润叶还听人说丽丽已经有了男朋友，在地区团委当干部。润叶想，这几天自己也没课，干脆请几天假到黄原丽丽那里去散一散心。同时他也很想把自己的不幸告诉这位好朋友，这样他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这不幸只能给丽丽叙说，因为丽丽了解他，也能理解他的痛苦。润叶这样想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明天一大早就起身，这样清明节他就不必待在县城，成为向前和二妈两家人缠磨的对象。这个脱身计不错，好，明天一早就起身去黄原。本来润叶应该事先给丽丽写封信告诉她要来，但现在来不及了。于是润叶就草草率率收拾起一个出门的提包，准备第二天动身。当天在学校吃完晚饭后，他回到二妈家，告诉二妈说他在黄原的同学杜丽丽生病住院，写信让他一定赶清明节来一趟，因此他明天要去黄原。
1: 润叶撒完这个谎后，他二妈遗憾地说，
0: 你刘阿姨昨天就给我安顿，让你明天一定到她家里去吃饭，以后再吃吧。你知道我和丽丽的关系，现在她得病住了院，我不去看一下就太不近人情了。
1: 润叶二妈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第二天一大早，田润叶就提了一个小提包，买了一张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动身到她的同学杜丽丽那里去了。当汽车一从公路上奔驰起来，车窗外辽阔的山野，山野里火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杏花从眼前扑过时，润叶顿时觉得呼吸舒畅了一些。他想，哎，要是我此去再不回到原溪来，那该多好啊。原来润叶一直深深依恋故土，从来也没想过在外地待个三年五载的，但现在他很愿意离开故乡，离开原溪县城，到外地去，不再回来。汽车下午两点才到黄原城。润叶二爸当年在黄原工作的时候，他曾到这城市来过几次。润叶自己工作以后也来这里为学校办过几回公务，因此对这城市并不陌生。不过地区文化馆他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自丽丽调到黄原后他还没来过呢。润叶出了汽车站，提着那个小提包一路打问着，终于来到了二道街上的地区文化馆。杜丽丽正准备到男朋友家去过节，但一看老朋友来了，高兴地喊叫说，
0: 你怎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咱给学校办事啊。
1: 润叶对他说，
0: 我没什么公事，我想你了，就来看看你。
1: 丽丽说，
0: 我也想你想得要命，我还梦见过你几次呢，而且在梦中还不光是咱们两个人，还有谁呢？
1: 润叶问他的女朋友。
0: 还有你的男朋友和我的男朋友，不过你的男朋友可不是那个李向前。怎么样，没答应那个开车的吧？
1: 润叶苦笑着摇摇头，他本来此刻就想顺情一头扑在丽丽的怀里，向好朋友哭叙一番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想他刚到应该忍耐一下，他只是勉强装出笑脸，开玩笑问丽丽，
0: 你的男朋友怎么样？
2: 敢不敢让姐看一下？
1: 丽丽调皮地扬了一下头说，
2: 他晚上准保来，你尽管看，也帮助我审查一下。
1: 润叶说，
2: 我相信你的眼光。
1: 丽丽不到男朋友家吃饭去了，开始忙着自己动手做饭。润叶也想上手，但被丽丽拒挡了，说，
2: 现在你成了客人，不像咱们在元溪县了。
1: 在元溪的时候，他两个经常一块坐着吃饭，有时在小学润叶的宿舍，有时在县文化馆丽丽的宿舍。两个好朋友吃完饭，一直到九点钟的时候，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才来了。丽丽赶忙介绍润叶和他的惠良认识。润叶一搭眼就知道丽丽挑了个称心女婿，惠良人模样英俊不说，一副诚实相，看来是个很可靠的人。
2: 你怎才来？
1: 丽丽问她的男朋友。我一直在家等你呢，惠良说。丽丽笑了说，
2: 润叶来了，我就没去你那里。
1: 惠良马上对润叶说，丽丽常说起你，虽然没见过面，我已经很熟悉你了，不知道你来，否则咱们一块去我家吃饭。
2: 丽丽也在信上常说你的情况，
1: 润叶对惠良说。他们正随便说话，武惠良却突然变了脸色说，你们知道不，今天天安门出事了。我刚听完联播节目，说天安门成千上万的人借悼念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说公安局都出动了，看样子抓了许多人。其实这再明白不过了，我刚还和几个同学议论，这是一场正义的群众运动被残酷的镇压了。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如国歌里唱的，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民都成了反革命，而真正的反革命却带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在人民头上舞棍弄棒。武惠良激动地说着，手在空中挥着，和刚才沉稳的模样判若两人。这惊心动魄的消息使润叶和杜丽丽都感到无比震惊。听着武惠良激动的议论，润叶早已把自己的不幸搁在了一边。是啊，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当国家出现不幸的时候，个人的不幸马上就会自动退到次要的位置。他们三个立刻开始议论起眼前国家的不幸状况来。他们正当年轻之时，一个个热血沸腾，甚至指名道姓骂起了江青。
0: 正在他们愤怒的议论的时候，门里突然进来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人。这人三十多岁，脸色黝黑，穿一身邋遢的衣服，头发凌乱地飘散在额头。他进门以后，先打量了一眼润叶。丽丽和惠良马上招呼来人坐在椅子上，丽丽对润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管的贾老师。
1: 啊，贾兵。
0: 戴黑边眼镜的人向润叶点点头，自我介绍说。尽管润叶马上知道这就是常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那个诗人，但丽丽当他不知道，又立即给他补充说，贾老师是大诗人，我们黄原文艺的主编，他常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嘞，你记得不，咱们以前还在黄原朗诵过他的诗嘞。润叶拘谨地说，我看过贾老师写的诗。
1: 听你口音也像是原溪人。
0: 这位诗人问他，
2: 我是石歌节公社的。
1: 哦，那咱们是老乡啊，我是柳岔公社贾家沟的。对了，去年丽丽她爸带咱们县两个讲故事娃娃，他们说也是石歌节的，其中那个女娃娃是咱们县田主任的娃娃。
0: 丽丽马上指着润叶说，
2: 这就是她姐。
0: 润叶说，
2: 那是我二爸家的娃娃，叫田小霞。
1: 哦，是这样，你二爸我认识，福军是个好同志，有头脑有胆识啊。你们是？
0: 贾冰指着润叶问丽丽。丽丽立刻说，
2: 我和润叶是老同学，最要好的朋友。
1: 听丽丽说润叶和他是老同学，最要好的朋友，诗人贾冰说，哦，那我就不怕了。说着立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页纸，我刚写了一首诗， 慧良、丽丽，还有这位老乡，你们听一听，你们大概也听广播了，真是把人肺都气炸了。我亲爱的祖国，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又一次把鲜血洒在了光荣的天安门前。诗人在未朗诵他的作品之前就已经激动起来了。贾冰展开稿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朗诵。润叶、丽丽、惠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待他开口。一刹那间，诗人眼睛里骤然燃烧起了火焰，右手在空中扬起来，大声朗诵道：今儿个清明节刚刚过罢，我怀念天安门广场上那一朵朵浸透了血泪的白花，残雪哪能锁住明媚的春光，乌云岂能遮定阴谋的狡诈，我们的民族是滔滔的黄河，历尽磨难奔涌在英雄的华夏，镇压怕什么，死又怕什么，阳坡上有草要反青，被娃娃有树要开花，野火烧不尽，冰雪压不垮，革命人一代接一代头掉了不过晚大个疤。诗人越朗诵越激动，到结束时双拳挥舞，泪流满面。丽丽一边抹眼泪一边轻声插嘴说：
2: 贾老师，声音小一点，小心外面有人。
1: 贾冰像是回答丽丽，但实际上仍然在大声朗诵自己最后的诗句：让他们来吧，我不怕，我们不怕。
0: 孙少平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从1975年春天起，他在元溪中学已经不知不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一年半是漫长的，他在这期间忍饥、忍辱、忍冻，心中留下数不清的痛苦记忆。他又感到这一年半是短暂的，他在这里也有过欢乐和愉快，懂得了不少事，结交了朋友，获得了友情，开阔了眼界，抛弃了许多纯属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马上就要结束了。但不论怎样，少平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高兴，这一切多么不容易呀。少平更为高兴的是，他已经跨过了18岁的年龄，这就是说他已经成了大人，即使高中毕业回去劳动也能扛起一头子了。从心理方面说，他现在也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在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娃娃，得依靠大人，现在即就是没有大人，他也感觉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他的另外一个成熟的标志，就是对大人的行为开始具备批判的眼光。以前，父亲和大哥说的话和做的事，他都认为是对的，可现在就不见得了。不过，目前这种批判性的意见只在心里，而不会表现在嘴上，更不会表现在行动上。总之，也可以这样说，少平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是刚刚才开始。他现在最为遗憾的是，他在这一年半中请假的时间太多了。学校尽管经常搞政治运动和出山劳动，但总还上一点文化课，他耽误的课太多，以致都无法弥补了。本来眼下的一张高中文凭就不包含多少学识，他的这张文凭更不值几个钱，仅仅能说明个学历罢了。这倒不是说他在这一年半里一无所学，不，他阅读过不少课外书。从学校的传统眼光看，这种学习是极不规范的，但在一个人往后的日常生活中，也许这种学习比课本知识更为有用。只不过参加正式的考试就不行了。 不管在以前还是在以后的中国文科考试中，也不论大中小学，一律都在基本规定的教学大纲的范围内。而许多这样的考试已与旧朝代的八股无异。中国这种考试方式鼓励了死记硬背，但往往排斥了真正的才学。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
3: 估计不的，脱了以后啊，我们那时候也够绝业的。脱了以后，人家又补一补，后来我说不用补了。脱了以后，两个肯定是不可能，那个洞是一个洞是一样的。以后这个补上那个补上，他说你有办法的时候，我说就是穿两个以后这个补那个，这个补这个，就是没落的。所以人家说后来说你已经想办法了啊，那种。我说干嘛要补？补完了就麻烦了，还不如穿两个都互相补。
4: 虽然训练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却没有影响黄连华的训练热情。
3: 因为我们知道，你不苦练不可能出成绩。要苦练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要出成绩也要付出代价，没有这个代价你付不出来。
4: 黄连华回到国家队后不久，就开始了蝶泳的训练。蝶泳在当时是一个新兴的项目，在1952年

0: 才正式成为奥运会的独立比赛项目，所以在此之前，国内并没有运动员专门练习蝶泳。
1: 原来呢，蝶泳是蛙泳腿，蝶泳手。本来是有蛙泳的，完了改到蛙泳腿，蝶泳手，那就还是算蛙泳的。完了以后呢，就因为那个手两个手快的话，那就快了，就是分开了，蝶泳跟蛙泳就分开。分开完了以后，蝶泳呢，后来就改了那个什么，不是蛙泳腿了，那腰。
0: 蝶泳自蛙泳演变而来。1933年，美国人亨利·米尔斯在蛙泳比赛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游泳姿势，两臂不是在水下动作，而是从空中划过，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蝴蝶在水面展翅而飞，这个动作也因此得名为蝶泳。后来蝶泳的蹬水动作演变成了如海豚一般的打水，蝶泳的基本技术动作得以定型。这种泳姿对运动员的腰部柔韧度和力量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1: 因为有蝶泳呢，假如是没腰部软的话，游不好的。蝴蝶飞的那个两个手就等于像蝴蝶一样，蝶泳。
0: 黄连华喜欢上了姿势优美而且速度更快的蝶泳。1959年，黄连华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获得了自由泳接力的冠军，在他最喜欢的蝶泳项目上获得了铜牌。全运会结束之后，黄连华退役，成为中国游泳队的教练，主要负责运动员蝶泳的训练。1959年，黄连华开始担任教练的时候，中国游泳队的主教练已经换过三位，分别来自匈牙利、苏联和澳大利亚。他们的训练方法各有千秋，但是有一个要求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训练的数量。
1: 全世界可能数量我们最多的，但是呢，按体育水平的话，我们最差的。数量不等于就是你训练强度就有了。你数量多的话，肯定强度就少了。你走路走多了以后，不可能老快走。你要快走的话，不可能很长时间快走。
0: 只追求训练的数量，真的能够有效地提高成绩吗？成为游泳队的教练之后，黄连华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1: 因为什么？我们蝶泳不可能有那么多量的，我这追求强度，100米呢，他们20个100，我呢，我不有100，我有50，50，50，强度。加起来2个50就等于100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个100可能有1分10秒，我这个2个50的话，那就是30秒30秒，那两个加起来也是60秒，比那个慢多了，哎，快多了。所以呢，就是强度跟数量的关系的话，就是，所以我一个运动员呢，不是我刚训练1年多嘛。我1959年当教练嘛，1961年我就破全国纪录了。
0: 根据蝶泳的特性，黄连华提出了追求强度、提高速度的训练方法。他的训练方法很快获得了成效。从他执教第二年开始，他带领的运动员就屡次打破全国纪录。黄连华在国家游泳队执教30多年。期间指导过多少个专业运动员，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但是他曾经指导过的几位业余运动员却让他至今难忘。事情还要从1961年说起。那年夏天，国家体委的一位干部突然找到了他。
1: 他说你有任务的时候，你要去有任务要去的时候。我说组里面谁管呢、啊、组里面有人管，反正你走。完了以后去，开始去的时候就坐火车去。火车到哪去我也不知道，开始的时候。后来到北戴河下车了。下车有人接我，我让以后带到那个游泳。

0: 就是我住的地方了，反正以后在北戴河一个边游泳那个海边。完了以后呢，下午呢，我那时候快晚上大概到，完了以后第二天下午呢，他说你到游泳池去吧。完了以后呢，他说你要叫陈云游泳。
1: 陈云是当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连华这才知道，原来他的任务是教国家领导人学习游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确立了重视国民体质健康的指导思想。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毛泽东写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字，号召全民增强体育锻炼。自此之后，健身锻炼活动和专业性的体育训练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国家领导人也以身作则，开始加强运动，锻炼身体。而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们很多人选择了学习游泳。所以，包括黄连华在内的几个游泳教练员被请到北戴河来教他们游泳。
0: 别的都会有，彭真也会有，邓小平也会有。他说他不会游泳，他从来也不游。我说是怎么办？后来我说，我考虑能行不行啊？教那么那时候快六十多岁了，大概陈云。完了以后我说，我试一试吧。
1: 当时陈云已经年近60。他的身体能不能适应这么大的运动量，黄连华自己心里也没底。
0: 我就叫他先漂，漂完了以后呢，就我说你会漂，先吸气，吸气完了以后你就有几下蛙泳吧。完了你想办法反过来有仰泳。我说你反过来就可以歇一歇了。所以呢，来回学就是。先有蛙泳2下，完了以后倒过来有仰泳，完了以后再倒过来再有自由泳，哎，慢慢真会。
1: 黄连华的办法就是让陈云先游一会儿蛙泳，然后再改游仰泳，这样就可以在中间休息一下，可以不那么费体力。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黄连华在北戴河待了3个月。
0: 那边周围都是首长住的地方。我也住呢，这给我通行证是红的，我到哪儿都可以。那警卫的说，你这个红的，一般的我们都不给的。
1: 虽然当初交给黄连华的任务是教陈云游泳，可其他领导人也常常向他请教。在北戴河的几个月中，黄连华收了好几个业余学生。
0: 朱德呢，不会游泳。天天拿救生圈也得泡水。康克清呢说了，教他游泳。我教他一次呢，喝点水的个。后来呢，康克清就说跟我说了，他说你不要教他了，教他漂吧。他说他喝完了以后拉肚子就麻烦了。他说，所以呢，我在那边呢，中央首长都对我特好。
1: 听说陈云学会了游泳。周恩来总理也找到了黄连华，
0: 所以总理呢一看见他都会游泳了，我现在还不会，他就叫我来。
1: 但是教周总理游泳，黄连华一开始也遇到了难题。
0: 他就说了，我为什么转圈啊？他说我先教他仰泳的，他说我怎么老不直啊？后来我说你的手一个用力很长，一个用力短，那样的转圈了。我这个是往前走，这个是往那个走。后来他说，是是是。
1: 周总理的右臂曾在1939年受过伤，这影响了他划水的动作。由于右臂无法伸展，导致他两臂划水的力度也无法均衡。黄连华帮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0: 我说你啊，划这一下，划这个一下，划这个2下，就直了。因为什么？假如是一样的划的话，因为它这个短的话，那就是它游的不远了。所以我他说。

0: 我怎么转圈了？他又转了。我说你划这划一次，这划两次，那就平了。
1: 在黄连华的帮助下，周总理终于可以直着向前游了，也因此增强了学会游泳的信心。所以从北戴河回来之后，他邀请黄连华到中南海继续教他游泳。
0: 中南海呢，有游泳池，也有水温。完了以后呢，有一次呢，我就去了两次的，等半天的时候，总理来不了了，忙的。
1: 因为周恩来总理工作太忙，黄连华最终也没能教会他游泳。黄连华教领导人游泳的任务在遗憾中结束，但是这些领导人的亲切和蔼和平易近人却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0: 我说首长们对我都那么好，我说我到主席家也吃过饭，到陈云的家也吃过饭，到那个邓小平家也吃过饭，朱德家我也吃过饭。
1: 时光如梭，到2013年8月，黄连华回国已整整60年了。在这60年里，他就像一只蝴蝶飞翔在祖国的浪花之上。对于当初放弃曾经优渥的生活回到祖国，黄连华说他从未后悔，而是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为中国游泳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谢竹藩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谢老亲自经历了许许多多中国医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他有很多难忘的故事要与我们分享。

0: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正在进行之中。在这段战乱频仍的岁月里，谢竹藩却幸运地度过了一段大学生活。
1: 因为当时虽然在战乱时期，可是燕京呢，它是美国的基督教会办的，又加上校长是司徒雷登，所以当时日本人不敢动他。因此燕京大学在当时来说呢，还是还在那儿独立的发展呢。
0: 当时的燕京大学师资力量、教学水平都在国内数一数二。正是在这里，谢竹藩遇到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老师。
1: 报化学系呢，学了一年以后呢，因为我功课比较好一些，全理学院吧，我考的是第二名。这样的话呢，当时的生物系，也就是抑郁系的主任，那是一个美国人，叫 Miss Boring， 他找我去谈话了。他说你学医吧，给我讲了很多医学方面的美好的前景。当时我听了呢，就觉得这个挺好。他主要讲的是医学如何的伟大，他能够治病救人，当人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啊。是从这个角度觉得这样的人活着呢，就能够一生很伟大啊，不会荒度这一生。
0: 老师的话点醒了谢竹藩，从那一刻起，他立下了一生治病救人的信念。1941年，燕京大学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影响，被迫关闭。谢竹藩想尽办法转到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攻读医科。抗战胜利以后，谢竹藩进入北大医院工作，在这里他见识到了众多名医的风采。
1: 邓庆增、吴阶平还有颜仁英、赵喜止这四位当时都已经是协和毕业当了主治医师的了，又把他们请回来，让他屈尊呢变成了住院总医师，也住院，也跟我们住在一起，24小时不离开病房。这样呢就

0: 由他们来培养，所以在那时候我的确是受益匪浅，我好多东西都是从他们身上学的。
1: 1948年的一天，北大医院从国际救济总署得到了一台心电图机，这是我国的第一台心电图机。由于谢竹藩是理工科出身，当时的内科主任吴朝仁

0: 学生理的时候是学过，知道心脏可以发生电流，能够形成心电图，可是在人身上照出来的心电图的影像到底怎么算正常，怎么算异常，如果异常的时候又怎么来诊断，这个在当时在国内一本书也没有，中文的书一本也没有，所以只能够找英文的资料从头学起，这个倒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1: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当时谢竹藩已经成为住院总医师，繁忙的工作让他只能通过医院外面的喧天锣鼓来感受这喜庆的时刻。不久之后的一天，谢竹藩正在医院里忙着，突然他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给新中国的领导人做心电图检查。
0: 周恩来总理，我们刚刚治好了这个架子，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就问了我好多问题，特别是关于头照心电图书到底有什么感觉啊？因为说实话，我也明白，这么多线到电线往身上绑在身上，是有点让人担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所以他问了很详细，他说我来，你先给我来照。哎呀，我一想，怎么总理先要头照呢？那我们赶快给他照吧。
1: 随后，谢竹藩又给毛主席、刘少奇等多位新中国领导人做了心电图检查，而在给朱老总做检查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让谢竹藩至今难忘的事情。
0: 为了招待我们，叫了个四菜一汤。这四个菜呢，其实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那简直是很普通很普通。因为高级的菜是什么呢？就是炒鸡蛋，还有一个肉片炒青菜，那汤也很简单。尤其那个饭，因为朱总司令吃的也是那个饭，我们对一大桶的饭摆在那儿，大伙儿在那儿盛。什么饭呢？就是比较粗的大米，里边还掺着小米，凉米饭。所以这四菜一汤加上凉米饭，在那儿吃了一顿呢，是朱总司令请我们招待我们的吃的，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并不是别的，就是我觉得这么高级的国家领导人，他的生活上这么样的简朴啊，还是为了招待我们啊，加了餐的，加了菜的。
1: 上世纪50年代，谢竹藩还是一名西医内科大夫，但他对中医一直很有兴趣。恰巧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号召，引发了一股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很快，谢竹藩便得到了一个学习中医针灸的机会。
0: 我当时对中医可以说所知，不能说一无所知，起码可以说知之甚少，但是我也没抵触，既然去学吧，我就去了。去了开始学的时候呢，我还没大听懂，因为上来就讲《内经》。但是1955年7月份开始了，上来先讲《内经》呢，我没听懂。以后呢，就讲针灸的原理了，就针灸的手法了，取穴了，如何取穴了，这样的一些课程。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呢，就是开始实习了。
1: 在此之前，谢竹藩一直从事着西医的诊治工作。这次针灸培训班让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中医的治疗理论。在一次次的临床实习中，他发现中医的针灸治疗确实有着很多神奇的地方。
0: 有这么一个病人啊，一个40几岁的一个女病人，有高血压，她又不愿意吃降压药，她觉得吃降压药有副作用，她愿意扎针灸。那病人来了，我也不能不给她扎，可我心里直嘀咕，我心里想，你这血压本来就高，我再拿针扎你，那不血压不会越扎越高啊？所以我还开始的时候，我还真是有些嘀咕。但是呢，既然在这实习，那人家来治了，我也不能不给他治疗。而且书上也说了，可以治疗高血压，所以我就给他。当时很紧张啊，我一边给他扎针，一边行针，一边还得给。

0: 就测着血压，所以那个老师看见我，带我实习的那个教师看见我，你这没有你这么扎针的，怎么一边扎针一边量血压？我说我怕血压会让我扎上去，啊，结果呢，那血压不但没上，还慢慢往下走，那么扎了，他呢很相信你这个针灸，从我给他扎了以后，每隔一天来一次，一直来了2个多礼拜、3个礼拜吧。这样，最终血压就很正常了，再量也不高了。
1: 20年没打人了，
2: 试试我的乾坤点穴大法吧！
1: 快动点！快点！点
3: 穴手。在很多影视剧中，点穴功夫往往被表现得非常神奇，但是所有的武侠作品中也都反复强调。认穴准确的重要性。
4: 我不敢，
5: 我不敢，
6: 我不疼了，我再也不敢疼。
3: 在谢竹帆刚刚开始学习针灸的过程中，准确的找到穴位也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0: 穴位每个人身体还，它不是固定的，不是一定是在哪儿，是按照人的比例来算的。比如说我说刚才说的内关外上二寸，腕横纹上的二寸，这两寸呢不是咱们现在的那个拿尺子量的两寸，身高的这个跟那个尺寸呢是成比例的啊。比如说从这儿到这儿分成多少份，然后咱们再分两寸，是这么比例出来的。
3: 很快谢竹帆参加的针灸培训班结束了，他也回到了北大医院内科继续工作。一天，内科病房里住进了一个严重的哮喘病人，对这位病人使用了很多当时的常规治疗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谢竹帆作为主治大夫，决定为这位病人试试针灸疗法。
0: 第一次治的时候，我和心里还有点犯嘀咕，我觉得扎了也别这越扎越喘，没想到进针很快，就2-3分钟，他那呵喽呵喽这声就小了。哎，我说有门，赶快我又接着行针。病人过了一会儿就很舒服了，就躺下了。以后呢，这病人体会到这个效果这么快，而且非常的有效，这病人就找开了我了。因为我当时不是住院医师，我是主治医师，查完方就走了。他就找打灯找护士，让护士来找我扎针。他一犯病就找护士扎针，所以我就经常就得回来，到病房来再给他扎。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我非常愿意，因为什么能解决他问题。后来干脆我说你也别找我了，我给你扎，定期我就给你扎，每天我来给你扎一针还不行吗？果然扎了那么2-3个礼拜吧，这病人就不大发作了，居然能够就出院了。
3: 有了这样的一次经历，谢竹帆想要在内科推行针灸治疗作为常规治疗的辅助手段。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议却没有得到内科其他人的认可。
0: 因为什么呢？给病人做一次针，扎一次针，或者特别是要是用灸疗，那人的手在那儿，那么一手1刻钟、20分钟，甚至于半个钟头、1个小时都过去了。那么病房里边有好多像这种哮喘的病人，给病人吃片药、打个针，不就一下就完了吗？
3: 由于当时医院里医护人员并不充足，导致了针灸治疗很难推广。无奈之下，谢竹帆找到院领导，希望能将针灸治疗在北大医院推广开来。
0: 院里很支持这个工作，所以当时的院长是左奇院长，他听说针灸这么好效果，得干脆咱们就开针灸科得了，就从外边请来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针灸大夫，是高凤同老大夫，不过他岁数很大了。当时就是把他的徒弟请来了，他有一个徒弟叫刘继成，就在这儿来主持这个针灸科。后来又把这一位，另外一位叫胡海牙大夫的，都是从事针灸多年，都请到医院里，咱们北大医院针灸科就这么样就成立起来了。

0: 1965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号召广大医护工作者下到农村。不久之后，谢竹藩随着北大医院组织的农村卫生工作队来到了甘肃。谢竹藩一下火车，一个老乡就找到了他，请他救救自己的孩子。
1: 有一个1岁多的一个小孩发烧以后惊厥抽风了，完了以后浑身的这个口唇青紫啊，意识也模糊了。当地当然也有卫生所了，当地也有当地的大夫，有卫生所，卫生所大夫已经宣告放弃，没辙了，大概也用了一些治疗，觉得好像指望不大了。所以那时候他家里人就跑到我住的地方，因为我也住在老乡家里头，来找我去看去。我去了以后呢，一看我也真是有点真是害怕，因为我搞内科这么多年，可小孩1岁多的小孩我可没治过呀，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没有一个现成办法，那只好摸索着来吧，而且我的办法也不多呀，因为别的这急救药也没有，就是手里有根针，多少有点中药，就是像什么，那个灵窍，解毒啊，什么这些个成药还有点儿，就给病人小孩吧灌了点药，完了就给病小孩扎针，没想到这小孩居然很快就过来了。对我也教育很大啊！原来啊，这问题看起来呢能解决，但是在缺医少药的地方，他就要死人的，所以这个事儿对我触动很大，而且也就深深体会到，咱们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要在广大的农村人口全部能够覆盖医疗，有让他们的健康有所保证啊，缺中医缺中药是不行的。
0: 这件事情让谢竹藩强烈地感觉到，当时农村的很多地方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普遍，往往一种并不严重的疾病就能对村民的生命造成威胁。为了能更好地帮助基层医务工作者，谢竹藩有了一个想法，
1: 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大家都是差不多资历的吧，就一块儿就写编的什么。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